0: 單嘢係嘛？咁所以個收費啊，透唔透明啊，產條合唔合理啊？對於好多寵物主嚟講咧，呢種咁樣嘅消費咧，就往往都有啲一頭霧水。咁所以由此而產生嘅，即係呢種咁樣嘅維權啊，或者嗰啲糾紛咧。都多，即系如果一旦有问题嘅话，咁你可能点去鉴定呢？你点去取证呢？吓、啊，维权过程系点样呢？咁最后究竟个结果理唔理想，或者讲个结果系点样都讲唔清。咁啊，佛山专门有一个俾宠物诊疗纠纷设立嘅维权服务站呢，就正式挂牌啦。咁啊，呢个服务站到底系一个点样嘅服务平台，可以帮到大家解决点样问题呢？一旦真系有啲乜嘢？呢啲咁样嘅拗撬嘅话，咁到底等唔等使呢？咁今日呢，我哋帮大家倾下呢单嘢啦。直播室里面呢，有禅城区农业农村局渔业和畜牧兽医股嘅股长黄思嘉嘅，系我早晨啊。
1: 啊，早晨。
0: 亦都有佛山市宠物诊疗协会嘅会长白富攀，系白会长早晨。
2: 早晨。
0: 咁仲有呢，就是、佛山市消委会律师顾问团嘅副团长，广东正创律师事务所嘅合伙人林淑瞻律师嘅。
1: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0: 啊，咁啊，喂，阿白会长，不如咧就你先从行业角度嚟讲，帮大家介绍下，咁而家我哋宠物诊疗啲纠纷啊，通常咧会集中喺边啲方面啊？
2: 宠物诊疗纠纷争议的重点呢，集中在病情的预后、收费标准、医师技术、突发状况处置以及呢医疗过错认定层面。
0: 嗯哼。
2: 疾病诊疗、住院期间护理、沟通不到位呢，是纠纷频发的主要诱因。
0: 嗯。这跟人有点像，
2: 对的。
0: 有时候这个纠纷也是好像是这个医患沟通的，
2: 主要是沟通不到位。
0: 可人呢，这个沟通跟宠物主这个身份啊，去说那个宠物这个沟通，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2: 主要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呢，它就是因为宠物呢，它不会说话，宠物不会说话，然后呢，我们需要跟。宠主来进行交流沟通，然后呢，但是呢，疾病是发生在毛孩子的身上，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可能信息差一样的这种感觉。
0: 嗯，
2: 对，
0: 通常你们掌握的这个现在这种纠纷的这个数量会怎么样啊？
2: 纠纷的数量呢，从目前这个情况看呢，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现在各地都在抓宠物经济，然后呢，这块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所以现在的纠纷的一个发生率还是蛮高的。
0: 那蛮高的啊，这个都可以想象的了。但是这个关键是这个高有没有一个可能可以直观理解的一个对比啊？这个或者这么几年来哈、啊，我们这个所谓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啊？
2: 这个就是从我们协会这个层面讲的，因为政府那边的投诉呢，我不太了解。但是从我们这边呢，它是去年、今年呢，它就呈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嗯，
2: 对对对。
0: 那通常我们说什么鉴定难、取证难、维权成本高，在宠物诊疗的那个领域，究竟这几难我们怎么理解？
2: 这个鉴定难、这个取证难、维权成本高呢，就在了我们宠物诊疗呢有特殊的含义。鉴定难呢是指呢我们国内呢具备这个法律效力的宠物医疗鉴定机构呢稀缺。宠物呢伤残评定事故呢赔偿呢尚未一个统一的官方标准。取证难呢是指呢宠物呢误罚呢表述自身的感受啊，宠主呢难以证实诊疗过程存在问题。然后呢医院呢也无法佐证呢宠主呢居家呢是否呢遵医嘱喂药啊双方的举证呢都存在短板。维权成本高呢是指呢缺少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判定意见，即便开展了行业这个专家评审啊评定，那结果呢也极易出现一方不认可的情况。对对对，就是所以这个三个方面呢导致了就是这个维权啊，就跟我们常说的取证难啊、这个鉴定难、维权成本高。
0: 林律师要请教下你啦啊。咁本身消委会律师顾问团律师，我唔知道即系有冇遇到过消委会有一啲类似嘅一啲纠纷嘅个案转介俾你哋律师去做一个跟进嘅过程，或者你日常都有冇遇到过呢个问题，兼且你自己唔知有冇养呢啲咁猫猫狗狗嘅嘢啊，过程里面亦都有冇用咁样嘅经历啊。
1: 確實咧喺呢個過程中嚇，因為我哋平時都接觸到一啲當事人啦嚇，寵物咧 这个睇病的问题呢，其实它表面上是一个消费的过程，
0: 嗯，
1: 但实际它本质呢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三高的一个特殊的

0: 务嘅一个性质。
1: 三高啊？
0: 边三高咧吓？嗱、啊，第一，我认为咧一个比较高嘅专业啦，
1: 吓、
0: 啊、就系、是、专业性强嘅、
1: 嗯啊、
0: 你诶、我哋人去医院睇病系嘛？咁宠物就去宠物医院睇病，咁、
1: 嗯、
0: 其实真系一个兽医嘅一个专业嚟嘅。
1: 咁、嗯、
0: 第二一高咧就系、是、高嘅信息差。点、
1: 嗯、
0: 高嘅信息差咧？阿白会长亦都讲到啦，动物系唔识表达自己嘅、
1: 嗯
0: 啊，我哋可能人咧都仲可以讲下边度唔舒服，系咪先？咁所以可能个宠物主咧就认为啊，佢可能一个普通嘅感冒发烧啊咁样，但系可能专业嘅医生咧认为佢唔系，可能有啲系统性嘅疾病、
1: 啊，内在唔知有啲咩大剂嘢啊，
0: 冇错啦，冇错啦。咁第三高咧，我认为系一个存在一个。亦都是高風險的一個特殊的服務來的。咁、
1: 哦、
0: 肯定高啦，即係有啲寵物主咧就認為啊，我攞去你嗰度咧就啊就係、是、有少少唔舒服啊，點、嗯、啊越醫就越出問題啊、嗯，到最尾可能仲走埋先咁樣，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高風險的一個行業嚟嘅，所以我哋係認為呢、這個即係、就是、對於普通的消費維權嚟講咧，佢係一個即係。就是同區別於其他嘅一啲購物啦、美容啦、一啲餐飲啊呢啲咁嘅消費維權咧，係佢有佢嘅特質，
1: 嗯，
0: 係、一個咁樣嘅情況。
1: 但係如果從寵物診療呢單嘢，都可唔可以即係從消費嘅角度去講咧？真係啊，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都佢本質上咧，其實亦都係即係消費嘅一種啦，只不過係比較特殊，即、就是我哋認為係比較特殊嘅一個行業，相對嚟講，因為佢個專業性比較強。
1: 嗯哼，咁你讲翻专业咧，有一样法律上面嗰个专业嗰个界定咧，都想话请教下你咧。咁咪宠物喺法律上佢系属于我哋嗰个叫家庭嘅财产，亦或系叫家庭嘅成员？好多人大家可能即系从情感角度考虑，亦或系从嗰个价值嘅角度嚟考虑吓。啊，呢样嘢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咧？
0: 佢严格意义上，如果纯粹系从法律。嘅理論上講咧，佢係屬於家庭嘅一個財產，即係佢係財產嘅、
1: 嗯
0: 啊、但係因為我哋平時啲寵物都比較有人性啦，同埋
1: 即係或者啲寵物主都經已將佢撞成咗家庭成員咁樣看待咧，所以即係可能一旦有啲咩嘢，大家對於佢嗰、那個心態上面嗰個有啲唔同
0: 情感嘅價值、
1: 情感嘅價值啊，嗰、那個即係叫做。摆咗情感价值上去嘅时候咧，咁嗰件嗰嗰只宠物嗰个价值就唔系单纯嗰个价钱嗰个价值。
0: 冇错啦，冇错，即系唔系话纯粹就系、是、啊，佢呢件物几多钱嘅问题啦，可能就会涉及到啊，有啲消费者就会提供就话提出啊，可唔可以我有啲精神损害嘅赔偿咧咁样？
1: 啊，
0: 吓、
1: 啊，
0: 即系有呢个问题啦，因为佢唔系将佢睇成简单嘅一个物啦嘛，佢系将佢睇成啊可以提供情感价值嘅吓、啊，因为呢只毛孩子啊，我嘅仔仔女女，因为佢已经病重啊，或者系走咗，咁样会带俾我一啲精神嘅损害啊，咁、我要求呢部分嘅赔偿，有啲当事人
1: 喂，咁但系嗱呢种法律嘅定性同埋真正可能有一啲真系将佢当成家庭成员嘅呢种情感。嘅因素糾纏埋一齊，可能對個糾紛處理方面嘅影響會係點樣咧？應該從法律嚟講，應該仲係要劃清下啲界線
0: 啊！冇錯啦，冇錯啦。如果係純粹從法律上嚟講咧，佢一啲賠償嘅標準咧，其實係會減於佢一個直接嘅損失，即係話佢呢只寵物嘅一個直接嘅經濟價值。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话纯粹系从调解啊，即系基层调解机构一啲调解啊，如果系宠物医院或者系我哋嘅宠物服务嘅机构啊，愿意或者系自愿咁样去提供部分嘅一个精神损害补偿啊，唔讲赔偿吓，一啲自愿嘅提供一啲补偿，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可以嘅，即系利于化解矛盾啊嘛。
1: 嗯哼。咁啊，的确咧就同依只猪啊、依只牛啊吓，呢个咧就有好大区别啦。
0: 系啊，确实。
1: 咁啊，同呢个蝉翼金龙专局噶阿黄科再问翻你啦吓。咁啊，你哋咧都系宠物行业，特别系宠物诊疗方方面嗰个行业嘅主管部门。
0: 嗯，
1: 系。呢、這个唔归卫健，呢个归你哋农业农专部门。喂，从专业角度嚟讲咧。诊疗纠纷里面可能你哋觉得常见嘅争议点又喺边度咧？
2: 我就讲有三个争议点吧，就是我们像现在接触的很多投诉，还有一些就是接触在调解中，我们就发现

0: 有三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技术争议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诊断的准确性争议问题，就是刚刚像林律师或白会长他说的，就是他那个宠物没办法自述自己的症状，那他要高度去依赖设备的检测还有那个兽医的经验判断。另一个方面呢也依赖那个宠物主的那个表述，但宠物主他也不是一个很专业的那个对这一块非常熟悉，所以他也是依据他的经验去表述。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在兽医他判断的时候呢，他当然会出现不同的判断，所以这个是容易产生一些分歧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手术操作规范的一个争议。
1: 嗯，
0: 有时候比如说猫猫狗狗它骨折了，然后医生给他做完手术之后，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后遗症的，比如他就不能像完美无缺这样走路，可能会出现确实有一点行走困难什么的。但这些后遗症呢，大家可能在宠物主他觉得是不是手术的一个操作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的，
1: 手术不好成功，
0: 还对，就不是很成功的。
1: 嗯，
0: 所以这些的话也会存在的一些争议。还有第三个就是用药的争议，就是说有一些药呢我用上去是否有必要，或者是否这个病就是用这个药呢，它是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宠物主会觉得啊是不是过度用药或者是用的不好，它会有这样的争议。更多的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出现，第三个在我们产权区，其实我们现在的话是在这一块是非常规范的，在这一块的监管也非常严格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辖区内的那一些动诊机构少部分还是更多的存在第一第二部分，就是那个手术操作还有那个诊断的准确性这些问题。
1: 哦，镜头翻来给就听。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中秋礼赠选白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4: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足旅86234488。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9: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8: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9: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8: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叉烧包报名啦！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1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8: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8: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1: 早晨，从946出发。
1: 嗱，即系宠物一旦有病嘅话咧，即系讲唔清呢单嘢啊。咁要讲得清，其实都好难啊，因为咧你自己通常啲宠物主又唔系好有呢啲咁样嘅兽医嘅知识啊，只系觉得佢咧头耷耷、眼湿湿啊，平时唔多食嘢咁样，咁趴咗喺度唔多喐啊，同以前嗰个活泼可爱啊，一翻到嚟咧同你打招呼啊，揽上身咧就话好温顺嘅样啊，咁样咁呢、這个。啊！即系完全咧，佢好心急。到啊，攞去睇咧，咁样咩病咧？咁样嗰个宠物即系兽医就话啊，依样依样嗰样嗰样，几钱咧？咁样啊，咁贵咁啊！哇，系咪想即系困我噶？咁大家对于呢样嘢咧，就可能会有呢啲咁样嘅即系谂法啦。咁啊，因为宠物都唔系好贵啫嘛吓。哇，你医佢。

0: 佢咁貴咁樣，有啲人係覺得又、可能內心又會衡量嗰個價值。雖然你話可能當佢屋企人，但係多少可能都要衡量下個價值。當然而家大家養寵物咧，就好多特別係年輕人咧，都好捨得使錢嘅。所以我哋講話搞寵物經濟係嘛，咁呢個就的確係好有搞頭嘅，因為呢班人同日常嗰個消費可能點樣？边啲悭住唔使啊，诸如此类啊，即系有啲唔同啊，即系佢哋都系对于呢方面咧，都肯使钱嘅咁。但系关键系啲钱，佢觉得使得系咪即系该使咧？系咪即系叫做使得值得咧？咁咁呢个咧就真系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睇法。或、者再同禅悦区农业农村局与畜牧兽医股嘅股长阿黄思嘉再问翻啦。喂，嗱、即系佢又兼具生命嘅属性，可能从、即系从嗰个宠物诊疗角度嚟讲咧，呢、这个诊疗也有经营咁样。咁如果一旦有咁样嘅纠纷发生嘅话，呢两重嘅属性可能俾我哋嘅消费维权会带嚟一啲乜嘢嘅挑战呢？
1: 我认为那个最大挑战就是它生命属性带来的一些情感因素。因为呢可能从法刚刚林律师从法律的层面上它是一个财产来着。但是呢它作为就是像猫猫狗狗这些宠物的话，它可能是陪伴我，基于我们很多的情感寄托和一些东西。如果它一旦因病去世或者是生了重病的话呢，那个经济其实所谓的经济补偿呢是没办法去弥补它的消费者的情感损失的。所以它的维权的诉求会超出很多那些普通商品的那个范畴。可能说我一个东西坏了我赔给你就是，或者我给个赔偿金额就是。但是宠物走了就走了，就算再赔一只猫猫狗狗给你，它也代替不了原来的那一只。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我们在日常的一个调解纠纷这一块，就很多遇到这样很多问题。很多宠物主就是说，我并不是为了钱，我就是想为了我的猫猫狗狗寻回一个公道。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
0: 哎、他的猫好犀利噶，或者狗啊翻到嚟系嘛，即系好通人性噶，系嘛，
1: 系
0: 嘛，即系而家你见到好多视频啦、啲短视频咧都好多，真系嗰啲咩将嗰啲猫狗日常。嗰啲點樣同個主人嗰啲親密溝通，或者嗰啲嘢點樣得意發上去，哇！即係好多好多瀏覽，好多點讚嘅，好多評論嘅嚇啊！咁、所以呢樣嘢即係你再俾嗰隻新嘅俾我，或者我花錢買嗰隻新嘅翻嚟，即係個流量冇咁大，
2: 都冇咁怪，
0: 冇咁怪，唔主要係即係流量冇咁大，有啲係嘛啊？咁呢個都真係啊，要或者重新即係唔知教唔教得到佢喎，教唔教得識佢啊？
2: 寵物培訓都係一項經營嘅項，
0: 培訓啊，
2: 要上培訓課嘅，
0: 係啊，係啊，嚇啊！好啦，咁啊，黃波啊，咁啊嗱，即係剛才你都講呢個都係叫挑戰，好重要一部分啊。傳統投訴渠道喺處理呢類糾紛時候。咁而家有冇啲咩叫做或者局限？
1: 如果说作为我们农业部门的话，我们去参与这种传统的投诉渠道的一些处理的话，我们只能说基于我们的一些专业的，因为我们虽然是有一个专业的监管能力，但是呢，我们更多是从技术层面上、法律层面上去界定双方的责任，但是。确实从情感方面的话呢，可能这几年来的话，宠物经济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大家对于宠物的感情或者它的认知，对宠物伴侣的这个事物的认知也是越来越更丰富，也对越来越帮它作为一个家人一样去处理。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这一块的话，不仅要从专业的角度去调解，我们还要从情感的角度去调解，才能够去让双方的就是如果面对这遇到这种投诉的话，可能争议这一块的话，让大家能够心里舒服一点，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挑战。对，就这方面。
0: 咁当然你哋咧都叫做希望话搞一个叫普通纠纷咧就可以促调。宜兰嗰啲就合议，重大嗰啲就联办。我睇到你哋咧就提咗有啲叫三级调处机制。咁呢个就点样去界定各自嗰个叫做点样咩去到边一级吓？咁、由边个嚟主导去处理咧？即系个机制会点样嘅咧？
1: 我们那时候的话认为的那个三级调处机制的第一级呢，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纠纷诉调，就是说确实他们在动物诊疗这一块的话遇到一些比如说他们对动物这一块诊疗就是他有一点疑问或什么的，就是很简单的。那我们呢一般就是我们正接的农检站还有我们农业局，一旦就是我们相关部门接到这种投诉之后呢，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去联系那个当事人还有相应的诊疗机构，就做一个 去第一线进行一个诉调，争取就是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纠纷调解完。那第二级就是，如果说已经是遇到一些重大分歧的一些，比如说猫猫狗狗的一个技术鉴定的话呢，我们在行业这一块，我们出动区和镇两级的一个行业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也一起来参与投诉之外呢，我们还会邀请就是白会长的动诊协会下面的那一些非常专业的兽医师或行业专家过来，一般都是像我们以前的那个经验，白会长都会给予帮助，给我们一般是两名以上的那个兽医师过来参与我们这个环节，入我们这个环节的一个调解，这样子他其实就是承担了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算是鉴定，或者是就是向当事人做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说明，让他呢更能理解，
0: 即是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身份啦，
1: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嘛，其实消费者，其实我们从各种实践过程中呢发现，那消费者的话愿意去倾听这些第三方专业兽医师的这些意见的。
0: 有阵时即系你人体医生都系啦，你可能对一个专家对你嗰个讲法唔系咁认可，或者心里边仲有啲疑惑嘅话，可能你会揾多两个专家再去问下听下，系嘛？睇大家啲意见系咪？
2: 冇错冇错。
0: 啊，即系统唔统一，咁先觉得确定听唔听呢个医生讲咁样。咁咪呢个如果宠物呢个诊疗进入到有咁样嘅纠纷嘅时候咧，就都可以提供一个咁样嘅专家技术嘅叫平台或者叫团队啊，俾大家再听多啲意见啊。咁当然呢个就唔系纯粹从嗰个诊疗嘅角度嚟讲，系从纠纷嘅角度嚟讲，系嘛？诊疗其实都可以噶，系嘛？即系
1: 都可以，都系其中一方面。
0: 你睇嘅时候，呢、這个兽医佢咁讲，咁可能喂另一个兽医点讲？喂，呢、這个有可能都会有得出入噶。睇人都一样出，宠物我觉得一样
2: 。有冇误诊啊、流诊啊嗰啲？
0: 咁、所以有阵时你话嗰啲拗撬，有阵时都会喺呢啲地方，只不过人睇医生嘅过程里边，就基本上你自己判断咗之后，或者讲你认住边个医生，咁你就睇佢啦，你信佢系啦。咁但系宠物咧，有阵时自己都未必话认真，因为我唔知道宠物睇病嘅机会，即系多唔多嘅吓？
2: 多噶，我认为多噶，因为我有个同事佢养咗只猫。佢做个手术都要3000多万，
1: 正常价格。
0: 阿黄哥唔系即时补充话呢个正常价钱，系嘛？嗱，大家养宠物都要即系留意翻，你唔好得个养字开心啊！你谂要照顾佢咧，你都要好多心机，甚至金钱嘅付出。或者阿黄科，不如可以俾个例子俾我哋啦，好唔好？即系譬如话一个普通嘅纠纷，重大嘅纠纷，咁我哋应该点样去介入啊？有没有像什么诊断的一些什么例子啊？
1: 就举例一下，我们前段时间也邀请了白会长他们那个行业里面的一个专家过来参与介入这个例子，就是是那只猫，它是因为骨折了。然后他骨折之后呢，他的那个后来他们就是他就是那个当事人宠物主，他就去了那个一家医院，宠物医院去做了手术。那做完手术之后呢，他就带回家了嘛。然后呢，那个猫猫，你知道猫猫狗狗就宠物这些毛孩子的话，也会有时候会调皮，他们喜欢舔毛，那就还要把伤口就舔开了。对。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宠物主就非常质疑说，当时那个手术，就是他有几个纠纷点，那我就只是想其中一个纠纷点，就是说那个手术，他让他伤口崩开，这个问题呢，是当时那个
0: 处理的
1: 不好的问题，他觉得是处理不好问题，但是呢在那个我们那个很多就是那个宠物，我们也跟那个动物诊机构的那个医生那边也沟通过，他认为应该是猫咪他就一直舔那个伤口，把那个伤口就是崩裂了，是这个原因了，所以一直双方就僵持不下。那我们这边呢，是我们作为行业监管部门呢，对于这种临床技术上的问题，我们确实也是无法解答的。所以
0: 我想对宠物主来讲呢，就其中诉求就是尽量就话你嗰个宠物诊所，你帮我执翻手尾。喂，你佢肯定话你肯定嗰个包扎啦，或者个伤口冇处理好，所以先至造成咁样。咁希望你即系帮佢扎翻正啊，点再搞翻正系嘛？咁但系宠物诊所嗰个咧，我断估吓，其实我系按照规范做咗，你要再搞，我另外收多次钱咧，咁样有可能系咁样，系嘛？
1: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话，也是我觉得可能。 刚刚开始矛盾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气在头上嘛，
0: 嗯，
1: 那怎么调解都调解不行，后来就请大家再找个地方坐下来谈一谈，并让

0: 白会长那边就是请了两名那个专业的兽医师参与这个参与这些沟通和调解，最后的话呢就是算是双方都心平气和的接受了那个方案，就是动诊机构呢也象征性赔了一点，就是慰问就是什么？
1: 慰问就骂你慰问个主人
0: 对，这补偿让那个，然后那个宠物主其实它的伤口自己已经愈合了，其实猫它自己也是愈合，可能就轻微的崩裂吧。因为我们所以呢，就是它
1: 即唔算都唔算好严重，件事
0: 唔算好严重。但是你要知道，这只猫呢，它是寄托了宠物主的很多情感在里面，可能是孩子大了，它出去了，然后家里的话，这只猫就像它一个另一个孩子一样。所以呢，它就是猫一受伤呢，它心里就非常接受不了，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好了，我哋。宝宝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早上8:30，
3: 正月饼佛宾做，30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946路况。
1: 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咧喺桂华隧道位置双向慢，桂华路去到海口路段咧往石梗，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灰旗路喺文华路口亦都系双向嘅，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南海大道海岸路口往石梗，去到海三路口就往和顺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咧就往杏坛，安利特大桥过轮滘，龙洲路江村桥双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系往广州，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三线大桥过番禺，五沙大桥咧就系往五沙，咁高速咧有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慢。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吹2到3级偏北风，温度介乎25到31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60%。
6: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早晨，从946出发。
1: 人睇病都好纠结啦，帮宠物去睇病喺呢单嘢更加讲唔清啦。咁但系围绕住咧，就宠物呢个诊疗，往往遇到嘅咩鉴定难、取证难、维权成本高。当然呢个就一旦大家觉得嗰个诊疗结果唔理想嘅时候，所产生嘅啲拗叫，咁应该点算好咧？咁样咁啊，而家佛山咧都有一个专门俾宠物诊疗纠纷所设立嘅维权服务站咧，就开张啦吓。咁究竟佢可以帮我哋解决啲咩问题咧？咁刚才咧就系禅城区农业农村局嘅渔业和畜牧兽医股嘅股长黄思嘉帮大家提到过咧，就佢哋对于普通纠纷点样嘅逐条啊，易有易难嘅点合议啊，再重大嗰点样去联办啊，即系呢个调处机制。点样可以透过服务站或者服务站同呢个机制方面系一个点样嘅关联啊？点样可以起到呢个作用呢？咁样咁，所以咧今日都围绕呢样嘢咧，就帮大家去倾下。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另外仲有咧就佛山市宠物诊疗协会嘅会长白富潘啦，以及咧就佛山市消委会律师顾问团嘅副团长，亦都广东正创律师事务所嘅合伙人林淑丹律师咧，咁啊帮大家从各个唔同嘅角度咧，就系去探讨。咁先同阿黄科再问翻先啦，因为今日我哋讲嘅嗰个服务站就正式叫做挂牌。而家你喺我哋报时之前介绍嘅嗰单纠纷嘅调解，系咪亦都算系服务站挂牌之后嘅内容，抑或系？

0: 定去起诉确认呢份协议嘅效力，
1: 嗯，
0: 以及系申请强制執行嘅，
1: 嗯，吓
0: 系有效嘅。
1: 咁刚才阿黄科你讲嘅嗰件，即系最后就大家都真系要签翻份嘢噶吓，
0: 嗯系，
1: 啊，之前通常嗰啲咁样嘅诊疗嘅纠纷，如果唔系有呢个服务站喺度嘅话，大家会唔会识得签嗰份嘢嘅？或者有冇一份咁样嘅嘢俾大家签？
2: 是有的，我们是要有一
1: 也是有的，
2: 对，就是还是要有一个，毕竟我们这个调解后，我们希望这件事就能平息，嗯，大家也能够接受。那我们去一个这样的一个协议在那里的话，嗯，既有就是白纸黑字的一个法律效力，这样子大家的话，嗯，就是被后面的一些不要再起一张投诉啊什么的话，也有一个
1: 保障。我现在就是觉得那个服务，即係維權服務站真正叫掛咗牌去做嘢，同埋未有服務站嘅時候嗰，那個做嘢係有乜嘢唔同啫嚇，啊？即係如果大家都有呢份嘢咁樣，咁係咪就重點就在於你話嗰個調解過程裏面嘅嗰個各方嘅介入？
2: 嗯，
1: 啊，就係，是，個服務站多咗各方嘅介入，咁呢個咧就可以俾大家即係有一個叫做
2: 聯動
1: 啊，點講啊？有一個叫做一個公正啦，另外一個可能係啊公信力啊權威啲啦，係，嗯，嘛，嗯，公信力更強啦，嗯，啊嚇，
0: 效率高啲啦。
1: 哦，好好好。咁，哦，如果調解不成，喂，阿林律師，通常呢個都會問埋啊，咁可以點做啊？
0: 如果調解唔成，可以揾阿黃科地咁樣嘅農業農村部門，即係佢哋而家係畜牧獸醫嘅主管部門啦，啊，去進行一啲投訴，咁，樣核實下佢哋一啲機構究竟有冇存在，比如話一啲資質嘅問題啦，啊醫生嘅資質問題啦，或者係佢哋喺專業上邊有冇誤診啊、流診啊，或者係一啲用藥規範啊、處方嘅處理問題啦，呢啲應該都係啊黃科地嗰邊管嘅。
1: 哦，喂，黃科嗱，真係嗱，林雪講咗呢樣嘢咧，要提一提嗰個資質嘅問題。因為嗰，那個留意到你掛牌嗰單新聞裏邊所講到過，就話要聯動監管部門咧，要仲要依法整治虛假診療啦，強制加價呢啲違規經營行為啦，咁，資質即其中一方面啫，
0: 嚇，
1: 即仲有你知有資質都好咧，你嗰啲乜加價類似呢啲咁樣咧，仲，即或者講大家就係對於嗰個診療嗰個價格唔透明啊，呢，個係會唔會有個嚇？
0: 呢，這個第二個部分啦，黄科佢哋嗰边咧，应该系管专业上边嘅问题。如果系价格方面嘅问题咧，应该系向市场监管局方面去
1: 监管，
0: 即系话有冇一啲价格嘅公示啊，有冇啲一个消费嘅欺诈或者系一啲过度消费嘅问题。咁呢一部分咧，应该系向市监部门去投诉嘅。
2: 系
0: 咁喺呢个过程中，如果都仲系搞唔掂嘅咧，真系我哋就要收集证据，只能够通过话一个法律途径去法院起诉咁样去处理啦。咁确实啦，如果喺呢个过程中即系争议好大嘅，对一啲比较大嘅争议，一啲专业问题，可能仲要系需要向一啲相关有资质嘅司法鉴定部门去申请鉴定，咁样咯。即系总嘅嚟讲咧，肯定系如果问题唔大嘅话咧，肯定系通过调解嘅方式去解决呢啲纠纷咧，系效率啊，各方面双方嘅情感啊，各方面都系比较妥善处理嘅，即系实在冇办法，只能够系通过我刚才讲嘅呢啲投诉途径咯。咁，样
1: 咁，当然有一样嘢啦，吓，即系农业部门，你哋可能喺行业准入或者日常监管嗰方面咧，就点样去尽你哋嗰个职责个监管职能嘅问题啊？阿黄科，你哋而家即系点样啊？有啲咩具体嘅做法？包括因为刚才介绍咧，就话即系咁多个，仲要唔系单纯个诊疗个过程嘛，虚假诊疗、强制加，即系讲好多嘢噶嘛。咁，一个就可能唔同部门之间有个联动啦，系嘛？
2: 系。
1: 咁另外一个咧，就以你哋自己部门咁计咧，咁嗰个职责范围里边就点样去做嗰个日常对于呢啲诊疗机构嘅嗰个相应嘅监管啦，吓。咁呢个点做咧？
2: 我们有几方面，第一个是行业准入了，因为像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叫做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就是说如果说一家机构想要在我们这里成立动物诊疗机构的话，它必须就是要向我们去申请那个动物诊疗许可证，而且它必须它的职业兽医必须要在册，就是就是要注册在该机构里面。那我们会就是如果他要落地在我们产城区的话呢，那我们会从那个机构场所试试试备啊，人员资质这几个方面去把关，看他是不是符合资质，如果很规范的话，我们才能让他落地在我们产城区。对，然后呢第二个是日常监管。日常监管的话，其实现在我们行政部门都会开展一些双随机的一些执法检查，就是比如说像职业兽医的一个资质啊，还有 他们的一个药品的管理啊

0: 还有一些诊疗废弃物无害化，还有它病历处方的那些规范，我们都是在日常监管中都有查看它所有的台账，要建立起监管台账。如果遇到一些投诉次数多的机构的话，我们会加大的检查。而且日常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收到就接收12345的工单，然后进行就是这一方面的。如果说确实某一家机构他确实经常收到工单的话，那确实应该他也是出现某一家这些诊疗不规范的情况，那我们会在这一个就会重点去看一下他的重点监管这一个机构去规范他。然后呢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话也有诊治方面的一个行动，就是就2026年8月到11月呢，我们会根据那个一个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规范动物诊疗秩序专项诊治行动，它就是我们这位在8月份和11月份呢会开展一个专项诊治行动，
1: 即是由8月到11月
0: 是
1: 一共持续4个月时间，
0: 是就是搞一个非常专项的，主要就是面向我们辖区内从那个诊疗资质啊、机构诊疗活动啊，还有兽医的职业行为，我们会开展一个专项的一个检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提升一下行业的一个诊疗的规范。
1: 哦，想同呢个协会嘅白会长问翻啦，因为你系市嘅宠物诊疗协会，我唔知道咧，即系话而家刚才阿黄福提到过咧。佢要成立一家診療機構啊，當然都要行相應嗰啲資質嘅審查啦嚇。咁、好啊，入唔入會當然佢係自愿嘅啫，係嘛？入不入会它是自愿的。
2: 对，这个入会是自愿入会。
1: 自愿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手头的数据哈、现在市面上那么多，越来越多，可能这种动物诊疗的这个机构。有多少？那么入会的大概又占的是多少？有没有一个数字啊？
2: 目前呢，大概佛山有接近340家的宠物诊所加宠物医院，但是就是加入我们协会呢有200家，左右，对对对。
1: 你仲有一啲就冇加入嘅啊，咁当然唔能够话冇加入嗰啲就，
2: 对，他还有一部分没加入，但是也在农业局系统的监管之下的
1: 监管之下，咁当然吓，即系话咧，你加入咗之后咧，可能系咪就从有一样嘢，即系一旦有啲咩纠纷嘅时候。而家協會去起作用啊，咁佢啲冇加入嗰啲協會起唔起到作用啊？沒加入的那個啊？
2: 沒加入的呢，就是如果要是，現在我們已經掛牌成立了這個凡人市的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嘛，面向的全市的動物診療機構也是可以的。
1: 关于这个委员会，它不是单纯协会的一个性质，那不是入不入会的问题。
2: 哎，对对对对，
1: 因为反正是专门一个设立一个机构。
2: 对，我们这个
1: 针对所有开展这个宠物的这个诊疗服务的机构啊。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在没挂牌之前呢，我这个工作呢，其实我们协会呢，这个成立以来呢一直在做，但是我们面向我们会员内部的一个调解纠纷。这个今年的1月29号呢，就是我们正式挂牌成立以后呢，我们就是面向全市的动物诊疗机构面向全市的宠主这样子。
1: 咁我们刚才提到过，这个服务站它不是单纯是事后去做一个调解，它应该还是在源头上面又做一些治理。
2: 对对对，就是源头上呢，就是当然这个服务站呢，它就是兼顾这个就是。比刚才我们提的那个我们那个纠纷调解委员会呢，它的面更广一点了。它就是在这个服务站呢，在此基础上呢，承担了更广泛的一个职能包括呢消费投诉受理政策宣传、行业引导规范风险预警等等两者呢，我们这个调解委员会呢侧重于呢个案的调解。就是、
1: 个案的调解，
2: 对个案的一个，
1: 反正有一单就调解一单了。
2: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服务站呢，就是侧重于呢系统的治理，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
1: 哦，即系呢两个服务站同埋协会之间，大家系有一啲职能或者系工作上面嘅一啲交叉。
2: 对
1: 但亦都有分工唔同。
2: 对的。
1: 阿林师，喂，讲翻消费者权益保护呢单嘢咧，咁。宠物诊疗机构在接到这个消费者送来的宠物的时候，大家应该要有些什么叫做交代，或者手续上面应该怎样去明确，那才可能在法律上或者法律上面，又或者是整个行业规范上面，怎样可以叫做避免后续的纠纷，或者一旦即使有纠纷都好，喂，大家都各自都有比较明确的那个叫证据，这件事我怎么理解呢？
3: 其实我哋系可以咁理解嘅，宠物一个诊疗嘅机构咧，其实你谂即系可以同理化下，同我哋去人去医院睇病一样嘅。佢最好咧，肯定系按照法律规定啦吓。呢个宠物嘅诊疗机构其实都系要写病历嘅。都系要写病历嘅。咁好啦，咁宠物主嘅诉求或

0: 即係佢陳述佢呢個寵物存在啲乜嘢病情啦，其實都係要記錄嘅。咁、然之後佢經過診療之後，呢、這個機構去認定佢嘅寵物其實係存在啲乜嘢客觀嘅問題、其實都係要客觀嘅記錄。
1: 嗯。咁佢記錄嗰個名係阿貓啊狗啊
0: 嚇，
1: 我哋俗語講就係阿貓啊狗啊，真
0: 係。佢應該係有一個即係主人嘅嗰個寵物咯，都係要有識別噶，佢都係要有病歷。病歷呢一份嘢係要有嘅，咁、如果唔係爭議發生嘅時候，你就冇咗依據啦。咁、當然啦，我哋寵物主嚇其實亦都係日常嘅一啲取證，包括佢。宠物就诊之前嘅一啲状态，其实都系可以拍下视频啊，即系流传翻相关嘅证据。
1: 不，你讲翻嗰个视频啲咩？阿白会长想请教下你咧，这个宠物去诊疗的时候，是不是除了这个宠主啊、姓名啊之类的哈、这个是猫还是狗啊之类的啊？这猫狗是男的还是女的哈、是有这些是吧？
2: 公母
1: 的是吧？还要给他拍张照片以表明确实是他。
2: 这个拍照片呢暂时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基本上诊所呢它都会有监控了。对，这个可能是保护宠主也保护自身的一个权益吧。
1: 因为现在也是、应该是电脑的那个电子档案、
2: 对，都是电子处方
1: 档
2: 案。对、
1: 所以我说刚才说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拍张照片就传上去，证明就是他就是他是吧？
2: 对，是可以的，是可以的。现在
0: 越来越隐形了。
2: 对对对，有不少医院它的系统都是支持的，都是支持的。
1: 咁所以林师姐，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即是我想可能消费者带着宠物去睇嘅时候呢，就都有啲嘢要大家留意，或者咁样啊，我哋去广告转头返嚟再提示一下啦。真係一旦帮宠物去睇病嘅时候呢，大家要保存一啲，或者係要注意同嗰个兽医沟通嘅时候呢，係要即係有啲咩佐证喺度啦。我转头再听。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早晨，从946出发。
1: 人大家就肯定去睇病，就病历啊、资料啊，而家都好规范啦，好齐全啦。咁但系宠物咧呢单嘢咧，就话而家其实都相对规范噶啦，吓，即系猫猫狗狗吓，公定乸嘅诸如此类咁样，咁都有晒病历噶啦。咁啊，但系关键系有阵时真系有啲纠纷嘅时候，呢啲咁样嘅病历证据足唔足以去证明真系呢个诊疗系有问题咧？或者个证据应该系？即系边一方可能大家就相对有利吓，咁跟住咧就真正维权嘅时候就大家可以点样攞到啲咩实证咧？咁样咁再同呢个律师消委会律师顾问团嘅副团长林淑争律师再问翻，喂，如果我哋真系宠物主帮宠物睇病嘅时候，要保存边啲证据，甚至乎呢啲证据系边啲叫做可能喺维权方面咧要做啲准备嘅咁样啊？
0: 其实咧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吓，我觉得除咗系同宠物睇病之外，其实我哋都有一种证据保留嘅意思系比较好啲嘅。咁、关于呢个宠物就诊嘅过程中咧，我认为系分几个阶段啦。比如话就诊前嘅你要自己拍啲相或者系录个视频，宠物嘅原始状态系点样嘅？呢、个我觉得系有必要嘅。呢、个就诊前吓、如果你话就诊过程中咧，咁样系我哋同医生嘅一啲可能聊天记录甚至因为就诊完之后都有啲微信嘅交流噶嘛。
1: 就诊前嗰单嘢，我发现等于你收货或者开箱拍段视频，咪攞出嚟用嘅时候先发现，系嗰件商品唔得噶嘛。
0: 一样嘅道理，道理系一样嘅，系通嘅，系通嘅，道理系通嘅。咁就诊嘅过程中咧，我哋一啲同医生嘅 嘅口头嘅聊天记录啊，同埋医生嘅一啲书面嘅诊疗单啊、就诊嘅建议或者系诊断嘅建议啊。

0: 呢啲风险嘅提示啊，同埋医生有冇一个明確嘅一个叫风险诊疗嘅告知啊，一啲项目嘅推荐啊等等呢啲，我哋都要做翻即係相关嘅保留证据呢肯定係好啲㗎啦，俾你后边即係真係维权喺上嚟，你话医生当时係咁讲喎，医生话我当时冇咁讲过喎，咁点样证明呢？
1: 即係我套用返刚才呢就前面区龙源农村局嘅渔和畜牧兽医股股长黄思嘉所提到嗰个案例呢、如果你嗰个兽医可能，但我觉得佢应该都会有提示嘅，就喂你留意啲猫狗呢，佢唔系人喎，佢比较好动喎、即係呢个过程里面你都要睇下用啲咩方式啊，即係引导佢唔好话点样舔嗰个伤口啊诸如此类喎、即係好容易会产生咁样嘅情况，咁返屋企嘅时候点样扎实佢又点样，即係呢个如果佢提示得更加即係慎重一啲嘅话、会唔会呢个纠纷就未必会有呢、
2: 很难讲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话
1: 始终系啲动物或者讲起嚟细路仔佢冇，即系识细路仔都冇性㗎嘛，系咪咁，即系呢啲嘢佢伤咗痛咗佢自己喺度挣扎啊啲咁样，咁呢个就
0: 其实我认为呢宠物嘅诊疗机构可以做得更细一啲、去避免呢啲纠纷，即系比如话好似我哋去做完一啲美容项目咁样、你术后要注意边啲事项，诊疗嘅医生系应该发一个书面嘅告知书，或者系而家好方便系微信可以直接发俾你嘅。咁我觉得呢啲系可以减少一部分纠纷嘅发生。即系术后嘅注意风险。
1: 我白会将来你行业里面呢样嘢会点做噶？
3: 像我们医院呢，我自己也有医院嘛。像我们医院呢，一般的都会首先呢口头告知，有时候有必要的话呢，就是在刚才像林律师说的，我们在微信再重复一遍。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同行呢，他就有一些书面的告知，这个医嘱吧，医嘱单啊、交给宠主。刚黄科讲的那个举的那个例子呢，其实我们协会有介入嘛，情况也有一些了解，就可能就是也有告知，但是呢，可能是没有反复的去强调，出现了一些这个沟通上的一些。误会纠纷。
1: 好啦，咁嗱呢个咧就真系嗰个沟通好重要。黄科吓，即系话你哋而家都希望叫做帮大家讲沟通，即系从维权嗰度嚟讲啊，沟通系有渠道，维权系有路径啊，责任系有界定。咁啊，就希望话通过呢个制度化建设咧嚟做呢个保障。但系关于呢个制度而家系点定啊？
2: 这个制度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有些措施吧，就是说我们是打算就是在今年的话就成立一个动人课堂，我们打算就是说邀请一些行业的专家，比如说律师啊什么的话，来给我们辖区内的动人医院开展一些培训，指导他们就在这一块的话怎么去更加的做好服务，减少这些出现的一些纠纷和法律风险。第二个子现在在筹备，想跟那个行业协会的委会长这边就是试点一个自律协会，就是说希望推动一些行业服务标准的落地，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让我们整个长城区的一些诊疗更加专业化，更加规范化，减少这些纠纷的一个发生。
1: 那因为我估计服务站具体工作仲系协会呢边承担噶啦，白会长，咁如果讲翻你哋跟住落嚟咧，可能有啲咩具体嘅嘢能够使到呢、這个服务站咧可以长期发挥到作用啊？
3: 长期发挥作用呢，我们呢就是想通过以下那个工作要去做。一方面呢，是我们开展呢纠纷调解呢，服务站呢将常态开展呢纠纷的调解工作呢，快速化解医患矛盾，切实呢维护广大养宠市民的合法权益。第二是呢，我们将常态化的开展呢行业规范引导，积极联动呢各政府主管部门，持续的开展呢行业规范引导普法宣传工作啊，通过培训宣传等方式呢提升服务宠物诊疗机构的合规意识和服务水平。第三呢，是我们要持续的搭建呢政府沟通的桥梁，平衡消费端与行业端的权益，全力净化佛山宠物诊疗这个市场环境，推动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高质量的发展。
1: 咁啊，阿黄科想问一问咧，就服务站出嚟之后，其实对于行业协会嚟讲，大家个反响系点样啊？
2: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有那个服务站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双方就是包括市场部门、我们农业部门，包括协会这边的一个专业力量，所以在这一块就是三级调处的话，第一级和第二级基本上都能够让那个矛盾能够平息下来，就是减少已经走到法律层面，增加大家就是一些动诊机构啊，还有一些宠物主的这些。

0: 间的矛盾，基本上都在前面两集已经能够把大部分的矛盾解决掉。
1: 哦，讲翻话呢个服务站呢，以黄福你哋禅城区咁计，仲系主要服务禅城区嘅啫。
0: 系。
1: 咁其实其他区佢哋都有冇啲唔同嘅做法咧？或者讲呢个过程你哋推咗个服务站啦，咁大家都可唔可以有啲咩借鉴啊？或者有冇机会呢种模式都可以向其他区推广啊？咁呢个作为你哋主管部门啦，或者吓大家都有冇啲交流啊？
0: 有啊，我们日常都是，因为我们其实在整一个动诊这一块的话，其实也会经常遇到很多问题，包括行业的问题、专业的问题，还有包括除了这一些诊疗，还有很多动物检疫都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因为现在相应的很多一些法律法规的话还正在路上，所以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或者跟在现实中的话处理确实出现一些就很难去调处的，我们都会跟各个区包括南海啊顺德这些各个区的那个农业农村部门去多沟通，我们也会跟我们区的市场部门沟通，就是说大家有什么借鉴，比如像我们动物检疫这一块的话，猫猫狗狗的话，比如说我要把猫猫卖给您，我是需要去要有一个免疫证的，
1: 证明一下呢只猫咧就健康啊，系嘛，又做个证系嘛。
0: 这些东西的话呢，但是检疫这个东西，比如说让一只狗狗的话，它的打那个狂犬疫苗这些，包括检疫，它的成本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需要一定的金钱的，所以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就是说确实市场上有一些为了节约成本就少了这一块，这些我们都会遇到的，所以都我们都是行业内经常交流的。
1: 哦，咁所以喂，我讲翻话，真系嗰个诊疗规范化发展方面，咁啊嚟紧可能会有啲咩谂法添咧？
0: 诊疗发展那一块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也属于行业监管的话，我们是侧重于在行业监管，让扎实一些制度，还有就是搞一些大量的一个从我们行业监管的角度去搞一些培训，还有去邀请一些专业的兽医师这边过来给我们一些。辖区内的一些动诊机构多做一些宣传普及还有培训，这样子去提高他们的一些专业技术，还有也是提高他们的一些意识方面的东西，提升一下我们那个整个辖区内诊疗水平吧。
1: 咁啊，呢个诊疗水平啫，跟住咧就讲啲行业规范化呢样嘢，问问阿林律师啦吓，因为呢个从法律嘅角度嚟讲啊，可以俾啲建议俾佢哋系嘛。
2: 行业嘅规范化确实系刚才啊黄科都讲到嘅，从专业上嚟讲，佢哋专业部门要不断提升佢哋嘅专业水平啦。咁、各行各业都系啦，除咗提升自己嘅专业水平之外，我认为佢哋即系自己行业内部嘅一个法律意识都系要提高嘅。因为出现呢啲咁嘅医疗纠纷吓，我哋讲嘅系宠物医疗纠纷。其实佢根本嚟讲都系一个佢嘅法律嘅层面啊，比如话经营者有冇一个合法合规经营嘅一个理念。如果佢系有一个合法合规经营嘅理念，佢嘅法律意识系比较强嘅话，佢系可以知道我接诊嘅时候应该我完善边啲手续
1: 吓、
2: 我有冇误诊，有冇流诊，有冇过度去医疗，过度去诊疗，过度去
1: 价格透唔透明，
2: 过度去检查价格，有冇公示透唔透明，存唔存在一啲消费嘅欺诈等等，佢系会从呢啲根本上去完善佢自己嘅一啲经营嘅范围，
1: 或者自我约束，
2: 系啦，自我约束咁样，其实系从根本上去解决大部分嘅一个纠纷嘅发生。甚至是纠纷发现的时候，他可能会提供充足的证据去证明自己是合法合规经营。这样其实作为宠物主来讲，他都是心里就会即是怨气就会相对就少了一点咯。如果你说很多东西都讲得不清不楚，你又不能够提供证据的，那就大家扯火咯，有时。是吗？当然是有这些这样的情况的，我认为。
1: 咁或者最后呢，可唔可以三位都可以用一句说话帮我哋做一个总结，点可以实现到沟通有渠道、维权有路径、责任有界定呢种咁样嘅宠物诊疗嘅新嘅生态呢？阿林老师吓，
2: 宠物嘅行业经济发展系越嚟越普及㗎啦。咁所以宠物医疗嘅一个法治化呢，既系保护咗我哋消费者，亦都系可以帮助咗一个宠物机构同埋呢个行业良性嘅一个发展。
1: 咁阿白会长你呢？
3: 那就是要在法律法规的层面下呢，规范经营，透明经营，服务好广大的宠主和毛孩子。
1: 啊，王科你呢？
0: 提升我们整个辖区内动诊机构的一些专业化和规范化，也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呢能够不论在动诊这一块还是

0: 是在宠物经济这一块呢，我们都能更加放心消费，为我们以后长城区想擦亮一个宠物看病来长城的一种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服务努力吧，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1: 好啦，的确咧，宠物咧就经已系啊，我哋好多宠主嘅屋企人啦，咁唔单止系守护佢嘅健康啦，亦都系为我哋嗰个宠物经济啊，同埋同宠物嘅共处开心咧吓，呢、这个都营造咗个好好嘅氛围同埋基础嘅。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2: 上午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946路况。
3: 早上时间来到了9:01，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路面的情况。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面车仔会比较多。再来看看龙州路顺德立交往勒楼方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横潭方向、安里特大桥往轮滘方向，还有就105国道勇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这时份车仔会比较较多噶。跟住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车多啊，行驶有少少缓慢。另外需要特别提醒各位司机大佬嘅，就系广台高速西桥入口嘅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噃，咁啊需要行驶去呢一个方向嘅超限车辆咧，就必须要另行选择啦，可以选择西桥收费站或者丹灶收费站通行噶。这个工期会去到9月18日，请互相指照一下。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啦，去到手机里面佛山加的 APP 打开之后，进入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9: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8: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7: 用电安全，
8: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度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讲到小学低年级小朋友的沟通啊，经常出现就是他不说，问来问去都不讲嘢嘅。面对呢啲情况嘅时候，肯定家长都话：我希望佢可以打开话匣子。你有什么方法呢？
6: 低年段嘅小朋友咧，其实好需要俾大人去耐心倾听佢讲嘢嘅，因为咁样就会令到佢觉得自己受到咗重视。他就愿意打开心扉跟你讲下他的心里话。
5: 嗯，
6: 家长其实可以这样做。第一个就是不要打断，不要催促，等他先将说话讲完。小朋友讲嘢的时候，即使他讲得慢啊，有时走题啊，你都不要打断他。我们可以用一些语气词去鼓励他讲，比如说是啊。咁然后呢之后发生什么事啊，即用这些话语去引导他继续将他未讲完的说话讲出来。
5: 嗯，
6: 就好像小朋友讲话，今天老师表扬了我，那我们可以说啊，是啊，为什么啊，等他觉得你有认真听他讲说话，而且对他讲的东西比较有兴趣，所以他就愿意继续跟你讲下去了。
5: 嗯，
6: 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重复加提问的方法来帮助他梳理他说话的那个思路。如果小朋友讲嘢唔清楚，讲唔清楚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可以简单去重复佢讲嘅说话，再用简单嘅问题去引导佢，唔好问得咁复杂，因为佢听唔明。
5: 嗯，
6: 比如讲，小朋友会话，今日某某同学虾我，家长其实可以就重复佢，今日喺学校有人虾你啊，佢对你做咗乜嘢啊？
5: 嗯，
6: 我哋用具体嘅问题去帮佢进一步理清。他口中所讲的那个欺负是一种怎样具体的行为，然后我们再去判断这件事情的性质，我们去了解这件事情的同时，亦都能够给小朋友感受到，我作为家长，我是很努力去理解你所讲的事情和理解你的感受。
5: 嗯，
6: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留下一个无目的的沟通时间，即唔好只係喺有事情要交代嘅时候，譬如讲要写作业啦，要翻行啦，或者要做啲咩具体嘅事情之前先要同佢沟通。我哋每日留返10至15分钟冇目的嘅沟通时间。有时候可以喺食饭嘅时候倾下闲偈啦，有时候大家可能觉之前瞓喺床度同佢一起倾下。
5: 嗯，你放学路上啦，翻学路上啦，
6: 系，其实我哋唔需要话去有啲咩目的，譬如讲你今日有冇遇到咩好玩嘅事啊？
5: 嗯，
6: 你今日遇到咩最开心啊？即系可以同佢进行呢一个轻松嘅沟通，咁令到佢觉得，我同爸爸妈咪倾偈系好舒服，我愿意将我开心唔开心嘅嘢，我都愿意讲俾佢听，然后就慢慢培养佢一个主动分享嘅习惯。
5: 而且呢个过程当中，我哋系唔带住任何评判嘅。我有时我会发现小朋友咧，即使我啲小朋友大咗，我都会发现啊，佢哋有阵时分享啲嘢有啲无聊，但系你即系唔带住评判，哦，原来系咁嘅，咁即系佢会觉得，今日隔篱商场飘咗个红色嘅气球过嚟，咁啊，哦，原来飘到去我哋课室窗台添，咁佢就觉得好搞笑啦，啊，佢就觉得可能成住上下上课，成班同学捐晒出去睇啊，
6: 系啊，睇下嗰个气球，
5: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啊，呢件事系咪有啲无聊咧？咁咁，但系对于佢哋嚟讲，佢觉得哇，好好惊喜啊，好意外啊，咁即系会有啲咁样。
6: 所以我哋唔能够因为话我哋以成人嘅角度去判断呢件事情有趣定系无聊，
5: 或者系对与错。
6: 系啦，
5: 嗯，
6: 应该鼓励佢愿意同你分享。我哋要养成呢种佢主动分享嘅一个习惯，帮助佢养成呢个习惯。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中秋买月饼，锁定今日中午12点，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
1: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0: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1: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视频号预约直播。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

0: 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啦。咁好多咧30到40岁嘅女性朋友咧，都有共同困惑。知道保险好重要，想同自己买一份兜底，但系唔知道点样拣。今日抛开一啲复杂专业嘅术语同埋具体产品，同大家嚟讲一讲呢、这个年龄段嘅女性咧，有边一啲嘅保险需要选择，或者咧各自有点样嘅一啲作用，以及咧呢、这个配置嘅顺序啊。首先，所有女性朋友无论有工作啦，亦或系冇工作，一定要先买呢个医保嘅。呢个最基础咧，性价比最高嘅国家福利，亦都系买所有商业保险嘅前提。因为有医保咧，买商业保险能够拣一啲平一啲嘅叫做有社保版本。如果医保断缴啊，生病住院冇走医保结算，商业医疗险嘅报销比例都会大幅下降，好唔抵噶。医保之外，第一优先选择嘅咧，其实咧就系百万医疗险呢一类商业保险，专门用嚟解决大病住院嘅高额开销。医保报销范畴又有限，好多嘅进口药、靶向药、自费药嘅治疗项目咧报唔到嘅。而啱啱就系咧大病治疗嘅主要花费啦，所以百万医疗险咧就用嚟填呢一个缺口，属于实报实销嘅保障。30岁嘅女性每年交300-300元啊，就可以咧拥有上百万嘅医疗保障，性价比就高啦。第二类咧，就当然系轮到考虑重疾险啦。佢同医疗险作用唔同，医疗险咧系报销医疗费，重疾险系确诊约定嘅大病咧，直接咧一次性给付一笔嘅理赔金啊。咁啊，重疾险嘅理赔金咧可以自由支配，帮嗰啲咧不幸生大病嘅人稳住生活，安心养病，唔使咧一次嘅风险掏空屋企嘅积蓄。大家咧可以拉长一个缴费年限啦，减轻每年嘅缴费压力，仲可以享受保费豁免啊呢啲嘅权益，性价比比较高。第三类是意外险，价格平啦，实用性高，专门覆盖生活入面嘅意外嘅，日常煮饭啊、拉亲啊、跌亲啊、交通意外产生嘅医疗费用咧，用医疗险嚟报销。如果是严重一啲有伤残咧，仲可以一次性赔付。意外险咧可以尽量咧将个保额咧做高一啲啊，一年需要100-200元、200-300元就 OK 啦。健康告知方面嘅要求咧好宽松，大部分人都可以买，不过要留意咧投保规则同埋咧免责范围。最后一类咧，都经常讲嘅定期寿险，唔系俾自己用嘅，系留俾屋企人嘅保障。如果身上有房贷，需要赡养老人、抚养小朋友嘅，亦都系需要一份定期寿险。佢喺极端情况下可以帮屋企人咧渡过经济难关嘅。如果系单身啊，冇负债啊，冇家庭负担咧，暂时确实可以唔使考虑，优先将预算用喺其他保障上啦。最后俾大家一个实用嘅建议，唔需要一次性配齐所有保险嘅，预算有限，优先考虑商业医疗险同埋意外险啦，低成本去守住核心风险。如果经济宽裕一啲，可以慢慢去补齐重疾险同埋寿险。另外，如果身体有异常、住院史、结节呢啲问题咧，保障方案咧系会有调整嘅，唔能够咧所有人同一套方案照搬噶。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着种植牙杂彩落地，种植价格呢从过去的一两万到现在的三五千，这个确实是惠民的好事来。但是不少听众反映呢，价格就降了，反而还更加纠结。几千蚊和万几蚊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些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还担心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蝉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跟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麦志斌医生，来自蝉医口腔，好久没见，大家好。
9: 麦医生，杂彩政策是国家给我们的福利，但是为什么价格降了，患者还是会焦虑的呢？
10: 其实是我们种牙是一个手术来的，大家对于手术来讲都会很焦虑的。那我们属于三甲医院来的，三甲医院的话呢，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在这里的，就不像外边有些诊所，因为我们现在最近这个行业是一个寒冬期，很多这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长期服务的可持续性。
9: 哇，那即是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看第二间医院翻修的了吧，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10: 是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呢，其次呢，第二点呢，就係我哋嘅医疗材料係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杂彩咗呢，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杂彩之前呢，我哋个价钱呢其实係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呢都唔知道，但而家集取咗之后呢，我哋嘅植体嘅明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呢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呢我哋嗰个追溯码系唯一性嘅，所以呢追溯呢就系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咯。
9: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系非常之重要嘅。
10: 系啊，咁其次呢，第三呢就系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呢。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系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呢？就系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面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呢系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呢，个门槛会高好多。
9: 所以种牙唔可以淨系睇价钱嘅。
10: 系啊，嗱，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㗎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係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呢，总会以任何个方式去付返出去嘅。所以嘅话呢，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提高价钱呢？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9: 喂，医生，好多听众呢最关心个问题係我使咗咁多钱种牙，到底可以用得几耐呢？万一真係有问题，咁点办好呢？
10: 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系咁讲，首先呢种植牙呢，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呢已经系用咗五十几六十年㗎啦。呢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呢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呢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呢，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呢，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呢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9: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建立一个清清楚楚的保障机制真的很重要了。
10: 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除了我们本身我们医疗质量过关，那我们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们的口腔卫生啦之类的那些情况。那第三个还有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机制是比较创新的，就是保险机制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譬如说我们万一有粒钉失败了，咁呢除咗我哋会免费帮你种返粒钉之外呢，我哋保险公司都会去赔啊，譬如话我哋会赔三千啊、五千啊不等，具体嚟讲係以合同为准嘅。
9: 但係我有啲唔明啊，既然医疗行为呢冇100%嘅保证，但係点解啲保险公司呢愿意承保呢？
10: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要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先？
9: 明白晒。

0: 医生，我哋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佢啊68岁，缺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咧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咧，佢哋往往咧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咧？
1: 是啊，除了我们三甲医院这个医疗保障之外，有这个保险的话，就会使到我们顾客说、啊、既然我们有保险，我们会更加安心。
0: 好像刚刚提到的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这么犀利，薄到像张纸那样，以前听说还种不到牙添的。
1: 是啊，其实呢按照我们几年前呢，我哋嘅讲法就係啲牙齿啲骨头好薄呢，我哋確实係种唔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嘅做法呢，我哋要譬如话要喺骨头入面要植好多骨粉，等佢半年到9个月先可以种牙齿。大概呢冇牙到有牙呢可能要成年嘅时间。但係呢而家呢我哋有新技术，譬如话我哋叫做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咩叫 V2V 专利缺骨技术呢？就係、是、我哋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话呢就可以，譬如话我哋上颌骨有几嚿骨头，20岁到80岁都可以用嘅，就呢个骨头系唔会吸收嘅。咁我哋呢就斜住打钉，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8、9点钟种牙呢，下午3、4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㗎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0: 听落咁真系好消息啦。即系话技术嘅进步令到更加复杂嘅情况都有咗解决嘅方案。那麦医生，节目就快结束啦，最后可唔可以俾啲核心嘅建议我哋啲准备种牙嘅听众呢？
1: 咁我可以讲3点啦。第一个咧就要睇医院嘅资质，无论我哋各位去边度种牙，都要睇睇我哋嘅资质。譬如话例如禅医系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咧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这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咧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咧如果系外边嘅医生咧，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咯。第三个嘅话咧。咁啊，睇下啲產品同埋售後嘅保障啊，譬如話我哋啱啱講每一年個月復查一次啊，但係咧外邊有好多倒閉嘅診所，譬如話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個咧長期嘅保障係好重要嘅。咁第四個就啱啱我哋講嘅，有啲植體係有保險嘅。咁我哋咧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較穩妥或者比較高質量嘅一個植體咧，咁我哋可以選擇呢個保險嘅業務啦。
0: 多謝麥醫生嘅分享。種植牙咧唔係一次過消費，而係一項長期嘅健康投資嚟。选择一份长远的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呢。找一间有实力负责任的机构和医生，就是为自己的健康找到一份安心。再次多谢麦医生今日的分享。牙齿有问题就来禅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上午9:30。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3: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预报，
5: 今日多云间阴有阵雨，温度介乎25-31度之间。嗱，预计未来三日咧系多云为主，会有阵雨嘅。天雨路滑嘅时候，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啦。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點，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又到小周末星期五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好啦，首先八卦下先，咁啊，开学之后咧，第一个星期六日你哋会去边度咧？去睇啲乜嘢？嗱，除咗放暑假你周围去玩之外，嗱，咁依家翻咗学啦，星期六日又有时间想陪小朋友去玩下，但又唔知去咩景点嘅时候，系、哎、不妨去睇楼啊！嗱，可能有啲人话啊 ，Wing 你真系啊，做嗰行咧，你又成日讲嗰样嘢噶啦。喂，其实主要系因为依家咧去睇楼，佢唔系净系话你入去睇个样板间咁简单，唔系嘅，唔系嘅，唔系嘅，因为而家实在太多太多嘅品质型嘅楼盘啦，已经做到你翻到去即系如果系未来你嘅家咁计啊，你翻到去就好似啊，我喺度度紧假咁啊，系啊。即系啲配套呢，大堂啦、会所啊，已经系配套到好似你翻屋企就系翻去度假一样。所以你而家去睇楼睇一啲新盘，就品质嘅楼盘吓，好房子吓，就已经唔系话哦，我就系去睇下个样板间啊，睇下个格局啊，睇一个地段啊，唔系啊，而家多咗好多享受，真系呢、这个可以用享受嚟形容。因为我自己都睇咗好多楼盘啦，包括喺我哋佛山亦都有好多品质嘅楼盘。你入到去大堂之后，佢整个归家仪式感，你或者将部车停落去佢副楼嘅停车场嘅时候，你嗰种哇，翻屋企好似有个管家系嘛，做晒手势咁样系嘛，点头问好，跟住咧各种欢迎嘅仪式，等你翻到嗰个温暖嘅家，咁跟住仲要系一步一景啦，系咪啊？即系行到边个位置，诶，有一个咩景，行到咩位置，哇，呢、这个大自然嘅气息噶嘛，呢、这个园林绿化做得好好，再望一望嗰边，哇，个泳池简直就好似去咗啲咩星级嘅度假村咁样，喺嗰度 hea 住张沙滩椅啦，系咪？谂谂都觉得正嘅。但系其实嗰度将会系你未来嘅家，你话正唔正？仲有好多嘅会所。健身啊，即系咩跑步机啊，又或者系抗阻训练嘅机器等等，好多吓。而家有一啲品质嘅楼盘，其实个价格唔需要好贵。打个比如，以前咧要去到40,000+先有呢啲配套啊，依家20,000+咧就已经有噶啦。咁当然啦，你话诶、哎，究竟有边啲盘啊？边啲盘啊？诶、哎。

记得要留意翻2026佛山好房子，俾啲掌声先，因为今晚咧将会有一个启动仪式嘅，咁我今晚梗系要去啦。而呢个启动仪式都比较特别嘅，点解啊？系因为我哋将会喺游船上面去进行嘅。今晚的启动仪式呢就是一个水上发布会来的，咁就在东平河游船上面啦，是不是？我们成日都说啊，人生如果有一套是吧，一个景观好靓的江景房啊，哎呀正啊，大平层啊，咁样。所以今晚其实是会用两岸的天际线作为一个天然的大背景啦，咁比如我们上游船之后呢会经过信宝广场啊、方塔啊、摩天轮啊、千灯湖啊等等，有十几个地标啦，咁同埋沿岸的一些人居啊都亦都会是亮灯。跟住呢亦都会有加在佛山越来越好嘅呢个灯光啦，咁就为我哋嘅好房子点亮。咁亦都会喺现场呢就举行房企嘅购房保障承诺函，咁亦都会呢就有佛山好房媒体联盟嘅成立仪式嘅。咁究竟讲咁多最紧要睇有咩着数先，咁梗係有着数啦。成个活动周期呢係从由今晚开始啦启动啦，一路去到明年嘅一月份，持续五个月嘅。咁覆盖咗成个金九银十嘅购房季节啦，包括仲有双十一嘅好房盛典啦，元旦嘅换新置业季咧有几大嘅营销节点嘅吓，实会有啱你嘅需求嘅吓。当然如果你话我未知买定系唔买嘅噃咁样，睇下先，因为有时候呢好多个行家都会话俾你听，有时买完房容易后悔系因为咩呀，睇得太少囉，因为你唔知道边啲更加啱你呀嘛，係咪？你除咗睇个价格之外，仲要睇下佢嘅生活动线通勤呀，你嘅生活圈子呀，各种呀，係咪？呢啲都系会直接影响住你究竟买边一盘啊，可能啊 A 盘、B 盘同 CD 盘你都觉得啊价钱上面大家差唔多喎，咁但係点样更有利于你嘅生活，令到你觉得生活喺嗰、那个区域嘅时候，哎呀我每日都好鍾意好鍾意啊咁样。我相信有唔少朋友其实都有呢一种感觉，系咪？包括我自己都系。系啊，我即系住喺我自己屋企呢，我成日都觉得我、哦、真系好好啊，好方便啊，哎呀真系好鍾意啊，越住越鍾意啊，哎呀去边啲地方好似搵到都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咁合适㗎咁样。哇正啊呢种感觉，系咪？咁当然呢个前提你真係要睇得多啲，咁同埋亦都可以听听专家嘅建议啊、客观建议啊、各方嘅俾你嘅客观建议你再结合啊。咁相对嚟讲呢，买嘅会更加合乎你自己嘅使用下。咁如果你话诶、我买还买，我都知道，例如好似我哋嘅好房子上面有边啲嘅品牌房企啊，讲啲嚟听下先得唔得啊，系嘛？因为你要知道好房子话明啦，好房子里面啲都系好房子啦，所以要睇返咩开发商先有呢个好房子㗎嘛，所以我哋要睇睇啦。嗱，比如喺今次我哋嘅好房子当中呢，会有保利发展华南公司，有招商蛇口，有佛山城发，东建集团、顺控城投、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庙会地产、信联集团、中交龙湾云城等等，有十几家的房企将会签订2026佛山好房子购房保障承诺函的。咁即是说，喂，是这些房企，而且呢啲房企旗下仲有好多嘅项目，有差唔多成60个品质项目呢，过千套嘅优质房源係参与到今次嘅好房节㗎。所以你话啊、哦、我真係有买楼嘅想法，或者可能係可唔可以先睇睇先啊，梗係可以啦，係咪？咁所以成个好房节呢，因为係从我哋今晚启动开始去到明年一月嘅，咁又包括咗几个嘅营销节点啦，亦都係帮大家去尽量搵到又合适个价格，又合理、品质又好嘅好房子啊。咁啊，喂，今次亦都有啲特别嘅地方喎。咁究竟有咩嘅特别地方呢？就有文商旅跨界票根变房款，点样变啊？阵间话俾大家知。

0: 中秋买月饼，锁定今日中午12点，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
1: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0: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1: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视频号预约直播啦！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10斤小麦只萃1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Oh, oh, yeah.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新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刚才咧客户声音之前，我哋就讲到就话，诶，其实今年好房节咧，佢仲会有一啲嘅文商旅跨界、哦，票根变房款点变啊？系啦，好，我变系究竟边啲咧？嗱，首先我哋会依托佛翠游平台啦，同埋佛山家客户端推出票根抵房款嘅呢个机制，咁即系话如果市民喺我哋佛山睇演出啦，睇赛事啊，或者逛啲景点啊，仲有例如好似参与秋色巡游啊呢啲票根，都可能会成为购房福利嘅、哦，唔好正呢，真系好跨界啊！跟住咧，当然啦，嗱，如果大家话哦，咁我去睇楼系咪只能够直接去到楼盘嗰度去睇先至可以？

参与到好房子嘅优惠咧，其实喺好房子期间亦都有好多中介嘅门店一齐助力噶，有超500位嘅房产达人啦吓，各种唔同嘅维度去实地探盘，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直播或者短视频咧，提前了解你意向项目嘅一啲信息。打个比喻咧，就系因为每一个房产中介达人佢哋睇嘅角度都唔一样。我打个比喻，好似女性咁计吓，可能女性更加会从家庭生活嘅角度嚟去考虑，即系比如好似小朋友啊、老人家点样，附近有啲乜嘢方便啊，或者系就算系睇景观嘅角度，或者可能睇厨房实用度等等，同男士嘅角度系唔一样。可能男士更加会在意嘅就系一啲商务啊，或者可能咧我真系要用屋企去会客啊，我好在乎嗰个成间屋个客厅究竟大唔大啊，个户型点啊，佢所处个位置系咪一啲核心地段啦？咁可能就系男性嘅角度有唔一样，所以我哋有时嗬睇同一个楼盘都好，睇睇唔同人去呢个楼盘睇完之后佢哋嘅感受，甚至乎睇下嗰啲视频下面嘅留言，你若我都会可以了解到哦呢、这个楼盘大概啱啲咩类型个人啊，佢嘅角度，即系因为唔同嘅大人佢嘅角度唔一样，咁你综合一下再去考虑一下自己，但系。所有人嘅角度都冇办法代替嘅，就系你自己行到去楼盘去睇。点解我自己会咁大嘅感受呢？就系有时镜头里面嘅角度系好有限，佢冇办法代替你喺嗰一刻嘅此情此景，你自己嘅感受。即系打个比喻，因为你入到去，你整个感受系360度嘅，仲有嗰啲闻上去嘅气息，呢啲气息同味道系只有你自己先可以感觉到。即系可能会有朋友话 ：，Wing 使唔使咁夸张？入到去仲要闻一闻个气息。梗係要啦，打个比喻，嗰、那个项目隔篱系个鱼塘，定系嗰啲已经平整到嘅土地，定系话隔篱会有一啲啊啲项目蹲咗好耐都未搞掂嘅。咁你系咪系直接入到呢一个项目里面，你先可以真切咁感受到，喂，究竟呢个位置啱唔啱我？我自己觉得喺呢个区间里面，哎，我觉得舒唔舒服？呢啲冇人代替到你噶，你喺镜头里面只不过见到其中一部分，可能系因为某一个景，你觉得。哎，不如去睇下，或者某个标嘅价钱，哇，唔错，去了解一下。但实际上都冇办法代替你真系自己行入呢个楼盘去感受一下，即系包括我自己都好有感受嘅，就系好多时候你通过镜头去了解咗呢个项目之后，你再去睇嘅时候，你会发现，咦，有时呢个项目俾到你嘅惊喜，会比喺嗰个镜头里边嗰一刻系会更加之好嘅，系嘛？即系嗰种。氛围感啊，或者系你揸车去到呢个楼盘项目嘅时候，你附近兜完一圈之后，发觉，嘿，乜咁山卡拉嘅？定系话，哇，配套好成熟、啊，定系话，嘿，我车啊，下次都唔使开咯。呢啲系冇人代替到你噶，所以自己跑出去看一看，感受系会更加之唔一样啦。咁你就会更加容易拣到合适自己嘅好房子啦。活动资讯同埋购房优惠咧，可以关注我哋佛山家房产视频号下，咧佛山家好房产嗱呢个视频号，又或者系佛山住建嘅公众号啦，去了解更多信息。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天乖不乖啊？
4: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舒舒达，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完好房子之后呢，就讲起房间，佢除了一个格构之外，里面仲有好多嘢系我哋嘅生活组成部分。比如好似家电啊、家具啊等等呢啲啦。咁讲起家电呢，即系呢段时间呢，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内购会嘅活动啦。咁而讲返起家电，嗬，因为大家都会好鍾意去探讨嘅问题嘅，就係话喂，其实望起身都差唔多咗喎，係咪，即係特别係有一啲可能佢嘅使用时间相对嚟讲冇咁长，佢唔似得房屋，係咪呀，你一住可能有啲一住就住几十年嘅，咁但係你家电可能係几年啦，十年八年啦，或者十零年啦等等，即係佢嘅换嘅周期相对嚟讲係会短一啲嘅，咁可能大家就係话啊呢种产品咁都系差唔多嘅啫，梗系拣个平噶啦咁样。嗱，千祈唔好咁谂下，因为特别系喺例如线上同线下型号唔一样，但系望起身好似嘅嗰啲，嗱系咩回事呢？因为有好几套唔同嘅讲法嘅，即系有啲人会话啊，即系佢啊特登系要保护线下啲商家，所以咧就系线上嗰、那个、那个型号同线下系唔一样嘅，但系咪又系一样咁样。嗱，通常咁讲嘅人咧，可能佢系冇做过拆呢个件嘅对比，因为我哋系识得一啲维修师傅，佢哋拆件嘅时候就会好明显嘅对比啦。即系有时候佢系生产嘅嗰啲件咧系唔同厂嘅，又或者系嗰个壳望起身好似，但系入面啲架撑系唔一样嘅，用料系唔同，所以就系、是、哦，你冇拆过，或者系你冇真实使用过，你只系买咗一个平嘅线上款，你冇买一个比线上款贵一啲嘅实体店款去进行对比嘅时候，其实係会好想当然咁会认为㗎，因为我哋人总係会选择我哋更愿意相信嗰个倾向嚟去相信㗎嘛，係咪，即係你喺冇真係实情嘅对比嘅情况之下，你更愿意倾向自己选择嘅嗰个方向去相信。但係你通过例如好似一啲嘅维修师傅佢哋拆件嘅时候呢，佢哋就会好清楚。

我记得咧，就曾经吓我个朋友同我去吐槽一件事，就系、是、买某个品牌嘅洗衣机，佢系洗烘一体嘅。咁呢个品牌嘅洗衣机咧，其实本身呢个牌子佢唔系专做洗衣机嘅，佢系做开其他先嘅，即系例如好似其他嘅电子产品啦吓，费事讲咁清晰，讲咁清晰大家容易估到，唉，费事影响人哋啊嘛，系嘛？咁我打个比喻先，首先嗰个牌子系，佢就唔系专职做洗衣机嘅。於是呢佢就觉得哇喂洗烘一体机，因为佢系两年前买嘅。喂洗烘一体机2000多得喽喎。哇喂好多啲，你起码4-5千起啊，咁样洗烘一体机啊呢排。咦呢、这个反正呢个牌子都好出名啊，咁。咁我嗰陣时都有提醒佢啊，我喂咁我呢个牌子呢可能呢啲产品因为唔系属于佢自己嘅主流主打产品。所以可能是其他厂代工厂跟住贴牌的，佢诶唔怕嘅，佢做得咁多呢、这个牌子我信得过，咁因为佢系呢个牌子嘅粉丝啊，粉丝啊，哎呀，咁啊，于是咧买咗翻嚟，好啦，用咗冇几耐咧，就系同我吐槽噶，唉，总之当初啊买啲好啲嘅啦，咁样，佢话系咩回事咧？就系、是、佢买咗呢个洗烘一体机翻嚟，个零星期之后咧就开始出问题啦，吓？唔系啊嘛，个零星期啫，咁样咁，但系因为包保修噶嘛，系咪啊？吓，因为佢话听啊，几年内三年内包保修，好似系唔知三年定两年啊，唔记得咗佢讲过俾我听。跟住咧就好啦，吓咁啊，打电话去啦，吓、啊、有维保热线嘅，咁有师傅上嚟啦。咁但系问题呢个洗烘一体机咧就用唔到、啊，系咪先？咁即系话师傅过嚟修嘅过程当中，你系用唔到。好啦，嗯，终于收翻啦，用得翻。因为佢话控唔到嘛，淨係得个洗控唔到嘛。好，跟住呢唔使几耐又坏多次。我唔系啩，咩成日坏咩，佢系佢今次坏嘅地方唔一样。啊、上次控唔到，今次直情个洗衣机都开唔到。佢唔系开唔到电啊，系个门都开唔到啊，即系话洗到半粒坑吓，即、啊、系一半嘅时候缩咗。跟住呢佢系断电啊咩都开唔到门。跟住呢即系啲衫仲系焗喺入边，噏喺入边啦。于是又揾师傅上嚟收，唉，系可以免费，但系就好烦。抢两次师傅之后，好啦，大家系咪觉得冇啦啩？诶，第三次师傅仲有机会上嚟。第三次系咩原因呢？就系话佢喺度闪下闪下，嗰啲数字喺度闪下闪下，但系就系冇办法调下调下。于是第三个师傅呢收的就不是说机件坏了，就是听哦你要上去升级下个程序，因为他这个属于智能家电来的，手机可以控的嘛。他你上去升级下个程序啦，哎呀是呀，要升级下程序先得的，好啦。于是呢又升级下程序，终于用得返啦。好啦，在跟住落嚟的这一年几里面呢，因为他两年前买嘛，年几里面呢其实他每日洗衫都有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他就说唉，都唔知几时又坏啦！唉，真系啊嗱，所以有时候吓，佢呢个系线上款嚟嘅。有时候唔系话个个都好似佢咁麻烦，话买一部翻嚟又收，收完又收，收完又收嘅。但系如果真系唔好彩遇到嘅话，其实就系一件好烦嘅事。因为当呢个产品唔系呢个牌子嘅主流产品嘅话咧，佢唔会主动因为呢一件事去不断去研发噶嘛，研发需要成本噶噃。所以我哋喺买家电嘅时候咧，最好就系、是、哦呢、这个品牌嘅拳头产品啊，啲拳头产品系冰箱或者系拳头产品洗衣机或者系电视机等等，你尽量咧就买翻佢嘅拳头产品，唔系话佢其他唔可以买，而系话如果你想更好嘅保障你嘅质量同埋使用过程当中唔好咁烦。虽然而家好多都话你保修几年几年，喂，但系中间等嗰下你用得烦，同埋成日都惊住唔知几时坏嘅时候咧，其实嗰种心啊，即系你觉得系好唔舒服嘅，咁你唔舒服系咪都系大打折扣咧？系咪？所以你买个哦，可能系拳头产品，佢系稍微贵少少，但系实际上佢用起身可能系十几年都冇问题。系嘛？十年八年，你话诶，我都想换个第二个功能啦，啊，未坏咧，咁样，咁可能呢啲咧，先至系我哋用得更舒适嘅一种感受啦。所以大家喺拣选家电嘅时候，同样要考量啊。

0: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咁啊，刚才咧讲起话，即系线上买产品啊，同埋线上买即系大家电器咁计啊，型号唔同嘅话，我哋应该点样去区别咧？而另外，如果你话，我发现线上嘅型号同埋线下嘅型号系一样，喂，线上好似都平啲。好，呢个时候我哋要做啲乜嘢嘢咧？唔系话质疑你线下系咪特登要加价，首先我哋要问清楚线上嘅价格包啲乜嘢。点解呢？嗱，如果当大家嘅型号系一样，咁点解会有更平嘅呢？我哋就要问清楚啦。究竟你呢个系攞机价，定系话包安装啊、高空费啊？

或者系打孔费啊呢啲，点解？因为呢啲后期服务咧，如果佢系将成个呢啲成本冇打入去呢个机上面嘅话，佢就系攞机价，咁肯定啦，系咪？咁啊，梗系会平啲啦。但系如果佢咩服务都冇，但系线下嘅呢个唔系，佢已经包晒安装嘅费用，即系安装辅料啊、高空费啊，或者呢啲打孔费啊呢，冚唪唥包喺度啦。诶，唔使烦嘅，你就买呢个就咩都帮你搞掂晒嘅。诶，咁你就要有数计啦。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大家一对比一下，哦，睇下系咪大家嘅都系一样价格，定系话边个更贵啲？如果系同等，乜都系一样嘅情况之下，你拣平嘅嚟去买冇问题。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需要进行下一步嘅咨询，就系话，喂，你究竟包边啲吓？所以呢个我哋系真系要倾掂谂掂嗱。仲有，因为有一啲咧，可能佢仲会有额外嘅赠品嘅。除咗会系有打个比如啦，可能买一部空调或者买几件家电咁啊，呢个咧线下实体店可能佢会再送你啲风扇啊，或者再送其他嘅家电啊、电饭煲啊。我呢个打个比如啫吓。咁可能线上嗰个咧就系攞机架，佢系咩都冇嘅。好啦，呢个时候我哋点啊？系咪话边个赠？送得多就买边个啊？唔系，系睇下你需求要咩再买咩嘢。打个比如，你屋企风扇都多到不得了噶咯，你再买个翻嚟做咩啊？牙订咩？系咪咁？你不如话哦，减咗佢啦，呢、這个价格系嘛？如果你话哦，嗰、那个咩都唔包嘅，平啲啊，但系咧就系冇嘢送咁，咁冇嘢送咪冇嘢送咯。反正你送呢件嘢，你翻嚟都唔等使嘅，左订嘅啊。咁如果你话啊，我可以送俾边个啊？咁又另计吓。所以我哋都要睇埋呢个赠品实唔实用啊，或者可能咧，有时候线下佢会有一个延保，比如可能呢一件喺网上面嗰个价格，喂，好平喎，同一型号嘅，但可能佢只系保一年啦，咁但系咧，如果线下哦，佢保三年或者保五年咁样，呢、這个我哋就要睇下啦。所以要了解埋总体嘅价格时候咧，先至开始去对比究竟系线上平啲定系线下平啲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今晚咧我哋2026佛山口房节咧，亦都将会启动噶啦。咁啊，亦都见到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啦，有朋友问，喂，咁今晚有冇直播啊？咁样吓，咁啊嗱，今晚咧就未开始我哋嘅项目上线嘅，今晚个专场仲未开始嘅，到时我就会喺节目里面再同大家分享几时会有专场直播开始啊？系嘛？因为好多时候专场直播咧，佢系有额外嘅购房福利之余。打个比如，你话喂，其实我好想去睇下而家啲好嘅产品啊，可能依家我未买得到呢一个产品，但我想先去睇下。咁以前可能你要有几百万嘅验资啦，但系而家唔使啊，可能通过我哋嘅直播咧就可以帮大家通过渠道嘅形式，唔使验资啦啊，大家都可以入去睇睇咁样吓。咁呢个额外嘅名额嘅配置等等，我哋到时直播都会有，包括例如一啲嘅叠加嘅优惠啊。咁我哋好房子嘅专场直播里边都会同大家一一分享嘅。我哋下星期一见啦。

0: 准发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今日多云间阴有阵雨，温度喺20-31之间啦。预计未来3日系多云为主，亦都会有阵雨嘅。
3: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6: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嗱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
7: 系啦，每个礼拜五嘅上昼10:30-11:00咧，有买家私揾陈俊嘅呢一个节目嘅。点解要揾我呢？我识得老细多啊嘛，个个礼拜我都会揾啲老细过嚟咧，倾倾佛山家具圈嗰啲事嘅。咁啊，想关注我睇下更多靓家私，同埋睇下边个展厅、边间工厂靠谱咧，可以关注我短视频账号啊，佛山家具大玩家嘅。咁啊，有乜嘢需求咧，喺后台私信我就可以噶啦。嗱，咁啊，而家咧，其实咧就好多嘅家私厂咧都话，哎呀，而家嗰个行业咧卷得好紧要啊，卷材料、卷价格、卷工人人工，甚至乎工厂嘅电费咧，我哋都喺度卷紧，为嘅就系攞多啲客啫，咁样。咁咧就。国内咧就市场越卷越烈，咁啊好多嘅工厂咧就喂目光往外看啦、啊、吓、啊，做大个蛋糕咧就点都好过自己喺度咁样无所事事啊，冇嘢做啊咁样。咁啊好多人咧就会做外贸啦。咁但系而家做外贸咧，大部分都系线上接下单啊，搵啲外贸代理啊咁样。咁但系今日嘅嘉宾唔同啊，嗱，我哋请咗明雅家居嘅豌豆啊，就过嚟。啊，豌豆，你第三次过来了。
8: 对。
7: 啊，就这次应该轻松一点了，是不是？
8: 超级轻松，
7: 很淡定啊。嗱，咁啊，其实咧，点解又要请佢过嚟咧？嗱，我同佢倾过佢嘅工厂啦，包括佢作为一个厂二代，系点样去承接佢阿爸嘅呢单。生意啦咁样，咁嚟到今日啊，讲出海呢个话题，咁多家私厂出海，点解我会揾到佢过嚟呢？就是、因为我非常关注佢嘅短视频账号，我发觉佢咧，佢系自己趯咗出去外国，亲自去开拓市场，因为好多时候见到老板去开拓外国市场咧，都系过去。见下客户啦，参与下展会啦，咁啊返嚟啊，国内个大本营呢都系自己管返嘅。咁但系佢呢就作为老细自己趯到去迪拜嗰度呢去做生意。咁我想问下啦，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去出海？我知道你出海第一站应该是柬埔寨，
8: 对，
7: 深耕了柬埔寨市场，然后去的迪拜。
8: 对，
7: 当时是为什么会去做外贸？
8: 其实一开始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就是做外贸，不想亲自走出去，因为觉得你既要平衡家庭的关系，然后出去其实也很累。那么我们跟很多人一样，先去选择了海外社媒这件事情，就是去 TikTok 啊 Facebook 上面发广告，然后跟客户在线上去沟通。但是呢，我发现至少有一半的客人会问你在本地有没有展厅啊，就我在我的国家能不能看到你的东西啊。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问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光去搂小部分在网上能成交的那一部分可能会有点少，那不如我亲自到那个市场去看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货摆到那个国家去卖一卖这样子。
7: 然后就去了柬埔寨。
8: 对，就去了肉身出海这件事情
7: 啊。
8: 对，
7: 那然后为什么会选择东南亚作为你的第一站？因为我们很多做外贸的都说，哎，欧美那些客人他商誉又比较好，又比较有钱，那优先会选择那边。但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大家 印象里觉得很穷的一个国家？
8: 因为其实大家对很穷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误解，他们越是很穷的国家，越是因为社会体系的关系导致其实两极分化很严重，就

0: 就觉得哎，那趁机去看看，因为迪拜不像说东南亚那种会危险，那么我觉得在不危险的地方一起去看一下市场没什么不可以啊，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了。
1: 去一个开拓一个新的市场，它主要的成本在哪里？
0: 主要成本就是你的机票跟酒店而已。
1: 那酒店你要一直住的哦？
0: 就我们会去住民宿啦，民宿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迪拜长期住的民宿，一房一厅也就是400多元人民币一天。
1: 一天？
0: 对，就还好。你住个半个月的话，也就是5-6千
1: okay,
0: 差不多。对，
1: 那主要成本就是人。
0: 对，
1: 那你人出去了以后，你现在大概在迪拜多长时间？每个月？
0: 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就是待够2周。对
1: 啊，那你的工厂日常的管理，那你国内的那一套的运行怎么办？
0: 国内的运行，第一是有这么多年的积累在，其实有很多高管他是可以足够靠自己的能力把那摊事情给管下来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跟我老公其实是有分工，我主要是去开拓市场，那么老公可能就是驻守后方，去处理很多人员啊、数据上的事情。
1: 这个有点怪，不是通常都是老公出去开拓市场的吗？
0: 但是这个是要看性格，就是性格比较异的那一个一定是要走出去的。
1: 明白明白。
0: 对
1: 啊，那如果是你出去了这么长时间，那其实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其实家庭的那个身份也要需要去考虑。那家庭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包括老人家会不会哇个细路咁细咧，跌鬼咗出来咁样，点得噶？差你个小小落镬咩？屋企唔差嗰啲啊，咁样会不会有这些话？
0: 其实我家婆给我转达的是，别人有这样去问他，就说别人有说人家家里的儿媳妇很羡慕我，可以全世界到处飞。但是我说你要回他一句话，全世界到处飞没错，你要把钱带回来。我出去是去赚钱的，我又不出去玩。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1: 啊，就通常你们家婆的那些朋友，他们的媳妇出去都是带回来的不是钱，带回来的是包包。
0: 他们可能会觉得羡慕我到处去玩，然后不用带孩子
1: 啊。
0: 但是他们没有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出去是去赚钱的，又不是去玩的
1: 啊。
0: 对
1: 啊。
0: 然后我跟我老公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适合出海的一个条件，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公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都认为孩子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自己，其次是彼此。
1: 你孩子多大？
0: 大的是4岁，小的是1岁半。
1: 1岁半啊！
0: 对，
1: 哇，嗱，即系所以话揾食艰难，揾食艰难啊！嗱，即系唔系讲笑，即系啲老细有几薄命咧？个细路岁半就阴公，
0: 哎，你怎么不心疼我？刚生完孩子就出国了，
1: 所以我咪话揾食艰难咯。
0: 是，
1: 哎呀，所以真的是，那啊，那其实很多人想问一下，就是你一直在短视频里面说肉身出海，肉身出海。那其实你尝试过了以后，在你亲身到达一个市场，和你在网上接单，面对面的沟通和在网上这种沟通其实差别有多大？
0: 差别非常大。首先你能够约到线下见面的客户都是大客户，就是一定是你在网上能对接的客户都是一些小一点的单值，但是能线下见面的都是大单值。因为大单值的人不可能给一个转钱转给一个在网上没见过面的人，所以呢我其实去到海外去愿意跟那些甲方线下沟通，也是为了去拿一些大单。因为你想想看，我作为一个老板身份，然后我花了那么多人力精力去出国，我如果只是想接一套别墅两套别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海外主要想要看的都是一整栋楼的集采，就是跟那些建楼的开发商去合作，然后把他一整栋楼的项目集采能够拿下来，这个是我的目标。
1: 那你是去做陌拜吗？
0: 其实也不是陌拜，可能是根据一些朋友推荐，就有人脉先链接进去，不管那个人脉跟那个甲方的实际关系怎么样，但是至少先认识，认识之后后面就是我自己去弄了。对。
1: 那其实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楼盘或者是一个大的商圈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家具是他们在装修时候比较靠后的一个要考虑的东西。
0: 没错。
1: 那你们是就我们会不会说哎，很多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商团一样的一个模式去，哎，我帮你把从建楼开始，然后到设计装修，水电消防等等的一些东西，在一套我们几个人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事情，
0: 嗯，会有，但是他们分大一点的楼盘和小一点的楼盘，大一点的楼盘通常是坐不进去的，因为他们那一整个团，像您说的各个行

0: 各个区域都有负责人，然后他们那个小团体已经非常稳固了，然后供应链也非常稳固了，通常很难做进去。但是呢，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小一点的开发商，因为小一点的开发商他需要跟那些大开发商去竞争，然后他们其实竞争力从名气啊各方面又没有那些大开发商那么厉害，所以他反而会更需要一些很专业的人的帮助，那么这种人就会需要我们的帮忙
1: 啊。那你们现在已经组成了一个在迪拜的一个小的团体，说就说整体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了吗？还是说这个团队在国内就已经认识的，还是你去了迪拜才一个一个认识？
0: 我跟那个一起去开拓迪拜市场的那个设计师，我们是在国内就认识。然后我们去到迪拜之后呢，因为他可以负责设计，我可以负责家具，那么什么建材呀、空调啊、水电呀等等，就是我们在迪拜现去认识的一波我们认为比较靠谱的朋友。但是呢，我们这样的组合只能去做一些 C 端业主的项目，就是那种别墅建别墅建一栋楼的项目，那种一整栋集采的项目其实我们还是做不进去的。一整栋集采呢，可能会是中字头的一些开发商一些承包商去做那些项目。那么
1: 没有，我的意思是现在你在迪拜的一些合作伙伴，就是上下游跟整个房子装修相关的这样一些朋友，其实是大部分是在海外在认识的。
0: 是的，在海外才认识的。
1: 而不是说我发现迪拜的生意好做，然后我需要建材，我需要全部定制，我需要空调消防，然后我再从国外找朋友过去，就不是在当地就已经有中国人在做这些。
0: 对，已经有，而且他们其实也很愁的，就是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更专业的人，因为现在在外面很多领域都还是草台班子在干。
1: 那迪拜这样一个市场，没有佛山的家具人在那边吗？
0: 也有啊，也有，还蛮多的，
1: 还蛮多的，
0: 但是市场也很大。
1: 竞争厉害吗？
0: 竞争不厉害，竞争没有佛山厉害。
1: 那当然没有佛山厉害，佛山9000多家公司。
0: 对呀。
1: 那里大概有多少？
0: 我知道的做家具的可能几十个人还是有的吧。
1: 就你认识的就已经有几十个。
0: 对。
1: 那在那边做的话，是他们会通过开专卖店呢，还是说找经销商呢，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会比较多？
0: 一开始早期去的人大部分都是在那边有一个建材城叫做龙城，在那儿开店会比较多，然后龙城的自然流非常厉害，包括到现在都非常厉害。但是呢，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只能做非常低端的家具，就针对它普遍大众的消费。然后如果你要做集采，要做一些比较高端的甲方的话，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跑市场。对，但有没有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1: 有没有店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吧。
0: 对，因为他更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和你的资源和你的办事的能力。
1: 那你要认识，让别人认识你，你没有店的时候，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客户能找到你？
0: 一般来说还是通过朋友推荐。还是那句话，就是朋友只是。
1: 那刚去的时候没朋友呀。
0: 慢慢认识啊。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肉身出海，就是你在那边生活，你就自然会认识很多能帮到你的人。因为你是在那生活，你不是在那旅游
1: 啊。
0: 对，
1: 那生活，那是你是怎么样去认识到，是还是去膜拜吗？因为一开始去了也是哇，要回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国家，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人都不认识的时候，那你一开始怎么开始走出去？那人去接触，然后。我总不能说我吃顿饭找个维塔聊两句。对，
0: 明白。
1: 那怎么去？
0: 那我觉得我去迪拜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会比较有参考性，因为后面都稳定了嘛。第一次呢，我是会提前在某红书还有视频小蝴蝶号上面去找很多本地的中介、房屋中介还有装修公司等等，去微信他说我要到迪拜去考察市场了，我们能不能见一面。然后他们其实那边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一个点就是他们通常都愿意接纳你，因为其实在迪拜是一个很缺供应链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
1: 卖方市场吗？
0: 是一个卖方市场
1: 啊。
0: 对，所以他知道你是一个工厂的人去，他通常都愿意了解一下你的产品，因为他觉得自己之后怎么着都用得上。然后就跟他们见面，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要非常直接去跟他聊，我是做这些产品的，但是呢，我不做的产品我也可以卖。那么如果你推荐客户给我，我会自己去把它成交掉，我会给你返20个点、30个点，就直接当面跟他聊清楚。那么第一次去见面的话，你可能就是见这些人，你能接触得到的人，像什么总包方啊、采购方啊这些，你在蝴蝶号上面大概率是认识。 识不到的，然后你就通过这一波能认识到的人告诉他你想认识谁，让他去帮你整合这些资源，那么他们可能快一点的就当场就可以给你介绍到这些人，你在第一次去拜访迪拜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跟这些人也聊到天了，如果慢一点的话你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也帮你介绍到这些人了，也就是说第二次再去迪拜的时候就是去筛第一次认识的那些人，会帮你推荐来的更高维的人以及可能的客户，就去谈客户和谈更高维的人了，就这样层层递进去做市场。
1: 哦，明白了。那除了去麦拜之外呢，我知道豌豆呢在社媒的那个其实是很适用一啲我哋嘅视频平台嘅，出面嘅一啲譬如讲 Instagram 啊、TikTok 啊，呢一啲咁嘅平台。咁啊，阵间广告翻嚟，我哋睇睇佢系点做嘅。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10斤小麦只萃1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4: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植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上色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1: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嗱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好啦，继续返返嚟呢一个节目名咁暴力嘅一个节目啊，即係买家先搵边个，搵陈俊啦咁样。打8339可以搵到我啊，或者係关注我嘅短视频账号佛山家具大玩家都可以搵到我啊，上面有好多靓家私睇嘅。好啦，继续呢就请返今日嘅嘉宾啊豌豆出嚟啦咁样。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你真的名字叫什么。
0: 黄万书。
1: 我都知道全顺德做家具的都知道豌豆啊，但是真的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那继续说你的出海那个话题啊，因为你在迪拜的视频我真的刷到了好多。我发现那个市场跟国内的市场很不一样。刚才你说到了是一个卖方的市场啊，然后我们很久都没有接触过卖方市场这个词了。
0: 是的。
1: 就是可能很多的在顺德做家具的一些老板，他可能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有可能是一个卖方的市场。当时我们只要做出来产品 啊，很多的老一辈的家居人都会非常怀念那个时候，就是啊，我只要做出来产品，当时就有人买的啦，我只要放在展厅，只要放在农家展上面，他就有人过来。但现在已经不是这么一个市场了，但是在迪拜那边还是。
0: 对，
1: 你习惯吗？这样一个市场？
0: 习惯呀，太好了。真的很舒服，所以我其实很愿意在外面待着。
1: 因为我看你的短视频里面说，哎呀，我们中国的工厂出去先不要打价格战了，大家可以把利润做高一点。
0: 对，
1: 真的可以吗？
0: 真的可以
1: 啊。对，我看到哇，哎，你打打打，可能现在很多老板就是，不谈价钱，好像已经不会做了。这做这么高利润，真的能行吗？
0: 对，
1: 可能很多人他。已经不习惯这个市场，
0: 没错没错，因为很多老板他出海，他首先他在国内打价格战打惯了，所以他出海第一个想要去说服这个客人的点就会说，我告诉你这个实际的出厂价其实是多少多少钱，但是他们应该去了解一下他们目前的竞争对手都在怎样报价，他们会发现别人在很高的报价的时候，你去直接给到一个出厂价，我会觉得对那个市场也不好，就会加剧那个市场尽快的卷起来，但是其实他可以再过两三年再卷都没有问题
1: 啊。
0: 对，
1: 那其实这样做节目，你会不会害怕很多人过去那里帮你抢你
0: 我不会害怕，因为我觉得我跟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分享，十个人听了我说的话，未必有一个人会出去。
1: 哦，
0: 因为真的出去这一件事儿，对大家来说都是一道坎儿。
1: 坎通常在哪里？
0: 可能家庭的原因，就跟你刚刚问我一样，孩子啊，照顾啊什么的。还有就是，我感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真的到生死存亡那一刻。他们还是不会想要自己那么累的去出国
1: 啊。即系系啊，有家有业喺度嘅生活又 OK 系嘛，间厂又未真系话咁乜嘢嘅时候，那你其实你出去的时候，你的工厂已经很不行了吗？还是说你，我感觉你生意还蛮好？
0: 其实我们国内生意在上涨，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年轻人心态。虽然我已经30多了，我会觉得我要为未来几年去考虑。万一未来真的不行，大家都要拼出海的时候，你难道从那一刻才拼吗？那我宁愿提前就去把脚跟给站稳了。对
1: 啊，即系所以嗱，即系揾到钱嘅人，即系又有钱仲要努力过你嗰啲人咧，先恐怖啊！即系就网上就这么说，又有钱还比你努力，哎，
0: 麻烦啦，麻烦啦，
1: 就是这些了啊！我看你现在有很多的经验会分享，那其实很多朋友会，尤其是家具厂哦，不管是不是家具厂，很多做出口的一些企业，他会很关心你是怎么做海外涉媒。你们在海外涉媒的获客多吗？
0: 海外涉媒的获客其实也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我的海外涉媒是依托于我在做肉身出海这件事情。因为我做肉身出海，我主要在找一些大客户，那么在找大客户之余，其实我的时间是多出来的，有多余的精力的，我才会从海外涉媒再去引一些流，再去聊那些客户。我觉得是基于我本来在海外，我才愿意去做涉媒这件事情。
1: 就是说其实光做涉媒其实没多大用处。
0: 也有啦，但是我感觉就是你遇到好一点的客户，你始终要出去拜访他。这始终是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本身就在做这件事，就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1: 那你
0: 更好的
1: 海外的社媒，它的你有投流吗？我想
0: 有，一定要投流。
1: 一定要投流。
0: 我觉得是一定要投流，因为投流会帮你筛掉很多没有用的流量
1: 啊，
0: 因为你的时间也值钱啊。
1: 因为我看你的视频，其实并不是说大家很愿意刷到的那些很花哨啊、很搞笑啊，或者甚至是拍摄得很精美的那些视频，其实并没有啊，只是。站在那里说啊，或者是怎么样子？那其实在海外社媒做的时候，视频的质量重要吗？
0: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们你可以理解为还是我们5年前的短视频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2019年、2020年刚某音进到中国的时候，很那个如火如荼的那种状态。包括视频的质量，你也可以粗制滥造，但是你要表达你是干嘛的，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投流的费用也非常低，就还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1: 哦，即系嗱，搬翻我哋5年前，甚至乎你3年前做过嘅嘢，攞出去再做一次，可能个效果就非常唔同啦。
0: 对
1: 啊，那你说到入身出海这件事情，你是老板自己出去，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决定。那可能很多老板说。我能不能派一个人
0: 出去？建议老板们不要派员工出去，因为海外的机会真的很多。我见过非常多老板派了二把手出去，那个二把手在海外要么自己开展自己的副业了，要么直接自己单干了。
1: 啊，
0: 真的非常多，不是个例。
1: 那真的就这么好做吗？
0: 真的挺好做的。
1: 真的挺。 还是你去的那个市场比较好做？
0: 当然你选对市场很重要，然后自己本人的能力也很重要，但是你想想一个大公司的二把手，他的能力也不会差的，其实他只是差一点点就可以当老板，他可能觉得国内的机遇不好什么的，不敢自己当老板，但是当他去到一个真的很有机会的国家
1: 就是大老板。

0: 板给了他试错的成本，那试错成本我来包，然后
1: 你去当老板吧，
0: 你去当老板。
1: 对，真的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
0: 啊。
1: 对，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叫魏总的，他带了各个方面负责人去到海外去开一个装修公司，后来那四个人全单干了
0: 啊，
1: 然后魏总亏本了回来了
0: 啊，
1: 真的。
0: 哦，那我就总得带人过去，你不带人过去吗？
1: 肯定要带，但是魏总是自己本人没有出去，
0: 啊，
1: 他是让那几个人出去组了一个团队单干，
0: 啊，
1: 组了一个团队为他干活，
0: 啊，
1: 然后那几个人后来自己分别都当老板了，
0: 啊，
1: 然后魏总的项目就是亏掉了，啊，对，就是这种情况，
0: 好惨啊。
1: 对，
0: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是在你们在投流在这个短视频平台里面获客，大概能有多少的客户？你自己的话，
1: 嗯，我自己因为这个跟投流手的技术也有关，然后我跟他说的是我要求要比较高端比较精准的客户，就至少说是要带着别墅的户型图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平面图给到我，然后我一天不想接太多，我想接四到五个就够，因为他足够精准的话，其实有一两个能长聊下去他也占用我很多时间了，然后我的投流手的确可以投来这样的人，那么我一天其实就是接四到五个客户。
0: 我觉得值钱的不是你，是你的投流手。
1: 投流手很值钱，当然我的转化也很值钱
0: 啊。
1: 对
0: 对，这个能投到这样的效果，哎，一日净系嚟四五个，而且有两个可以倾落去，而且全部都系别墅客，哇！
1: 真的
0: 是羡慕死人了。
1: 真的，而且他大概率也不会找太多的人。就是那个别墅客户，
0: 外国的客户不会找比价的吗？
1: 他们会比价，但是他们不会比像我们国内那么夸张，因为他首先就找不到那么多资源去比那么多的价格
0: 啊。
1: 可能我们在了解我们的客人在比价的也可能最多两大，而且我跟你说，我遇到一个客人最搞笑，他在见我的时候，他跟我说：“哎，我同时跟某某家在比价，你介意吗？你不介意我们再聊？”就是他会很尊重你，
0: 这样吗？
1: 对，
0: 这是什么神仙客户？
1: 就是我觉得老外目前真的没有我们这么夸张。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在跟他们沟通和交流的时候，
1: 嗯，
0: 除了这些那有没有什么一些沟通交流的技巧，他们的沟通习惯，
1: 嗯，
0: 跟我们的沟通习惯会不会又有什么不一样？
1: 嗯，我觉得他们的沟通习惯是，首先你要比较直接，就是你不要有那么多寒暄的话，你好啊 ，How are you 啊，我什么什么的，你一来就可以直接问他，你们家是多大，你们家想要做什么风格，
0: 啊，这么直接吗？
1: 对，因为老外其实他们回复有一点点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回复的很慢，就他可能不会把查社交平台当成一件很频繁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不一样，
0: 啊，
1: 我们就随时在那个地球号上面，对，然后你就要直接去问他很多很多需求，然后去测他愿不愿意回你，如果他愿意回你，就大概率他想跟你聊下去，
0: 嗯，
1: 如果你问他家多大想要什么风格他都不愿意回你，这个客户你可以放一放了，就你要先把自己的精力优先在哪里给他算出来，
0: 嗯，
1: 对，然后在客户愿意回你的情况下，可以尽可能多跟他语音沟通，就是发语音，不是说打电话，发语音信息，因为这样可以让他感受到你是一个真人，而不是一个客服或者是一个假人的情况。
0: 哦，嗯，
1: 对，然后拉近距离。
0: 这个问题又来了，
1: 嗯，
0: 那很多老板说我英语不行能去吗？
1: 英语不行的话其实也能去，但是可能用的方法就不是我刚刚说的方法，但是它绝对不是你停止下来不去出国的一个理由。
0: 哦，OK。
1: 是。
0: 哎，会不会是你在迪拜会英语的都是素质比较高的人？
1: 嗯，他们
0: 所以他能刷到你的视频，能跟你用英语来沟通，
1: 也有可能。但其实基本上阿拉伯人全民都是会英语的，大部分吧，
0: 哦，
1: 大部分都是会英语的。
0: 哦，
1: 对
0: ，OK， 好，唔该晒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啊。其实，大家如果真系想了解，出外或者是其实佢有课上嘅啊，但系我哋唔可以喺度宣传啊，咁你自己揾啦啊，弯刀你揾唔揾到佢？你揾唔到咧，你喺我佛山家具大玩家嘅短视频号嗰度私信我，我可以介绍佢俾你识。当然佢屋企做嘅家私都好靓仔啊，极简风啊，可以专门去定制，都可以喺佛山家具大玩家呢个号去揾我啊，想揾弯刀嘅。可以揾我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2: 上午十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高年份。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6: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5: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6: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7: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8: 全球有超过97%
7: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
11: 啊？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路尽头是光芒。
1: 上午11:30，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點，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946天气预报。
7: 同大家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啦，今日咧仍然系会吹东北吹偏北风2到3級，所以咧凉爽嘅天气仍然陪伴住大家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啦，吹偏北风嘅，气温介乎喺25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85%。我哋见到今个周末咧，其实就系阳光少一啲啦。会是雨水比较多，多云为主，有阵雨，雨天路滑，出行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就五区暂未有悬挂天气预警。
8: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9: 经纪sales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0: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1: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8: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7: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家有一宝吓，今日同大家嚟一齐讲到咧，就系关于咧一啲嘅保险嘅科普啦吓。咁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啦，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中度老年化社会，全国60岁以及以上嘅老年人口咧超过3億2000万，失能失智老年群体咧其实突破4500万嘅。有一句说话叫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啊，亦都成为咗咧好真实嘅吓一啲养老嘅困境。咁而伴随住咧社保长期护理险，亦都叫做社保第六险，在全国推广啦。咁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都发文啦，大力扶持商业护理险、商业长护险嘅发展啊，亦都咧系对呢个多层次养老照护保障体系去进行一个建设。咁啊，好多人其实就关心啊呢个护理险啦，啊或者系政策性嘅长护险啦，究竟几时会到嚟咧？咁其实好多保险公司啊，包括整个保险行业都系非常之去关注人嘅寿命嘅一个增长啦，吓，同埋我哋老龄化社会嘅一个需求啦，咁所以喺保险产品上系会有所嘅体现，同埋一啲新嘅服务嘅推出。今日我哋嘅节目啦，吓，亦都咧想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倾呢个话题，包括一啲嘅科普啦，同埋我哋睇睇咧保险行业系点样去做一啲嘅产品创新嘅。
6: 自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嘅守护力与新路径。
7: 今日咧，我哋请到嘅呢一家保险公司咧，系昆仑健康保险。佢咧系国内首批嘅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嚟嘅，喺健康行业咧深耕咗有20年噶啦。 今日我哋请到咧就系昆仑健康保险广东分公司嘅健康保险产品同埋业务部负责人，亦都系健康管理专家吴波吴总咧，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同大家一齐分享噶。吴总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7: 那么昆仑健康呢，其实2006年成立啊。啊，原来我发现今年刚好是20周年。
12: 是的，是的。
7: 对，那很多观众啊，很多我们的听众对于专业健康险公司和普通保险公司不太了解，那也想给您呢，给我们去讲讲我们昆仑健康保险的核心定位啊，为什么呢会深耕健康保障，尤其是老年护理这个赛道呢？
12: 那我先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昆仑健康呢是一家专业的一个健康保险公司，跟很多保险公司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不单只是关注于疾病发生后的一些经济的补偿，我们从开业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在关注的是我们自卫病，也就是我们一直是贯穿着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管理，还有疾病保障，以及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谈的一些失能护理等不同阶段的一个保障的一个需求，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银发的一个经济，加上人口老龄化的逐步趋势越来越严重，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现有的这些健康管理的一个保险机制，为客户

0: 特点，那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呢去做一些介绍。那么今天我们核心的主题其实是想跟大家聊护理，比较少听到这种险种啊，跟平常经常听到的医疗险、重疾险、养老金会搞不清楚啊。那么也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护理险？它其实解决的是人生哪一个阶段的什么风险呢？
1: 大家了解的医疗险呢，它更多呢是疾病发生之后的一些理赔、报销。那重疾险呢，更多呢是得了合同约定的一些疾病的一个种类。那养老金呢，更多呢是我们讲的是等到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后的一些现金流的一个问题。那失能的护理险呢，可能就很多人听的比较少了。那我也简单的跟您讲一下，失能护理险呢，更多呢就是也许我们可能会因为意外、疾病或等等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的一些失能。我们所谓的失能，当然就是我们六项自主生活中的功能中的其中三项，比如说不能自主穿衣、不能自主进食、不能自主行动等等这其中的三项啊。啊，那有达到这三项的标准呢，我们就说称为失能了。那达到失能之后呢，它可能会带来的什么风险呢？第一个呢，就是说需要家人的照顾，需要请护工，需要请到专门的一些疗理的一个机构的一个支持。当然这些呢给我们老年人带来的就比较大的一些风险了。那这个我们提供这个失能的一个护理保险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一块的一个风险提供的一个保障的。
0: 那其实呢，我们经常去说到一个失能的一些的问题哈。那其实像是在社保里面的这个第六险，现在叫做长护险，
1: 对，
0: 它本来就是去针对这种情况才去做解决的。那么包括去年的时候，国家也宣布说在全国里面要进行一个全国范围的一个推广。那其实政策性的失能险呢，它政策性的长护险呢，它实际上已经去试点试行了有10年的时间了，也挺长了啊。那现在来说，其实大家有很多市民他是分不清啊，政策性的这种长护险跟商业险它其实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社保其实已经要在推广长护险了？那为什么我们的商业长护险还要有去发展呢？
1: 其实两者呢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两者呢其实也是多层次的一些长护险的一个保障。那这个都是保障长护保障的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我们说的社保的一个长护险呢，它更多呢符合的就社会的一个保障属性，它更多的是打开的面，让更多人拥有的基础的一些保障，它的覆盖范围肯定是更广的。但它的一个失能评估待遇的标准跟我们所谓的每个客户不一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方式，它是没办法达到，因为不同的客户它产生不同的一个设计的。那我们商业的这一个失能的护理险，更多呢就是作为一种补充的一个安排，根据不同的客户的一个需求啊，保障的对象，还有我们给付的一个条件，然后客户的一个个性化的设计吧。比如有些客户他希望的是3年交的、5年交的，或者是一次性交的，那他有些客户呢，他需要保障的是3年、5年，甚至是保障终身的。我们这个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的一个需求做一个不同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这个更多的一个商业护理险的一个角度呢，更多呢就是给客户提供一个补充的一个保障的。
0: 对，而且还有可能根据一些个人需求或是家庭需求更个性化的一些的选择。
1: 对对对，是个性化的选择。
0: 其实我们来去看了，就是不仅是这个政策性的长护险，还是我们商业的护理险。那本身其实在我们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医保这种机制下面，那还有我们商业的医疗险的这种衔接。那其实我们商业保险整体来说，尤其是我们保人保健康的这些保险来说，它本身就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个的保障，一个基础保障体系这样的一个补充啊，这样的一个衔接。那讲到失能的话呢，刚刚我们开始也提到啊，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啊，其实要照顾重病或者是失能的家人呢，对于家庭成员来说确实带来挺大的一些压力的啊。
1: 对，
0: 那么结合您对行业的观察哈，那么对于这种叫年龄稍大的啊，或者是我们说到了退休年龄段的这些人群来说，如果万一发生失能，他的照护最大的那个压力啊，家庭的那个压力点是什么？那么我们商业的长护险，其实在这个整个行业我们去设计这些保险的理念上面，或者是我们保障责任上面，它是怎么去应对这些痛点，能够帮家庭和缓解这些压力呢？
1: 啊，是的，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这个痛点啊，我们公司也是针对这个痛点才会有一直以来在这一块领域做深耕，也要提供这样的一个

0: 失能保险的。然后其实像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失能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因为疾病也好，因为意外也好，导致的一些重大疾病，一次性身故的话，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是一次性的一个损失。最大的痛苦并不是说直接身故的产生的，最大的风险有可能是得了重大疾病或者是因为意外导致的，它接下来要长期的卧床或者是长期的失能带来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那一旦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有一个家人专门失业来进行照顾，或者是可能需要请到我们前面在提到的专业的护工来对这个家人进行照顾，他的一个照顾的时间有可能一年两年甚至是更长的一个时间啊。那这个对于家庭来讲就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压力，甚至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压力。那商业的长护险呢，也是看到很多客户的这些痛点啊，我们进行了一个设计。所以我们就存在着，我们有一个失能的护理金，还有一个叫身故金，还有现金价值等等这些保障，给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一个选择，也给客户提供一些在不幸的情况下遇到失能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做一个补充的一个保障。
1: 就是我能理解的，就是说在我们一个现在能看到市场上面我们行业里面的这些护理险，它整一个的那个出发点肯定就是对于这种失能的一个保障呢。
0: 对，
1: 那同时其实在保险的灵活设计上面，它其实也兼顾到呢可能对于这种家庭或者这种不幸的被保人他的多种的一个需求或者是不同需求的一个叠加之后啊，能够给他们多的一些选择吧。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保险，我觉得这种保险的类型啊，其实尤其是对很多家庭来说，或者是有一些这种人群的，这刚好家里面有一些失能人群或者是一些需要找人去照顾的这些人群的家庭里面，他们更多的会去考虑这种保险的一个需求性。那当然像在昆仑健康的话呢，我们深耕了这个健康险20年，那现在其实也是有去根据这样的一些市场需求去推出一些这样的产品。那我们呢也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啊，来看看昆仑健康在这些方面是怎么样去做这个保险的创新的。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你聊。
2: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道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中秋买月饼，锁定今日中午12点，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
4: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3: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4: 直播间内低至28.8元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元。
3: 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视频号预约直播。
5: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6: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7: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8: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5: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9: 自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的守护力与新路径。
1: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咧《家有一宝》吓。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咧，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嘅护理险啦，长期护理险。而家咧亦都系咧国家政策推动之下咧，去鼓励去发展同埋创新嘅一种商业保险嘅类型。咁主要针对咧，其实失能人群嘅呢啲保障咧，亦都系衔接翻咧，即将会喺全国都能够推广到嘅呢个社保第六险政策性嘅长护险嘅。咁我哋今日咧请到咧有深耕健康 康行业20载嘅，亦都系国内首批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昆仑健康保险嘅专家，同大家一齐嚟去倾倾嘅。咁今日我哋请到咧就系、昆仑健康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嘅呢一个业务部负责人啦，亦都系健康保险产品负责人啦，健康管理专家吴波吴总啦，嚟到我哋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吴总你好，
10: 你好，苏生，
1: 其实都。

0: 留意到咧，昆仑健康咧喺呢一个护理险方面嘅一啲发展，亦都系对于政策同埋市场嘅响应非常之快啦。咁留意到今年咧，其实有一款嘅长护险啊，佢个特点咧就系、是，将呢个投保年龄设定喺53到75周岁，即系53周岁咧，应该就系而家即系延迟退休之后嘅一个退休嘅起点年龄啦，大部分退休起点年龄啦。咁但市场上好多嘅一啲健康险呢，其实佢个投保上限呢反而设定喺60岁、65岁，即係话呢一啲嘅保险佢係希望呢一啲嘅投保人群係能够年轻嘅时候投保嘅，就唔到老嘅时候先嚟买啦。咁但点解昆仑健康会专门去瞄准呢个年龄稍微高一啲嘅呢个年龄段嚟去做设计嘅呢？
1: 这个为什么我们公司会推出即係53岁到75周岁能买的客户呢？大家都知道啊，像这个年龄段的客户他能够买的保险其实不多的，然后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客户来讲，这一块的市场是相对比较空白的，他们想买到医疗险、重疾险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客户，他们已经开始在考虑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啊，或者是考虑到自己以后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所以他们对保险的一个诉求还是相对较大的。所以我们也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设计了一款53岁到75岁能买的一些产品。那这样的产品呢，它的一个保障呢也是更贴近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客户，它符合的一个保障呢也是非常长期的，所以长期它满足他们这些护理的一个需求。而且我们设计的这个缴费年龄、缴费期限也是根据这个年龄段设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也担心自己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滑，风险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设计的就是相对比较短期的一个缴费的一个期限，以满足这个年龄段的客户的一个需求。
0: 对，
1: 那最终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些客户去设计他们所需要的一个针对型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考虑这个客户的一个痛点才会设计出这样的一个产品的。
0: 其实这个呢也是非常符合呢这个年龄段的一些消费人群他们的一个需求。
1: 对，
0: 因为本来退休之后没有了一个工资收入，可能就是他们希望能有个现金流的收入。
1: 对，
0: 这时候其实对金钱的这个能够稳定的现金流是有一个需求的。但恰恰这个保险它本身又是让年龄更大的人群能够去投保，那它又不像那些年轻的时候买然后60岁能够收现金流的保险这种形式，那么它就能够通过一个时间上或缴费的时间不太长或者是一个保障的时间上面的一种缩短啦，能够让这些到了这个年龄才买保险的这些消费者，他对于这份保险或者是他对于这笔现金的一个把控度还有一个的确定性啊。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其实你不同年龄段去买保险，你对于本身去买入保险的这笔资金的那个一个期待或者是一个需求还是有不一样的。
1: 对
0: 对，那这个产品它还有一个很核心的特点，它叫我叫它叫三金合一啊，也就是一个长期护理金、疾病身故金、满期健康关爱金，它三种情况其实在合同里面都是有一个确定的一个保障的。那么这样的设计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呢？
1: 说一下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其实这三者呢是不同的一个
0: 情况下，
1: 对，不同的情况下然后所提供的一个保障的。然后我们前面就说了，现在能买或者是我们专门针对的这些客户群呢是53岁到75周岁的客户，那到了这个年龄段的客户呢，客户肯定追求的一定不会是高风险高收益的，它更多呢是追求的是确定性更高的、更加的稳健的，然后更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保障的。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三金啊，就您所说的三金，就是说长期护理金、疾病身故金还有满期的一个健康关爱金。为什么会设计这三金？这三金呢是针对不同的情况下提供不同的一个给付。像长期护理金呢，是如果客户真的在不幸的情况下需要护理，那我们就给他提供这个长期的一个护理金。那像疾病的身故金，那就是因为他不需要护理，但是他因为疾病导致他的身故了，那我们会给他赔付这个疾病的一个身故金。但是如果前面两者都不产生的情况下，满期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给他提供这个满期的一个健康的关爱金。那这三个呢就是 是只会理赔中其中的一个，
0: 它不是叠加的，
1: 对，它不是叠加的，就是哪个情况先发生，我们就提供到哪个给到客户，让客户呢他的一个保障呢更加的一个多样性的。
0: 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人群去买保险，他们更看重一个确定性，
1: 对
0: 啊，就是我多种情况下能不能都能够保险有一个兜底啊，或者是有一个保障啊，总不能说只发生一

0: 种情况你才能给我去理赔。那所以其实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像这样五十多岁之后才买保险的这个年龄群他们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需求哈。还有个特点就是我看到在理赔金上面保险金上面它还是有一个差异化的给付比例的，尤其是针对这个长期护理保险金53到60岁是 140%, 61岁以上是120%哈。那当然现金价值也是很明确写在合同里面的。那我们就很好奇啊，那为什么呢会有这个关于长期护理保险金的这个给付的一个比例的不一样呢？那有些消费者就说啊，那我是不是60岁之后再买就没有那么划算，60岁之前是不是就比例就高一点呢？
1: 是的，这个我们经常也会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问询啊。53到60岁的来买的客户，我们不是根据他购买的年龄来进行赔付的，我们根据的是客户实际赔付的年龄，因为很多时候他可能未来才发生嘛，那我们根据他未来发生的一个年龄，比如说未来发生可能53到60岁的赔付比例是140%，那61岁之后再来赔付的话他是120%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直观的一个差额呢？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产品的一个相对公平的，因为年龄不同它发生风险的一个风险系数比例是不一样的，
0: 基数不一样啊，这个几率不一样，可能风险的那个等级还是会不一样啊。有时候可能是不是相对年轻一点，如果即使是发生了疾病他的一个康复率啊失能的状况的几率可能也是会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对，保险产品它本身是要去考虑所有投保人所有被保人吧，应该说相对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1: 对，
0: 其实这个原理就相当于来自于为什么我们买健康险基本上都要做健康告知啊，其实是一样 的，就是希望把大家的这个风险尽量的去拉到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水平。
1: 对对。
0: 但是像如果像这种保险这类型的保险，就像这个特殊的保险，它是针对年龄稍大的人群，那本来你那个健康告知这方面你就很难去拉平了啊，因为这个年龄段可能大家都各有各的身体的小毛病。
1: 对对，
0: 那它只能通过一种理赔的方式来尽量去体现这个相对的公平啊。
1: 是，
0: 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啊。所以说保险也是可以非常灵活。那么昆仑健康一直都是主打是胃病和健康管理的，不只是事后的理赔啊，客户呢除了获得保险的保障还能享受怎么样的一些健康管理和养老相关的服务呢？
1: 前面我们一直讲过，我们昆仑健康是最早深耕健康险的一家保险公司，已经有20年了。我们从开业至今呢也一直延续着治胃病的一个理念。那我们所说的治胃病呢就一定不会是做事后的一个赔付了，那我们更多呢就是事前的一些干预。就客户在买了我们保险之后，我们肯定希望客户呢身体更加的一个健康，然后我们事前会提供到，我们可能会跟一些头部的中医机构合作，然后提供到一些义诊啊门诊啊问询啊体检，甚至到了一定的年龄50多岁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出现比较高发的情况，就是齿科的问题，那我们也会提供一些齿科的一个服务，以及到了50-60岁的时候去到医院老年人一般也是不太愿意自己去排队的，你可能需要子女的陪伴，那我们会提供到一些陪诊的一个服务，然后由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陪诊人员去提供到这些陪诊的一个服务。当然了，这些服务呢我们没办法完全体现在合同，因为我们会随着我们逐步的服务的升级，每年可能在这些服务上面做小幅度的一个变动或者是升级的一个保障。这些也是体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治胃病的不在事后干预，而是享受更多的健康管理以及我们养老相关的一个服务上面的。
0: 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想请您呢给我们两类的市民朋友给一些建议啊。一个呢是55到70岁左右，也想给自己做一些养老规划有养老保障的这些人群，另一个呢就是想给父母做一些护理保障配置的年轻人，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减轻一点自己啊去照料的这个压力。那么在选择这种商业长期护理险或是商业护理险这种产品的时候呢，要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我先讲一下第一类啊。第一类就是说自己买给自己，像50多岁到70岁的这一类的一些客户，如果真的是想给自己买保障，首先第一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需求，认为自己能接受的是短期的一个缴费年限的话，尽量先缴短期的缴费年限，但是又希望选择 保障长期的话，那就一定要看清楚缴费年限短的产品是不是保障终身的，或者是保障的期限到底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等等不同的，一定要看的看仔细，也要看到自己的一个缴费能力符合三年的、五年的、十年的，一定要选好自己适合的一个。

0: 缴费年限的，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就是子女买给父母的，那也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去看一下自己父母的一个年龄。如果父母的身体相对是非常健康的，那我建议呢，就是选择保障是终身的一些产品了。那保障的更长，为父母选择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兜底项就更多了。可能会遇到哪一些误区呢？大家选择自己的产品之后呢，我们要看清楚每个产品的条款，无论是哪家公司的产品，我们都要看清楚它的条款。特别提醒大家，失能定义的就是六项基本日常生活的活动不能自主的，比如像穿衣、移动、行动、如厕、进食以及洗澡，这六项中的其中满足三项不能自主的，那才叫失能。然后你要挑一下你这个产品最后买的是保终身的还是买的是保短期的，都要看仔细。甚至是有一些产品，它在买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等待期是多久，有的是等待期180天之后还有180天的观察期啊，我们这些都会同时关注的。甚至是意外它到底有没有等待期，这些我们都要关注，这些也是我们所日常说的误区一定要选择避开的。
1: 那我觉得刚刚吴总给到我们的这些建议啊，非常的实用啊。那么其实我们无论任何的时候去选择保险产品，它本身就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合同上面去阅读的一种难度啊，所以还是要跟我们的专业的人员去了解清楚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节目时间有限，也非常感谢吴总呢能够在我们节目里面去给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关于长护险的科普，以及呢昆仑健康在长护险上面的这样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没有去任何的一个产品推荐的一个主观啊，那只是呢希望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产品形态，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可以多做对比，多看不同保险公司的一些特点。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吴总，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请到您来给我们做保险科普，下次见。
0: 好，下次见，谢谢主持人。
2: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保险早知道，
4: 知道啲咩啊？
5: 你听下咪知咯。
6: 今日同大家嚟讲讲重疾险嘅来源。重疾险咧系唯一一款由医生开发而唔系由保险公司开发嘅保险险种。上世纪80年代嘅时候，南非咧有一个医生叫做班纳德，佢通过手术治疗咗一个初期肺癌嘅患者。班纳德咧就叮嘱呢个病人翻去之后一定要好好休息。但系不幸嘅系，两年之后呢位病人咧肺癌复发。再找到班纳德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他只是剩下不到3个月的寿命。因为这件事，班纳德医生感觉非常之生气，他质问病人为什么不好好休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是这个病人就很无奈地告诉他，因为医病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和时间，而我回家之后还要赚钱养家，家里还有2个小孩，我休息了他们怎么算呢？原来由于家庭负担重，这个病人出院没耐之后就继续去翻工赚钱，再次积劳成疾。这件事也都令到班纳德医生很痛心，同时他都意识到很多病人的病虽然已经医好，人还活着，但财务上依然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所以班纳德就萌生了要同保险公司合作的想法，设计了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希望他可以令到得到重病的病人在确诊的时候就拿到一大笔钱，保证在财务上不会被大病搞到债务累累。这个呢也都是重疾险设计的初衷，他不单止是为了医病，而是对大病后收入损失的补偿。因为在大病之后，病人还需要一段康复期，这个时候呢很可能收入骤减，又或者甚至没有收入，但是他身上仍然承担着家庭责任，所以重疾险是作为一种收入补偿。
2: 中午12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2: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3: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4: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5: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了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9: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1: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
12: 咁两个人翻身上马。赶返去朱家庄，好快脆佢哋嚟到村口，一边大声咁嗌地保地保，一边就入村啦。睇见条路，哎呀，连马蹄印都冇，上司徒个心就高兴啦。噃张德禄听见有人嗌地保，就跑出嚟迎接。啊，两位将军，我就系本村嘅地保，嗌我有咩事呢？宇文成都话啦，你叫佢咩名啊？小人叫做张德禄，唔知道两位将军尊姓大名，点样称呼啊？
13: 我系经营节度使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呢位系虎牢关总兵官上司徒。
12: 张德禄连忙跪低叩头话：哦，原来两位大人驾到，小人叩头，小人叩头。请问两位将军入村有咩事啊？
13: 宇文成都话：我问你，刚才有个叫做伍云照嘅人系咪喺你条村经过啊？有冇匿埋喺你条村啊？
12: 张德禄企翻起身回答话：回禀将军，我哋朱家庄系个村仔，一日呢有两个人打理啲事务嘅，上午系一个，下午系一个，我系下午呢一班嘅，啱啱接班啫。我哋呢条村系归金斗镇管，上一班嗰个人呢已经返咗去金斗镇啦。将军问嘅事，等小人去金斗镇同你查一查啦。
13: 金斗镇离我呢处有几远啊？
12: 9里路。
13: 宇文成都话啦，我哋唔等得咁耐，
12: 你哋条村有几多户人家？
14: 154户嘅将军。
12: 有咩不法之徒冇？
14: 回禀将军，呢度户户都系老实嘅耕田人，并冇不法之徒啊。将军如果唔信呢，咁等小人带路，将军逐家逐户盘查啦。
12: 宇文成都一谂，150几户人家查到咩时候至查得完啊？佢就话啦，唔使查啦。我问你，先头你哋村有人假扮周仓显圣救咗伍文昭，你知唔知道系边个啊？
14: 张德禄话啦，假扮周仓嘅人我唔知噃，不过我哋条村系有个周仓。
12: 宇文成都连忙问：吓，周仓喺边处？
14: 我哋村有间汉寿亭侯庙，庙里面有个周仓啊。
12: 切，原来是庙里面的周仓啊。
14: 上司徒话啦，宇文将军，既然有间汉寿亭侯庙，不如去睇下啦，好唔好啊？
12: 好。
14: 讲完就叫张德禄带佢哋去。去到啦，落咗马，将马绑好。张德禄推开庙门话：两位将军，请入庙嚟睇啦。宇文成都在前，上司徒在后，就行到大殿。神台上面正中是关公像，左关平，右周仓。宇文成都一见周仓的神像，就用手一指话：
12: 哼，都是你这个周仓搞到我哋找不到伍文昭。
14: 宇文成都的身不觉意地碰到神台，震动了神像。朱灿啱啱同周仓黐翻好嘅半决手指功又震甩咗，咁嗰把青龙偃月刀咧喺周仓手里边甩出嚟啦。咁啱把刀啊对正宇文成刀嘅头斩过去，上司徒大叫一声：弊，周仓又显醒啦！快啲行开！宇文成刀连忙一闪，大刀哐声跌咗地下。宇文成刀睇一睇把大刀。忽然见咗跌喺地下嗰半缺手指，佢就话啦：
12: 常将军，你睇呢隻系断咗半缺嘅泥手指，你再睇睇周仓身上呢副盔甲，分明先头有人着住佢，攞住呢把刀假扮周仓显圣。
14: 既然系咁样，宇文将军你想点做呢？
12: 我哋只有两个人。村里面140户人家，我哋系查唔晒嘅，不如翻去调兵马嚟，仔细咁搜查朱家庄。
14: 系将军高见，咁我哋翻去先啦。
12: 咁两个人出庙上咗马就回营啦。
14: 而家我哋翻翻转头讲下南阳关。当伍文昭闯出重围，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追赶伍文昭走咗之后。南阳关守城嘅将官兵卒就将四门打开，韩琴甫立即下令叫所有围困南阳关嘅各路兵马入城。咁韩琴甫入咗南阳府衙，首先就出榜安民，拨一批军粮嚟到发放俾饥民，城楼上又换翻上隋朝嘅旗号，又叫人准备咗副上等棺材。将伍文昭夫人李氏就殓咗，抬咗去南郊选咗笪好风水嘅地方安葬，立咗块石碑，上面写住伍文昭夫人李氏之墓咁。一直到咗下午，宇文成都上司徒就翻嚟入城参见韩琴甫，禀报咗追赶伍文昭嘅经过。韩琴甫话啦。
12: 两位将军追赶伍文昭一路辛苦啦。伍文昭虽然冇捉到，但是大军已经占领咗南阳关，理应庆贺，嚟嚟嚟摆酒庆功。
14: 宴会完毕啦。韩琴甫写好奏章，派人火速送去京师禀告皇上。冇几耐之后，皇上有圣旨到，大意即系话呢，韩琴甫品酒嘅事情已经知道啦，命令上司徒率领本部人马翻去虎牢关， 派兵部侍郎张大新为南阳关总镇，接任之后，上柱国韩琴甫同埋宇文成都麻叔谋等立即班师回朝。咁接旨之后，上司徒就带住兵马翻去虎牢关，呢啲唔讲佢。又等咗十几日，张大新带住亲随兵将嚟到南阳关接任，参见咗韩琴甫。咁韩

0: 琴夫同张大新办理咗交代啦。第二日，张大新就设宴同韩琴夫佢哋三个人饯行。饮酒嘅时候，宇文成都啊同张大新话啦：国事安顿之后，你要派人去朱家庄捉拿一个假扮周仓嘅人啦。咁佢又将假扮周仓嘅事讲俾张大新听。张大新话啦：宇文将军你放心，佢走唔甩嘅，我自有办法。饮完酒，韩琴夫啊全令出发班师还朝。而家讲下呢个张大新。张大新乃是京师兵部大司马张大斌的亲细佬。张大斌呢，亦是走奸上宇文化及的门路的，那做了宇文化及的契仔。张大斌曾经托过宇文化及，如果有机会呢，就同佢细佬张大新啊，就谋一个实权职位咁。宇文化及睇到韩琴甫嘅奏章，咁就喺徐阳帝面前推荐啊张大新做南阳关总镇。嗰、那个皇帝梗系同意啦。咁跟住张大斌啊，就叫咗张大新翻到屋企，就同佢话：呢次啊，系丞相睇着我嘅面子，俾咗个肥缺过你，到任之后你要手狠啲，收多啲银，重重咁多谢下丞相至系㗎吓。张大新就话啦：系嘅系嘅，我亦要好好咁孝敬下大哥你。大哥你放心，到任之后我自有办法嘅。於是张大新呢又去兵部挑选咗最啱心水嗰四个将官，就包德、吴长、前来同埋廖彪啦。呢啲都系佢个结拜兄弟，就跟住佢一齐去上任。张大新就对嗰四个人话啦：南阳呢个地方好肥好有钱嘅，我哋呢次系有得发啦。嗰四个人话啦：大哥，你饮头啖汤，我哋四个有啲水味都知足啦。呢班人久久盈盈啊，系托住大铁铲去南阳嘅。咁话说张大新送咗韩琴甫佢哋班师回朝之后，就叫咗本地嘅州官县官嚟对佢哋讲：本阵啱啱到任，你哋快啲通知本地嘅商家铺户，叫佢哋分批嚟参见本阵，睇下佢哋对我有冇孝敬之心。我呢次接任带嚟咗唔少兵卒随员，你哋商量下点样慰劳下佢哋。我睇你哋两位一定能够将呢两件事办得令我满意嘅。到其时本官就写本进京，保你哋六位高升。仲有一件事，本阵要清查同五云诏有关系嘅人，呢啲人都系国家嘅叛逆。你哋将人查清之后，捉嚟见我，限你哋三日将呢件事办妥当，办唔妥将你哋问罪。州官、县官两个人唯有猛咁话系系系咁啦。退出之后，州官就话啦：哇，呢位新总镇系认真犀利啊，又系孝敬又慰劳，又捉拿同五云诏有关系嘅人。其实讲来讲去都系想要银啫。县官话啦：大人啊，我哋唔好做呢咁冇阴功嘅事啊。我哋喺五云诏手下咁多年，总有一日张大新要捉你同我嘅痛脚嘅。讲唔定啊仲有性命之灾添噃。
1: 係噃。
0: 不如我哋除低顶纱帽弃官逃走吧啦。商量定啦，两个人返到屋企收拾细软，将官印呢挂咗大堂嗰树，带埋家眷偷偷咁逃跑咗。张大新等咗三日唔见到消息，就派人去催啦。那个差人返嚟话：州官、县官将个大印挂喺大堂嗰树，带埋家眷叠更啦咁。张大新

0: 听咗哈哈大笑。包德就问啦：诶，大人，你笑咩呀？张大新话：呢两个人都跌咗啊，南阳关就系我哋嘅天下啦。咁张大新就即刻派包德嘅廖彪四个亲信，将全城嗰啲富商富冚能揾嚟，对佢哋讲要如何如何孝敬佢，又如何如何慰劳兵卒。呢啲富商富啊慌啦，连忙将大礼就送嚟俾张大新。咁张大新啊真系猪笼入水咯。咁张大新啊佢仲要捉假周仓啊。咁究竟朱灿啊俾唔俾佢捉得到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界。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咁好多咧，30到40岁嘅女性朋友咧，都有共同困惑。知道保险好重要，想同自己买一份兜底，但系唔知道点样拣。今日抛开啲复杂专业嘅术语同埋具体产品，同大家嚟讲一讲呢个年龄段嘅女性咧，有边一啲嘅保险需要选择，或者咧各自有点样嘅一啲作用，以及咧呢个配置嘅顺序啊。首先，所有女性朋友无论有工作啦，亦或系冇工作，一定要先买呢个医保嘅。呢个最基础咧，性价比最高嘅国家福利，亦都系买所有商业保险嘅前提。因为有医保咧，买商业保险能够拣一啲平一啲嘅叫做有社保版本。如果医保断缴啊，生病住院冇走医保结算，商业医疗险嘅报销比例都会大幅下降，好唔抵噶。医保之外，第一优先选择嘅咧，其实咧就系百万医疗险呢一类商业保险，专门用嚟解决大病住院嘅高额开销。医保报销范畴又有限，好多嘅进口药、靶向药、自费药嘅治疗项目咧报唔到嘅。而啱啱就系咧大病治疗嘅主要花费啦，所以百万医疗险咧就用嚟填呢一个缺口，属于实报实销嘅保障。30岁嘅女性每年交300-300元就可以咧拥有上百万嘅医疗保障，性价比就高啦。 第二类呢就当然是轮到考虑重疾险啦。佢同医疗险作用唔同，医疗险呢报销医疗费，重疾险系确诊约定嘅大病呢直接一次性给付一笔嘅理赔金。咁重疾险嘅理赔金可以自由支配，帮嗰啲呢不幸生大病嘅人稳住生活，安心养病，唔使呢一次嘅风险掏空屋企嘅积蓄。大家呢可以拉长一个缴费年限啦，减轻每年嘅缴费压力，仲可以享受保费豁免啊呢啲嘅权益，性价比比较高。第三类是意外险，价格平啦，实用性高，专门覆盖生活入边嘅意外嘅，日常煮饭啊、拉亲啊、跌亲啊、交通意外产生嘅医疗费用咧，用医疗险嚟报销。如果系严重一啲有伤残咧，仲可以一次性赔付。意外险咧可以尽量咧将个保额咧做高一啲啊，一年需要一两百蚊、两三百蚊就 OK 啦。健康告知方面嘅要求好宽松，大部分人都可以买，不过要留意咧投保规则同埋咧免责范围。最后一类都经常讲的定期寿险，不是给自己用的，是留给家人的保障。如果身上有房贷需要赡养老人抚养小朋友的，也都是需要一份定期寿险，它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帮家人渡过经济难关的。如果是单身没有负债没有家庭负担，暂时确实可以不用考虑，优先将预算用在其他保障上。最后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不需要一次性配齐所有保险的，预算有限，优先考虑商业医疗险和意外险，低成本去守住核心风险。如果经济宽裕一啲，可以慢慢去保齐重疾险同埋寿险。另外，如果身体有异常、住院史、结节呢啲问题咧，保障方案咧系会有调整嘅，唔能够咧所有人同一套方案照搬噶。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

0: 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讲到小学低年级小朋友的沟通啊，经常出现就是他不说，问来问去都不讲嘢嘅。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肯定家长都说我希望他可以打开话匣子，你有什么方法呢？
4: 低年段的小朋友呢，其实很需要被大人去耐心倾听他讲嘢嘅，因为这样就会令到他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他就愿意打开心扉同你讲下他的心里话。咁家长其实可以咁样做，第一个就是唔好打断，唔好催促，等他先将说话讲完。小朋友讲嘢嘅时候，即使他讲得慢啊，有时走题啊，你都唔好打断他、啊。我哋可以用一啲语气词去鼓励他讲啦，比如讲嗯系啊，咁然后呢之后发生咩事啊，即系用呢啲话语去引导他继续将他未讲完的说话讲出来。就好像小朋友讲话、哎、今天老师表扬了我，那我们可以说啊是啊，为什么啊，等他觉得你有认真听他讲说话，而且对他讲的事比较有兴趣，所以他就愿意继续跟你讲下去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重复加提问的方法来帮助他梳理他说话的那个思路。如果小朋友讲嘢唔清楚，讲唔清楚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可以简单去重复佢讲嘅说话，再用简单嘅问题去引导佢。唔好问得咁复杂，因为佢听唔明。比如讲小朋友会话今日某某同学虾我。家长其实可以就重复佢今日喺学校有人虾你呀，佢对你做咗乜嘢呀。我哋用具体嘅问题去帮佢进一步理清他口中所讲的那个欺负是一种怎样具体的行为，然后我们再去判断这件事情的性质，我们去了解这件事情的同时，亦都能够给小朋友感受到我作为家长，我是很努力去理解你所讲的事情和理解你的感受。
3: 有
4: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留下一个无目的的沟通时间，即唔好只係喺有事情要交代嘅时候，譬如讲要写作业啦，要翻行啦，或者要做啲咩具体嘅事情之前先要同佢沟通。我哋每日留返10至15分钟冇目的嘅沟通时间，有时候可以喺食饭嘅时候倾下闲偈啦，有时候大家可能觉之前瞓喺床度同佢一起倾下。
3: 就算放学路上啦，翻学路上啦，
4: 系，其实我哋唔需要话去有啲咩目的，譬如讲你今日有冇遇到咩好玩嘅事啊？你今日遇到咩最开心啊？即系可以同佢进行呢一个轻松嘅沟通，咁令到佢觉得，我同爸爸妈咪倾偈系好舒服，我愿意将我开心唔开心嘅嘢，我都愿意讲俾佢听，然后就慢慢培养佢一个主动分享嘅习惯。
3: 而且呢个过程当中，我哋系唔带住任何评判嘅。我有阵时我会发现小朋友咧，即使我啲小朋友大咗，我都会发现啊，佢哋有阵时分享啲嘢有啲无聊，但系你即系唔带住评判，哦，原来系咁嘅，咁即系佢会觉得，今日隔篱商场飘咗个红色嘅气球过嚟，咁啊，哦，原来飘到喺我哋课室窗台添，咁佢就觉得好搞笑啦。啊，佢就觉得可能成日上下上课，成班同学捐晒出去睇啊，
4: 系啊，睇下嗰个气球，
3: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啊，呢件事系咪有啲无聊咧？咁但系对于佢哋嚟讲，佢觉得哇，好好惊喜啊，好意外啊，咁即系会有啲咁样。
4: 所以我哋唔能够因为话我哋以成人嘅角度去判断呢件事情有趣定系无聊，
3: 或者系对与错。
4: 系啦，应该鼓励佢愿意同你分享。我哋要养成呢种佢主动分享嘅一个习惯，帮助佢养成呢个习惯。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FM 94.6 经典好音。

0: 膜就惊脑膜炎，所以佢哋一齐去窝打老道睇脑科，见到诊所里面有个老人攞住个人脑模型。脑震颤惊脑震荡，脑膜就惊脑膜炎，所以佢哋一齐去窝打老道睇脑科，见到诊所里面有个老人攞住个人脑模型。
1: 都市冇阴公。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嗱，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啊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黄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甜，
4: 郑聪越讲越甜。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节目啦，开头啦，听到嘅呢首歌啦，就农夫嘅歌啦，歌名就叫做《全民合拍》嘅。咁其中咧呢一个合拍咧就有两层嘅意思啦。呢首歌其实都十几年前嘅一只歌。咁如果有睇过当时嘅 MV， 就知道其中一个合拍嘅意思咧就系、是、呢只歌嘅 MV 几有创意嘅，就好多嘅 fans 啦，就用手机拍摄嘅素材啦，就去剪辑构成呢一个 MV。咁换句说话咧，就即系大家都一齐参与啦。咁就你有份拍，我又有份拍，咪合拍咯咁样。另一边相当然呢首歌亦都讲緊呢，就只要喺合情合理合法嘅状况下面啦。咁对于一啲唔同嘅观点，有时我哋係咪可以有更大嘅包容呢？如果咁样嘅话呢，我哋所身处嘅群体啦，又或者所谓嘅存在緊嘅环境啦，咁相信一定係一个更加合拍嘅状态。咁所以呢一个就係另外一个意思嘅合拍啦。咁而今日啦，越讲越点啦，就郑中啦，仲有我拍档杨中啦，将会喺第一个词里面呢要讲嘅后面嗰个意思嘅合拍嘅。即系讲紧话，喺真系你哋两个都真系几合拍咁样。即系例如啦，当时我哋会讲，又或者喂好夹啊，非常之合拍啊，完全符合心意啊。咁喺粤语里边咧，我哋会有另外一种讲法噶。交俾杨聪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啱晒河车。是一句好地道的粤语俗语来的，意思就是非常合拍，正中下怀，完全啱心意，啱风格，相当于现代粤语当中的啱 key， 又或者是啱 channel。 可能你会问，河车怎样写呢？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一个合字，合作的合字，然后再写一个尺，尺子的尺，间尺的尺。那为什么读就读河车呢？咁係源自於粵劇嘅公尺譜啊，合同埋尺呢係其中兩個音名，相當於簡譜嘅低音傻同埋 ray。 粵劇開演之前呢，樂手會用呢兩個音嚟定調，音調校準和諧，就叫做啱晒河車啦。公尺譜呢係中樂記譜當中一項偉大嘅發明，同五線譜簡譜一樣。公尺譜呢自成體系，有合、視、月、上、尺、公、反七个基本音，对应的简谱就是嗦啦西哆瑞咪发嗦，其中合和尺分别就是简谱的低音嗦和高音瑞啦。咁二胡呢又係粵劇當中好重要嘅樂器喎。嗰兩條弦呢啱好就係合線同埋尺線啦。咁所以調音嘅時候呢一般就調呢兩個音嘅。如果係比較順意嘅時候呢，咁就啱晒河車啦。
6: 喂喂喂，洋葱，你都仲未講合尺點解會變成河車？
5: 咁就要追溯返粵劇嘅發展過程啦。粵劇呢其實吸收咗相當多嘅京劇元素嘅。公尺譜嘅發音呢亦都係沿用京音，所以京音就係河池河池嘛，河池河池，讀讀下咪變咗河車河車囉。同樣嘅道理，正如 call out 耶呢，其實呢都係嚟源於京劇嘅可怒也。當劇中嘅角色嬲到吹鬚碌眼嘅時候呢，就會爆出一句 call out 耶。咁後尾傳到嚟南方嘅粵劇之後呢，就變成 call out 耶。所以 call out 耶呢就唔係 call 你老爺嘅，係可怒也嘅音譯。好啦，再嚟講下呢個河車嘅造句先啊。佢同我嘅諗法都係一模一樣嘅，真係啱晒我河車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哇，唔该晒杨聪啊！大家一路讲咧，有啲留言都话咁即系点写咁。其实杨聪系讲得好清楚嘅，只不过咧就即系电光火石咧，呢头讲完咧，咁你又唔知道究竟佢话要点写？正确嘅正字咧写法咧，你可以写合作个合，呢个尺寸嘅尺合尺。因为啱先佢都解释咗啦，即系合同埋尺啦，对应嘅简谱嗰个低音系低音傻同埋高音 ray， 就系二胡两条弦嘅定音嘅标准。咁呢两条弦咧都校准咗啦，咁样即系个 tuner 已经 tune 好，咁个声音咧就会好和谐啦，好顺意啦。咁就啱晒呢个合尺，即系啱晒河车啦，咁样。咁意思就系从乐器调音咧引申到人同埋人之间，啱先讲嘅非常之合拍，完全对上频道。 对唔上频道就一讲阿薇你咩事啫？喂，一个 AM 一个 FM， 我可以转 channel 就你嘅啫。咁又睇开剧集嗰啲啦，就会知道啦，就呢啲好经典嘅桥段啦。咁咁当然如果系好啱河车啊，两个人好合拍，我哋都会讲系好默契。

0: 中秋买月饼，锁定今日中午12点，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
1: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0: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1: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视频号收睇直播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套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3: 越听越啱听。
4: 啱晒河车咧，就系啱晒我心意啦，正中我下怀啦，哇！真系一拍即合咁解啊！早越讲越掂咁耐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粤语词汇啦，都分享咗好多歌啦，似乎都冇一个机会咧可以赞下我呢个型英帅靓正啦，又识玩识食又有态度嘅拍档嘅，所以跟住落嚟可以轻轻假公济私一下啦，用呢一首最佳拍档送俾我嘅最佳拍档啊郑聪，咁同时咧亦都希望各位听众啦喺生活当中可以揾到啱晒你河车嘅嗰个人啦。

多谢晒阿杨聪啊，因为我真系谂唔到咧，其实好多年前咧，就我都好长时间系同阿敏华啦做一啲合作咁样嘅，咁之后我一直都冇拍档噶啦，咁结果咧，好多年之后咧就遇到咗阿杨聪啦咁样。咁至于你话女仔嘅拍档啦，好似由头到尾好似都系以敏华为主啦。男嘅话咧，除咗小白之外，好似杨聪都系第二嘅拍档，所以都系好优秀嘅最佳拍档。主要讲到话呢啲合拍啊，或者默契啊，又或者两个人好夹啊，咁诸如此类啦，就好多时候我会觉得啲合唱嘅歌曲啊，即系无论喺 studio 里边去录制啦，咁虽然话系可以执啊，可以逐句嚟都仲得啊，咁但系真正嚟讲啦，特别系要需要一啲情感嘅配合啊，先酝酿到嗰种感觉嘅话咧，即系呢啲唔系话科技或者系后期嘅制作啦，可以去搭救，所以更加重要嘅应该仲系默契啦。如果唱 live 啊，更加系啦。其中呢两位啦，喺呢一首歌里边嘅演绎，个人觉得系真系好夹。

面啦，喺情感博弈当中嗰种你来我往。我最多只是受身，仍然极不忿啊！李克勤容祖儿，刻不容缓。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石灣肉冰燒，味和純良，夠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客叉烧包啦！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6: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7: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5: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8: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5: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7: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6: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5: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孝。

0: 行动。
1: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4: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5: 郑聪越讲越掂。

0: 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请教大家先，20个字可唔可以画出一幅画呢？吓，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用粤语解锁下江南春啦。盗墓用文字去绘就嘅江南水墨图啊，《江南春》，唐·盗墓。千里莺啼绿影红，水穿山国走奇峰。南朝480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呢一位呢，根本就是唐代最悭墨水的写意大师啊。头两句浓墨重彩，莺啼绿红酒旗，后面两句呢，淡淡几笔，寺庙楼台烟雨。最后个烟雨中三个字真是抵赞，留白无限。酒旗峰粤语是这样读的啊。呢一种呢，第二声、第四声、第一声构建出嚟嘅轻快呢，仿佛酒旗就喺风里头猎猎作响咁。係㗎，嗱，原来呢最靓嘅风景往往都系藏喺若有若无之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同时又好欣赏阿盗墓呢首诗嘅话呢，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同埋分享啊，咁样呢收藏呢一幅文字名画，随时抄返出嚟慢慢欣赏。
4: 开心听，
6: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6: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6: 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个歌手冇得讲啊，正如有啲留言啦，经典两个字讲晒。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端，没法行前一寸。

0: 啊，呢种感觉真係好离行离辣啊，吓，即係明明近在咫尺，但係个心呢又隔咗天涯啊。你讲到呢种离行离辣啦，喺我哋讲粤语嘅状态里面啦，有时就前面要加多句嘅，唔会就咁讲离行离辣嘅，加边句好呢？阿洋葱加一加，唔该晒。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辣。意思呢就是形容两者虽然是并排相关，但是相距甚远，差距极大，亦都可以引申为完全黐唔上边，争十万八千里的。离就是距离疏落咁解。辣呢古通裂，本意呢就是排列，就是一个对列的列加个走之底。坊间呢好喜欢将呢个字呢写成是辣啦辣啦，但是政治应该是一个列字，然后做一个走之底。整个词可以形容并排，但是离得好远，两个人各走各的路，又或者事情和标准的答案做得很偏差，下错到一塌糊涂。他的出处其实都是来源于粤剧行当的。大花面在粤剧当中是一个行当来的，面上的面谱是用油彩直接涂上去的。如果劇情需要要抹眼泪的话，演员是绝对不可以令到那件阔袍大袖真正掂到那块面的，如果不是那块面的油彩就会抹花的了，所以只能够象征性地保持一个很大距离，象征性地抹下眼泪，所以离行离辣就是这样来的了。民间就借这个来比喻事情和本意差距很大。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喺离行离辣前边加翻大花面抹眼泪，咁亦都系我哋今日啦，越讲越掂啦，要分享嘅第二个嘅粤语俗语啦，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

咁讲真啦，就呢种离行离辣啦，有时都可以喺世界或者生活里面有唔同嘅理解。走远了，回不去了，呢种错晒位嘅感觉，都系离行离辣。

0: 唱歌嘅卫兰啊，呢首歌叫《离家出走》，啱先讲到嘅呢个大花面抹眼泪啦，离行离辣啦，其实咧离行离辣啦，通常我哋讲粤语嘅前辈教我哋啦，都系有几种情况都用得嘅啊，譬如嗰啲关系疏离啦，即系两个人已经明明识噶，佢两个不嬲都就算唔系糖痴豆咁样吓，到今日都唔至于咁啊嘛，行路隔开成条街嘅咁样，即系比水沟油仲夸张啲，真系大花面抹眼泪啦，近在咫尺啊，但系又唔敢掂对方嘅喎，咁另外一种状况啦，可能系啲标准上面有啲偏差啦，即系你做一件事啊，譬如焗个蛋糕啊、烧烤啊，即系完成啲乜嘢，你谂住可能做到七八十分嘅，咁结果出嚟可能客观上面就系那么啲三五十分咁啦，咁同埋你嘅预期啦，我哋都可能会讲话，咦，都有少少离行离立咁样。咁第三种状况咧就系、是、最尴尬嘅，一定系啲风格上面嘅唔同。即系你同埋对方啊，冇话边个啱边个错，但系毕竟可能唔系同一类人啦。咁大家嗰种判断啊、性格啊、价值观有少少唔一样，坐埋一齐又冇乜偈倾，咪沟唔埋嘅。咁呢种状况嘅离行离啦，都有时真系好难话边个啱边个错。有啲朋友可能年轻一啲嘅时候都可能会经历过，即系甚至乎自己啦，即系我而家讲紧好似好轻松，都可能会有嘅。即系人哋会话你嘛，喂你唔好咁啊，唔好咁清高啊，嚟啊埋一堆啫噶，下下咁样唔掂噶，系嘛？即系佢可能会有佢嘅标准话俾佢听，喂你唔好咁离行离辣啦咁样。咁讲真喺生活里面或者喺快节奏啊或者一啲比较复杂啲嘅社交里面呢，难免啊，咁可能我水平低，我觉得自己都会有经历过咁样嘅阶段嘅。咁几时会走出嚟呢？咁请教下各位啦，即係会有感到迷失嘅时候呢，你可能都会选择用唔同嘅方式去解决问题。其中个人觉得好似呢首歌所描述嘅一种解决嘅方式呢系几认同啦，即係试下独处啦，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一下自己。去找下你内心的那份平静和真实。
1: 是个字眼，担心被贴上标签，害怕太多的是非，热闹的日子忙得没有机会。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
3: 心
5: 保安康，
6: 越听越听越啱听。
2: 其实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讲过离行离辣呢个词，好多人都会写成系撇辣嘅嗰个辣啦，但其实咧正确嘅写法系列字加个酒字底，所以今日咧亦都补充翻一个歇后语，叫做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辣啦。其实在粤语的俗语当中有很多是来源于粤剧，包括通天大老官样样都能，顶笼爆棚收科，乃至刚刚讲的 call out 耶或者是啱晒我河车，这些都是来源于粤剧。在这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关注粤语，多些关注粤剧，这样我们的文化才得以传承下去的。最后来听一首都几 crossover 的歌，来自容祖儿的刘光飞舞 crossover 曾小敏的《缘我的缘》。啊，你这样听下去，新旧交融又几啱晒我河车的。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

0: 8:00，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申请、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天气是阴天间多云，吹2-3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5-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85%。预计未来3日多云为主，有短时阵雨。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7: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8: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7: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又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8: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是要慢慢减低运动的频率还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7: 还有还有，在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地来补水，不要在运动之后再一次过喝很多水。
8: 收到晒，我现在就去做运动了。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起从而家做起。

0: 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单人脚都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最新一条咧，主要都系谈及到女篮世界杯，因为今日咧就系全面开战啦最早嗰场波咧就系五点半钟，日本女篮对马里女篮嘅，而我哋更加关心咁啊，当然咧就系中国女篮啦。会在晚上的8:15迎战就是美国女篮。由于这个小组四队波除了美国女篮是0-0犀利之余，另外三队都差不多，但就必然有一队会被淘汰。中国女篮面对着劲敌美国女篮，也是上届决赛的翻版。你觉得这场波是不是应该都要采用田忌赛马先得呢？好啦，咁啊，英超嗰方面咧就利物浦会喺头场听日凌晨咧就作客去到圣巴马叶士域治呢一度啊，又可以打开联赛嘅胜利之门未啊？咁啊，前两轮都系和波噃。粤超八强咁啊，听晚咧就会展开首回合嘅较量。咁啊，其中咧就系佛山喺云秀山方面咧就系迎战梅州啊。呢一场波有边个能够先拔头筹呢？我哋用个先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系啦，咁啊，除咗关注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B B 花生板块上面，咁啊，另外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主要我都系谈及到今次中女篮阵容上嘅人员选择嘅，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上去睇睇啦。好啦，咁啊，亚运会其实亦都马上要开始噶啦，咁我今日咧就将男女篮嘅一个大名单讲讲算啦，因为其他嗰啲实在太多啊，以后讲到边个项目咧就再补充就系。咁啊，今次咧就系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咧系成立啦，咁啊总共有815名嘅健儿咧就出征名古屋亚运嘅。咁啊，中国篮球嘅四支队伍当中咧就系男篮、女篮啦，都有主将会缺阵。咁啊，其中咧就系男篮呢一边咧，就同早前嘅世预赛咧又有少少分别啦噃。咁啊，其中咧就系杨汉森、赵继伟、何希凌咧系会缺席嘅。咁啊，就会有崔永熙、李月洲、余家豪咧，就系递补入选。杨汉森就要打 NBA 啦。咁至于赵继伟、何希凌咧，就系受伤啊。咁系作出咁样嘅调整嘅。咁啊，女篮嗰方面咧，其实同依家即将要打嘅世界杯阵容系差唔多嘅啫。不过咧就韩旭就唔打啦，因为到时候 WNBA 又开翻波啦吓，咁啊同阿小宝李月如咧都会缺阵。李月如系冇咗嗰个护照啊，所以咧就冇得打世界杯。呢一次佢唔打亚运会咧，系同赛程上有冲突嘅。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三人篮球嘅男女子名单咧，我睇过下就唔系好熟啊，嗰几个都咁就算数啦，就唔具体具体个个去介绍啦。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就马上睇下8:15啊，个时间都有啲溜楞啊，因为我睇到咧就系得呢一场波系八即系15开波咁嘅啫，其他都系搭正半点啊开波啦吓，咁啊所以咧就各位唔好迟咗啊。因为你8:30先睇啦，分分钟可能第一节都已经打完㗎啦。依一场呢就係面对住夺标大热门，应该都冇乜对手啦，美国女篮啊。喺 D 组方面呢就係遭遇战，第一场就要展开较量。

0: 咁相对于上一届攞亚军嘅中国女篮啦，目前阵中只系保留住三位球员嘅啫，咁分别咧就系内线嘅韩旭，以及咧就两个后卫，一个咧就系黄思宇，一个咧就系李源嘅，咁剩低九个全部都系新人嚟噶。咁啊，同埋咧就系赛前啊，队长啊确认咗，都系意外，揾咗一位00后嘅陈玉哲嚟担任队长。咁啊，之前系杨舒宇噶嘛，咁啊，所以咧即系对于公路明指导啊，无论系呢一次12人嘅选择啦，或者队长嘅任命啦，都好有佢个人嘅见解吓，我只能够咁样讲啦，系嘛。你韩旭其实嗰啲都可以做下队长啊，内线又劲，又有经验，又喺 WNBA 翻嚟，系嘛？咁啊，杨舒宇啊，黄思静啊，呢啲个个都见惯大场面嘅，亦都系打得嘅球队绝对核心嘅得分王嘅，啊，又冇得做队长噶噃。好啦，咁啊，我哋唔讲咁多，我哋讲阵容啊。咁啊，目前咧就系第一高度系韩旭2.05米。应该是第二高度多了张子瑜啊，2.26米啊。这位是同姚明咁高的妹妹啊 ,18 岁的啫，会迎来世界杯的首手。由于小宝啊冇了护照打不到呢，就变成了三塔是两塔啦。这两个呢就镇守内线。而美国女篮呢，我今日呢就睇过下整个阵容唔高喎、全队波竟然冇一个人超过2米啊。真係好难想象美国女篮係冇一个人超过2米。而最高嗰个呢就叫做波士顿1.96米嘅啫。咁所以今晚呢场波如果要拼呢，就真係两个高妹唔该喺内线嗰度呢就打出你哋嘅优势先得。咁仲有呢就係陈明玲啦，我哋广东女篮嘅球员啦，亦都係上届全运夺冠嘅功臣啦。佢呢就係属于嗰种灵活嘅空间型五号位。所以如果你话要打小个子阵容呢，陈明玲系可以客串五号位嘅。一旦张子宇呢个速度俾人哋针对啦，系咪跑唔起啊，咁你就要用陈明玲㗎喇。所以就睇睇点样去轮换一下啦。我觉得内线中女篮呢边人数啊，或者讲叫做能够采取唔同嘅阵容呢，相对会丰富，就睇下能唔能够发挥到出嚟。咁啊，另外咧就美国女篮咧，就虽然就公认嘅绝对强队啦，但系佢哋今次竟然唔系派出最强阵容噃。如果有睇 WNBA 都知道咧，最好打嗰几个咧，其实今次都唔系话嚟得晒嘅啫。不过其实美国女篮同男篮一样啦，喺佢哋心目当中最重要嘅赛事其实唔系世界杯，系奥运会。奥运会佢哋绝对会出全主力。但是世界杯呢，要摸你唔嚟，要摸佢呢就唔参与咁样，即係界界都係咁，呢样嘢其实都习惯㗎啦。就算係咁样嘅情况，最近四届嘅女篮世界杯，美国队係取得咗29胜0败，场均净胜对手30.7分。今晚呢一场波就好有意思喎。中国女篮只要唔输超过30分就当你赢啊，真係吸吸含啊，完全按照佢净胜分嚟计㗎喎。係咪输到30分以内，中国女篮当你赢啊，你觉得呢场波中国女篮做唔做得到呢？好啦，咁喺后场嗰方面，其实黄思宇有啲伤啊，呢度係有隐患啊，据到欧洲拉练嘅时候呢就受咗伤，咁都冇点样打热身，如果冇咗佢呢，其实影响会比较大㗎。咁之前喺佛山嘅嗰场热身赛呢，佢都同样係受伤呢就冇上到㗎。杨舒宇呢就喺澳大利亚联赛返嚟呢保持住状态，咁连早多场呢就係队内嘅得分王嚟㗎啦。罗恩域呢就本来是好被睇好的一位新星啊，但是呢就打了这两年呢就反而越打越得，甚至比他刚刚出道呢就表现仲低迷了添。还有李源呢就是上一届亚军成员，不过呢仲在伤病的恢复当中。咁就咁睇落去，除了我哋高啲之外就真係冇咩优势喇喎。咁呢一场波是不是真的要采用田忌赛马？ 嗱，话时话啦，咁啊，今个星期啊，中小学啊开学啊，我仲记得咧，即系以前啊，喺课本当中咧、啊，都要即系背下书啊，语文课啊，讲紧，咁啊，睇下好多嗰啲古文啊，或者咧就系文言文咁样学习噶嘛，咁啊，里面亦都有好多古代嘅一啲故事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咧，我到依家为止仲系印象非常之深刻。咁就系田忌赛马呢个故事，大家仲记唔记得啊？趁住今日有啲时间，咁啊，不如即系都同大家简单回顾下，顺带即系搭落去中国女篮呢场波度，睇下可唔可以真系喺实战当中再度运用啊？呢、這个故事咧就发生喺战国时期嘅齐国嘅，咁啊主要嘅人物咧就系齐国大将阿田忌啦、齐威王啦，同埋谋士阿孙斌。呢、這个规则咧，其实就系阿田忌咧就经常同。齐威王呢就是玩赛马嘛。咁双方呢就各自准备三个唔同等级嘅马匹。我哋简称呢就是上中下啦。采用呢就是三局两胜制。好啦。咁由于呢就齐威王呢佢同等级嘅马呢就次次都系比阿田忌嗰度呢就叻啲。你成日按住上对上中对中下对下呢阿田忌次次都实输㗎喎。是吧咁后来喺旁边观察多时嘅孙斌呢就俾咗个好建议啊田忌啊。喂你唔使咁老实㗎喎係咪先。冇人话一定要上对上中对中下对下㗎。你调一调嗰个顺序係咪你用个下等马对佢上等马。跟住你就用个即系上等马对佢下等马，中等马差唔多五波嘅啫。你只要中等马赢咗佢，咁你呢个三局两胜你就嚼硬佢噶啦嘛，系咪先？啊，果不其然啊，咁啊田忌咧就系采纳咗阿孙斌嘅呢一个计谋。咁啊第一局啊肯定输啦，你呢个下等马斗人哋阿齐威王嘅上等马输到啊成条街咁远，吹都吹唔到。但系后两局就犀利啦，中等马赢咗。咁你再用隻上等马对返人哋齐威王下等马咁肯定赢啦。咁所以呢就以两胜一败嘅战绩呢咁结果呢就一雪前耻啊喺咁多次交锋当中呢就获得咗一次嘅胜利。咁所以嗱我哋亦都放返到呢就係今次喺女篮世界杯 D 组嘅三场小组赛啊。嗱就係田忌赛马咋嘛你依家第一场面对住绝对实力嘅美国女篮咁我哋係咪可以适当将个阵容调整一下，唔使去到咁尽呢就算呢场波输成点，其实都唔重要嘅，因为接落嚟9月6号、9月8号就关键啦，分别迎战呢就是世界排名第14嘅捷克，以及呢就是世界排名第9嘅意大利，中女篮系世界排名第6噶吓，亦即系话我哋只需要打好后面嘅两场波，你就能够出线噶啦。就睇系第二定系第三出线嘅啫。你两场赢晒就肯定系第二啦。你赢一场咧，都应该系第三嘅。如果系按照住呢一个嘅计策去做呢一次小组赛嘅安排方案啦，我觉得今晚对美国队咧就唔需要太认真，系嘛？大家即系上去揾下状态啊，尽量避免伤病。咁啊，特别咧就系一啲即系需要。为佢揾到节奏嘅球员打多啲一啲已经证明咗自己绝对嘅主力呢就留一留先去到呢就係对捷克呢场波再搏命你基本上赢咗捷克你就出线㗎啦呢个小组係咪最尾一场再搏意大利就睇下咪攞第二㗎啫就係咁样嘅一个计谋囉咁睇下中国女篮会唔会采用喇喎好唔好 ?OK 啦咁目前呢就望到包括呢就主教练龚鲁明又好啦或者新队长又好啦或者成套阵容都好啦确实需要呢就係更多嘅大战嚟磨合嘅。咁就睇下呢一场波可唔可以呢就係俾到一啲惊喜大家见到啦。咁其他嘅赛事呢就比较早嘅五点半钟。除咗 A 组嘅日本女篮对马里啦咁仲会有 C 组嘅澳大利亚对波多黎各嘅。咁八点半钟呢就尼日利亚对韩国队啦。11点半同埋11点9呢分别有比利时对土耳其西班牙对德国队。咁两点钟嗰度呢就係留意啦。捷克将会迎战意大利啊。呢一场波都关键㗎啦。我觉得如果意大利击败捷克 係比較理想嘅。點解呢？即係證明捷克唔勁㗎嘛，係咪先？如果你呢場波係捷克贏咗意大利，咁你就麻煩啦。因為目前望落去陣容啊、排名啊、實力呢，應該就係意大利要比捷克高半班啊。咁如果呢場波俾捷克爆冷贏意大利，咁你就最尾一場對意大利嘅勝算就低，而你再對捷克呢場波同樣都冇把握。所以最理想嘅狀態就係今晚對美國女籃，唔好失掉信心，按自己節奏去打。捷克呢就輸俾意大利，第二場呢就係、是、關乎出唔出到線嘅生死戰啦。贏到捷克就攞到一個名額先啦，贏意大利咁你就排名第二啦，咁大概就係咁樣安排啊。 OK， 好啦，咁差唔多時間去到今晚呢，除咗一個 CBA 夏季聯賽呢，仲有廣東男籃啦，咁亦都係換咗新教練啦，確保咗呢個嘅本土陣容之後呢，咁第一場熱身啊，咁將會呢就迎戰深圳隊，咁下個星期呢仲會過到嚟佛山啦，喺嶺南明珠嗰邊呢打兩場嘅熱身賽嘅，咁差唔多開波嘅時候再具體同大家講下啦。廣東男籃啊，咁究竟到時候嘅陣容同埋呢就係外援嘅情況又係點樣，呢、這個時候我哋稍稍息，轉頭返嚟繼續再傾。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底坛，仲未有财朋友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TV，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都已经咧就系、是、开始会倾女篮世界杯嘅一啲内容噶啦，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咧就系、是、留言点赞，添加关注。咁啊节目当中，咁啊除咗倾下今晚呢一场对美国女篮啦，我哋应该即系摆出点样嘅姿态去打咧吓。我觉得就唔使去得太尽，留啲力先系嘛，因为后两场先关键嘛。咁另外呢就是、英超呢就又嚟咯喎，咁第三轮嘅叫做头炮啦，咁听日凌晨呢利物浦咁先会作客面对住升班马叶少域治，可以打开联赛嘅胜利之门未呢、粤超嚟啦，八强两回合呢就是、先有佛山主场迎战梅州嘅，咁边队波能够先拔头筹啊，中场时间用个先后嘅先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嗱，咁啊，琴晚咧就最新分享嘅呢一条短视频啦，喺瞬间体坛啊，咁啊就睇到好多旅游记亦都发表紧见解之余啊，但系有啲问题仲系问得唔够，即系唔够到位啊，亦都系对应翻我每一次大赛咧所讲到嘅，你去睇波，去竞猜赛事，你第一时间要做咩啊？搞懂个规则嘛，系咪先？你如果连个规则都未清楚，咁你点同人哋即系去讲呢啲波咧？系咪先？所以，琴日有位老友记嘅留言就话啊，今次中国女篮咧，我对佢要求唔高，能够入到十六强我就收货啦。咁啊，大概系咁啦，嗬。咦，我心谂能够入十六强啊，收货唔使打啦。咁依家咪十六强咯。系咪先？咁根本都唔冇咩讨论嘅余地啦。嗱，因为其实女篮世界杯咧，佢本身参赛嘅队伍就少嘅。最初嗰八队，再扩军到十二队，咁啊到今届咧，喺德国柏林打啊嘛，系扩军到十六队，咁啊分开四个小组，咁所以。就唔存在咩十六强啦，你入咗世界杯就係十六强啦，係咪？咁喺呢个小组赛当中係点样获得出线啦、啊、咁就係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啊，咁剩低嘅每个小组嘅第二第三，因为四个组咋嘛，咁你咪两两逐队厮杀囉，咁第二对第三交叉淘汰，咁第四呢就係直接拜拜啊，就係咁样嘅规则，你要搞清楚係咪，如果连个规则都未了解透，咁你去竞猜其实好容易呢就吃亏嘅。好嘛，咁呢场波就前面已经介绍得比较多啦。咁由于胜负悬念唔大啦，咁主要都係谈及下女篮呢一边能够交出点样嘅成绩单。可唔可以呢就係俾到大家一啲嘅惊喜啦，唔好话输到30分开外咁肉酸啦。咁接落嚟我哋就睇下英超嘅安排啦，好嘛。咁本轮嘅头场咧就安排喺听日嘅凌晨三点钟。咁叶少域治嗰方面咧就会坐镇主场面对住利物浦。利物浦开季就一般般咋嘛，喺新任主帅伊拉奥拿嘅带领之下咧，两年和，仲未打开胜利之门。咁所以呢一场面对住叶少域治咧，应该系要攞三分嘅场次啦。咁但係又睇返呢一队重返英超嘅叶少域治，展现咗唔错嘅破门能力喎。人哋开咗斋啦，叶少域治。你唔好记住上一场2-5输俾曼联先啦。人哋第一场主场系2-1击败咗新特兰啊。连同早前嘅杯赛，佢哋今季已经踢咗三场波，平均每场入两波。所以利物浦呢一场呢，你想赢叶少域治，唔该，将个防守做好佢先。阿云迪克啊，呢啲老将唔好咁多甩漏啊！即系有咩事，你俾个叶少域治入到球波，你唔系话对对都曼联咁犀利啊，可以入翻五只噶，系咪先？咁你一旦你又入唔到人哋门，咁叶少域治入住你波嘅话咧，你要去追，其实咧就会有一定嘅难度嘅。咁至于利物浦呢一边咧，咁虽然喺进攻上面亦都展现咗唔少积极嘅信号啊，但系个问题系集中喺后防线，无论对纽卡素，亦或者对诺定咸森林，都系场均失咗两球波。 令到跨季联赛不胜嘅纪录呢已经系延长到六场㗎喇。即系你计埋上个赛季到依家为止，利物浦系连续六场喺英超当中呢系未赢到波㗎喇。咁当然咁佢睇到啦伊沙克啦，咁慢慢应该搵到节奏啦。咁上一场面对住洛定咸森林呢就入波。咁今季呢就累计七次射门呢係有三次命中目标。咁球队当中应该呢就係最稳阵嘅一个㗎啦。咁另外呢就呢一场最大嘅看点啊。咁就係从大巴黎呢一边呢亦都以天价啦超过一亿1.2 亿啦咁样呢就係买过嚟嘅法国边锋就係巴高拿。咁呢一场波其实佢就可以上㗎啦。究竟是不是一下子来到就踢首发呢抑或者放在替补那里等他看看先是吧即是留意一下究竟对波是怎样踢的战术是怎样的那你下半场再上去咯是不是先所以望下去其实就利物浦这边能够用的人还是比较多能够守护的球员都有几个面对着现在表现实力都超出预期的叶氏域治咁睇下边个能够防得住，就成为赢波嘅关键噶啦喎。咁呢一场波，你又觉得边队波嘅胜算会更大呢？利物浦又可唔可以打开胜利之门呢？咁我目前咧就系望到下赛前，哇！呢一场波利物浦好有信心、啊，系嘛？即系我就咁睇啲基本面资料啦，再对一对嗰个指数。好有信心喎、啊、係咪即係呢一场波咁样睇落去利物浦应该攞三分系问题唔大喎睇下即係赢赢得呢、這个清脆利落㗎咋喎係咪真係咁简单呢利物浦就系搵对升班马嚟开斋呢咁大家对于利物浦呢一场波有冇信心啊咁凌晨三点啊我觉得如果即係有时间或者又瞓唔着嘅起身睇睇都 OK 啊因为毕竟战前双方其实喺入波嗰方面呢都有一定嘅保证啊嘛有时候我成日都话啦我首选就唔系话两队波嘅名气实力究竟有几好而系究竟佢哋呢场波多唔多波入先呢、這个呢就系挨夜睇直播嘅关键。我唔追求两队波都系名牌但系我要佢哋起码有波入啊如果唔系就真系难挨咯睇到瞌眼瞓都似啊。好啦咁叶氏域治啦我哋都望到啊主教练呢就係加利奥尼尔咁都有一位呢非常之有经验嘅教头啦。咁带领住球队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喺新赛季英超当中就唔好諗咁多啦补级成功已经唔容易啊因为过去咁多个赛季落嚟啦唔少升班马呢都变成咗呢就係升降级。即係话啱啱上嚟就落返去。咁同埋之前亦都试过三支升班马一齐上嚟下个赛季一齐返返去英冠亦都有嘅。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下啦升班马做好自己先尽量每场波争取攞到分数成为补足嘅关键就好过呢就係一轮游係咪过到嚟英超一下子又要落返去呢咁就真係冇乜意思㗎嘛。好啦咁或者差唔多我哋上班倾到呢度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APP 上面嘅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7: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6: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7: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6: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8: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9: 都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8: 第二篇物权
10: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8: 第三篇合同
11: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8: 第四篇人格权
12: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8: 第五篇婚姻家庭
13: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8: 第六篇继承
14: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

0: 该照顾嘅人。
1: 第七篇，侵权责任。
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4: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8: 好啦，咁啊，半点翻到嚟，依然系花生体坛，仲未有财牌一争机会。咁啊，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咁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

系啦，咁啊，今日都有啲朋友啦，就点唱先生嘅作品，咁我都睇过下，咁啊，不如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首嚟自古巨基嘅《倒影先生》啊。

好啦，咁啊，歌听完，继续翻到嚟广播啊，仲未有财报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花生体坛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好啦，咁啊，其实上半 part 咧就讲咗一个好经典嘅故事啊，田忌赛马吓，咁啊，可能咧真系我将其中个顺序咧就系调乱咗，好多朋友听完咧就马上话喂唔系，应该系咁样啊，喺度再次同大家啊讲翻一个正确嘅顺序吓。咁啊，其实孙斌咧。就睇完之后呢向田忌提出调整出场嘅顺序系咁嘅。用下等马对齐威王嘅上等马。跟住上等马再对佢中等马，中等马对佢下等马系咁样，即系啱啱好一级级级到正啊，咁咪稳赢囉啊，就系咁嘅意思啊。好嘛 ,OK 啊，咁啊了解过之后我哋继续同大家呢就系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咁啊包括呢场呢世界杯小组赛，咁啊中女篮对美国女篮啊，你觉得会打成点呢？咁啊英超呢利物浦呢作客面对住叶少域治啊，可以打开胜利之门未啊？啊，赛前对于作客嘅利物浦咧，我觉得系好有信心嗰只咯。啊，就睇下系咪真系咁顺利可以三分到手啦。粤超八强，佛山咧就主场迎战梅州，边队波能够先拔头筹呢？好，咁啊呢个时候都开始咧就系读一读啊，前面各位老友记有啲咩嘢嘅见解啦噃。咁啊，除咗点歌之余，啊，又上嚟打卡啦。咁啊，相互咧就系问好啦。咁啊，另外咧就阿森亦都将咁啊今日凌晨一啲赛事嘅比分啊发咗上嚟啊。皇苏啊，最终同切尔达系0-0啊，呢场系和咗波啊。五大联赛咧就先头部队都有唔少嘅。咁啊，除咗啱提及到利物浦啦。咁啊，德甲咧都会有第二轮啦，史特加对科隆嘅；二甲咧就热拿亚对科姆；皇马咧就喺西甲第四轮会对贝迪斯；同一时间仲有大巴黎对摩纳哥。哇！就咁睇，其实听日凌晨啲波都 OK 喎。嗱，如果我冇记错，应该欧冠啊准备要打噶啦。咁啊，所以一啲嘅名牌球队咧就要提前到。星期五晚就亮相，应该就是为了接下来呢就是欧冠那边有更多的备战准备啊。好，那继续再读下大家留言先。啊，云灿就是女篮第一场遇到夺冠大热啊，会不会影响出线机会？啊，我觉得不会咯。这一场波输成点都不会有太大影响，你后面两场打好就 OK 的了。小信就话中女篮就应该会小组赛止步啦，利物浦会迎嚟开门红，咁另外亦都希望佛山队能够赢波。奥运就讲到啊，其实今晚咧利记面对住叶仔啊，叶氏域字简称叶仔啊，应该都几吃力嘅，啊取胜有困难啊，啊因为叶氏域字主场气势强，球员跑动默契好。反观利物浦咧就漏洞多，团队又唔够齐整啊，咁啊，所以呢一场波利物浦都系保平争胜啦，咁样三场和波开局，利物浦嘅球迷接唔接受到咧吓？啊，如果你话竞争对手三连胜，咁你就落后咗六分噶啦，你三连平系咪？一场波失两分，三场波咪失咗六分咯。对于你嘅争冠嚟讲咧。一起步就俾人哋 hit 住六分，其实都几拗头㗎。所以我都觉得听日凌晨其实利物浦呢场波系时候要赢啊。再唔赢嘅话今个赛季呢就一路都只能够做追赶者㗎咋。

好啦，咁啊，百事通啊问咗一个几有意思嘅问题啊，点解乒乓球啊、足球啊？可以讲叫打乒乓波踢波，咁啊，但系羽毛球啊、网球又唔可以讲羽毛波啊、网波啊咁样咧。我觉得呢个都只能够讲系约定俗成咯，系嘛？你自细就系咁样嗌开，亦都冇人嗌其他嗰种讲法，所以就一路咁样约定俗成流传落嚟咯。啊，就系咁样啫嘛。好似依家新兴嘅，都系叫匹克球啫，冇人嗌打匹克波噶，系嘛？系嘛？就系咁，总之即系边种多人叫嘅，咁一路咧就系流传落嚟，咁冇人叫嘅嗰啲咪就一路都系有佢咯，就系咁样嘅称呼而已啫，系嘛 ？OK， 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咧就继续互动留言点赞啊，咁呢个时候咧就睇睇一啲场外嘅消息啊，咁啊，例如咧就系本轮英超，我哋都会关注一下阿仙奴，但系阿仙奴咧就最近都走咗唔少锋线嘅球员啊，咁啊，包括咧就系马田利尼。转会费7000万欧元咧，就是、加盟到沙特职业足球联赛嘅利亚德新月噶啦，结束咗长达7年嘅枪手生涯啊！咁啊，佢同利亚德新月咧就签约4年嘅。咁啊，我哋望到其实依家呢一队嘅利亚德新月啦，犀利喎！哇！咁啊，虽然宾森马嗰边咧就马上要解约去到美职联踢波噶啦。但是他们就重新组建了一个英超前场三叉戟、究竟就是哪三个呢？分别就由阿仙奴过来的马田利尼7000万欧元，另外还会有韦斯咸过来的森马维尔6450万欧元，最后还有刚刚压哨过到来的5840万嘅呢一位屈坚斯喺维拉嗰度咧就系加盟啊！哇，即系将英超嘅三叉戟摆到过嚟沙特，咁就好杀食啦，系嘛？因为你话宾森马固然系名气大啦，咁但系佢年纪都摆咗喺度咯，都接近四字头噶啦，都38、39噶啦。咁呢边你换翻啲更加年轻力壮嘅，更加当打嘅。咁最拗头最唔开心会系边个呢？肯定系 C 朗啊。C 朗话好不容易上个赛季喺联赛当中2分力压利亚德新月，带领利亚德胜利夺得一个有份量嘅冠军。冇諗到呢、這个赛季你大肆招兵买马。咁你即系话我臨退役前呢、這个赛季都未必有机会攞个冠军㗎咋喎。所以接落嚟睇下利亚德胜利有冇咧就系其他嘅操作啦。如果按照依个嘅攻击线咧，我谂利亚德胜利应该就唔够利亚德新月打啦，因为佢比宾森马更加当打嘅三位球员啊，有边锋，有正印中锋，亦都有咧就系影子前锋，风格各异。呢三个球员咧系唔会争食嘅。因为正中锋肯定就屈坚斯啦，佢单箭头可以打啦，咁跟住两个边马田利尼啦，再搭埋咧就系森马维尔啦，几强嘅。我就咁睇落去，只要佢哋磨合得好，今个赛季沙特职业足球联赛冠军利亚德新月应该攞咗一大半啊。另外嗰啲咩吉达联合啊，好几队嗰啲波咧就已经即系投入唔大啊。令到依家真正竞争嘅其实无非就係利亚德两支球队咋嘛。而且利亚德新月好明显佢哋嘅配置係比利亚德胜利啦更加合理。马田利尼呢原来同 C 朗喺英超有个交锋㗎喎。大家记唔记得啊 ?21-22 赛季第14轮曼联对阿仙奴嘅对决。嗰场波其实 C 朗可以㗎。梅开二度啊，斩获职业生涯第800个入波里程碑，带领球队咧就系3-2逆转阿仙奴、啊。而嗰阵时啊，仲好后生啊，马田利尼话：，我啱啱嚟英超啫，已经踢咗系主力噶啦。佢仲送咗球助攻啦，咁帮助球队咧就扳平比分。比较可惜咧，就最终阿仙奴就系输咗啊。咁啊，事隔多年啦，冇谂到咧由英超。嚟到沙特職呢一边咧，就仲有交锋嘅机会。好，咁呢边利亚德胜利咧，目前嘅阵容就唔系话差嘅。你就咁数个名，其实都打得噶。嗱，斯朗啦、文尼啦、菲力斯啦、

0: 加上京士利高文啦，啊，其实呢个前场组合咧都 OK 噶啦，冇咩问题噶啦，上个赛季夺冠噶啦。但系一对比李嘉德新月，哇！依三个又好似仲系争紧啲，啊，我哋不妨留意住胜利呢边会唔会咧就系揸紧时间再招兵买马啦，啊，去争夺翻呢个联赛冠军啊！OK， 咁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就睇埋粤超嘅情况。粤超呢就听晚先打三场波啫，因为仲有一场系茂名对广州嘅比赛啦。咁啊嗰边呢就会有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嘅闭幕式啊。同样都系喺茂名嘅奥体中心进行啦。咁啊佢因为今年呢茂名嗰边系会有省运会嘛。咁之前嘅八强附加赛佢哋同样都系比其他几组嘅对决咧就迟咗开波，因为佢哋嗰阵时又要搞省运会嘅闭幕式。咁啊呢一次咧就仲有另外一项嘅闭幕式，都系用同一个场，咁啊所以只能够咧就隔一隔，延迟到咧就系，下一次先打。咁我哋就先抛开啦，咁啊睇一睇咧就系，三场听晚进行嘅比赛。咁啊其中咧就系，见到佛山会坐镇云秀山体育场迎战梅州队嘅。梅州队呢就攞到咗东区常规赛嘅第二，所以呢就直入八强㗎嘛。踢少两回合嘅赛事呢就球队应该喺体力各方面嘅调整会更充裕，但係就唔排除咁耐冇踢波，好可能个状态呢未必能够 keep 得住，你唔係话职业波嘛。呢啲都系业余赛事，平时有可能仲要即係其他工作返工呀，係咪即係成半个月冇踢波喇喎，个状态仲保持成点呢？我反而觉得有时候踢下附加赛唔一定系坏事喎，你 keep 住个状态嘛，係咪先。咁佛山队呢一度呢就两回合呀，咁最终以总比分1-0呢就淘汰咗西区第六嘅揭阳。其中呢个入波呢就是第二回合返到嚟主场下半场嗰度话啦，啱啱一打开直播入波啦。咁最终呢就是一球定胜负将揭阳淘汰，咁获得咗呢就同梅州呢边呢就一个争夺半决赛嘅资格啊。梅州队佢有一样嘢呢就是领跑常规赛，场均有超过7次嘅角球机会。所以呢即係听晚如果去睇波朋友留意住啦。梅州队平均一场波超过7次角球啊，咁啊睇下佢哋个转化率高唔高啊，系嘛？如果系阿仙奴啊，犀利啊！凡系角球死球就叫虎啊，佢哋好叻噶嘛，呢啲波下下都能够揾到机会啊，顶入去噶嘛。咁啊，梅州亦都系好有足球传统文化嘅地方啊。咁啊，佢哋一向都系属于南派足球嘅代表之一嚟啊。咁啊，场均控球率咧就超过64.5%嘅。场均传波嘅次数系达到526次，呢啲都能够排喺常规赛嘅第一位噶，咁所以预计咧就听日应该场面咧就系梅州呢边咧就控制住，因为佢哋控波劲啊嘛，控住嚟打。咁而佛山咧一来咧就排名啦会比对手低一啲啦，咁二来咧就系实力可能会有一定嘅差距。喺咁样嘅情况下，可以建议做好打防反啊，防守反击系嘛，唔紧要嘅，你控住个波啦，系嘛。咁但系我只要有机会偷鸡一个反击就能够入到波，其实都唔排除系可以咁样去决出胜负噶噃。就睇下咧，即系主教练嗰方面可唔可以咧，就系将防守做好先，再争取入波。因为毕竟第二回合咧就作客啊嘛。佛山第一个回合呢就由于成绩排名低嘅嗰队呢就先打主场，成绩好嘅嗰队呢就再打第二回合嘅主场，一旦两回合呢就打成和波呢就仲有点球决胜。喺咁样情况下，你确保第一场先唔好输啊，你落后住再到作客去打呢其实就好被动嘅。所以听晚呢一场波佛山队嘅目标保平争胜，保住个和局，我觉得都能够收获啊。咁同埋呢就係依家传出啦，广东体坛两大标杆人物阿苏神苏炳添啦，以及呢就係杜峰係有望亲临现场坐镇。咁究竟听日係咪两个都嚟齐呢？到时候我都过到现场嗰度同大家呢就係一齐去跟进啦，好嘛 ?OK, 咁另外两场波时间关系呢就唔具体展开啦，咁包括呢就仲会有汕尾。哇，呢队波人气好高喎、啊。我记得我上一条发粤超嘅内容啦，好多汕尾粉丝喺我度留言啊， 啊，又话黑马，又话冠军咁犀利，哇！依一场波先主场面对住深圳啊，咁啊，听晚都系七点半喺汕尾市体育中心，睇睇汕尾嘅表现又会系点样啦。咁啊，仲有一场咧就系东莞，会系听晚嘅八点主场面对住湛江啊，湛江系。喺西区方面呢就是、排名第一出线嘅球队嚟啊。咁喺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呢边呢就是、上演嘅。好啦，咁啊三场波大致呢就介绍到呢度啦。我哋稍事休息，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3: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4: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3: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5: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6: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0: 好快脆已经嚟到今日再一 part 嘅节目啊！仲未有财爸争机会再入到佛山家 A P P 啦，揾到花生体坛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健身亦都提及到话，喂，桌球都可以叫督波嘅，系咯啊！咁啊，大家再发掘下啦，咁啊，睇下边啲项目又可以叫做球，又可以叫做波咯，好嘛？其实波就系英文嗰个 B A L L 直接嗌过嚟啫。球嘛，球就係波嘛，就係、是、咁样咋嘛、啊、好啦，咁节目嘅最后或者咁啦，再跟进下美网方面嘅情况啦。今朝早有唔少球迷呢就留意住呢一场啊，咁男单呢就第二轮啦。咁中国选手布痕乔克特呢就面对住外卡选手啊郑瑞啊。咁双方呢就激战连场，咁最终呢就3比6 6比 2 2比 6 3比 6, 咁总比分1比 3, 布痕乔克特呢就是无缘美网32强啊。咁虽然输波，咁但佢亦都系收获咗美网职业生涯第一次嘅胜仗。即是在64进32的时候呢就是叫做正赛第一轮。布云乔克特呢就已经是赢了波。冇办法啦啊咁啊这一次呢就止步32强啊即是未能够打入到下一阶段。咁啊另外呢就是女单要恭喜郑钦文啦。咁啊最终以总比分呢就是6比4、2比6、6比1。击败咗对手，能够咧就系晋级到美网女子单打嘅32强，咁啊将会迎战22号种子啊基斯，哇基斯都劲噶，咁啊睇下郑钦文啦，可唔可以即系争取美网嘅五连胜？四次参赛美网咧，全部至少都能够打到32强啊！啊睇嚟硬地场咧，对于郑钦文嚟讲咧，都仲系比较好适应啊，因为喺四大满贯当中。一个呢就是温网的草地啦，咁仲有呢就是法网的红土啦，咁另外在年头年尾的澳网同埋美网都是属于硬地场，硬地场对于所有选手来讲呢都是比较适应的一个场地来的。

0: 好啦，咁啊，只歌我听到呢度啊，嚟自 Swing 嘅作品，让左脚先行一步。咁啊，再都提醒你啦。咁啊，今个星期咧系会有 F1 意大利站嘅。咁另外天空幻影亦都问到，喂，今下利物浦啊，晓士去咗边度度假定瞓着咗啊？冇咩隐瞒啊嘛？巴高拿、啊、都帮你搞掂咗咯，仲想点？好啦，咁啊，我哋下一期节目再倾过啦吓。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绿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喂，哎，是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远动听啊，吐气扬眉啊，吓醒醒神先啦！首歌咧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时间嚟到下午3:07啊，继续开麦同大家倾偈。喺直播间里边依然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啊，咁我哋到晏昼时分啦，继续同大家醒醒神先啦，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呢个节目嘅大家庭。喺节目时间之内，梗系欢迎你啦，通过佛山家可以留言啦，可以吹水啦，仲可以点下唱添。
0: 冇错吓，今日天气几好吓，希望大家心情都同天气一样咁晴朗先啦吓。
1: 阿幻影话：哥哥，我听住呢首歌，好似准备到过年咯。
0: 其实咧，每日好似过年咁嘅心情系啱嘅，系嘛？听歌肯定听啲开心啲嘅，系嘛？听一啲啊，听完之后打鸡血咁样，做嘢咧特别有精神啲嘅，
1: 啊，特别爽手啲。
0: 梗系啊，因为呢个钟数咧又揾食嘅时间啊，吓边有可以话精神唔抖擞唔得噶嘛？系咪先？OK， 饮多啲水啦，各位。咁啊，依然都系嚟到咗系2026年9月4日，今日小周末星期五咯，喂。咁啊，好快脆又可以唞唞啦。
1: 系咯，又一个礼拜，阿万悠悠先话各位晏昼好啊，又嚟到小周末啦。
0: 系咯，
1: 时间过得真系快，
0: 真系快啊吓！
1: 快乐嘅时间过得特别快。
0: 快乐咧嘅前提咧就系点讲咧？一来咧就肯定系心情靓，二来咧身体健康先得嘅。身体唔健康啊，冇得快乐嘅。所以琴日有位朋友佢话今日要请假。我要睇下嗰个医生啊，因为咧佢要唔系佢睇，系佢陪屋企嗰啲人过去，话佢话佢睇睇啊，爸爸妈妈都唔舒服咁样。
1: 哦，有咩唔舒服啊？
0: 啊，人哋唔知点解，佢话呢几个月嚟咧，成日都系屋企咧啲人啊轮住咁样吓，即系有时咧就系一个就发烧，有时喉咙痛，有时就皮肤痕，有时总系搞到咧就系即系周身唔聚财咁样。嗰阵以为啲天气系咁样啦，系嘛？咁啊，天气好咗之后咧咁样。啊！但系都系肿啊，系肿系咁样。咁啊，睇医生咧，医生咧查唔出咩原因，唔通话呢排屋企人嘅运气唔好，或者系连日降雨有冇关系咧？咁样咁啊，最尾咧就喺上几日时间咧，咁佢无意中啊发现咗一样嘢，佢屋企啊发现咧，佢装修咗好多年嘅好多年嘅房间啊、大厅啊、嗰啲墙布啊，佢出现咗啲霉斑，
1: 嗯，
0: 哇，望落去黑，而且有个甩咗出嚟。有啲虫行即系爬出嚟啊！佢揭咗之后咧，先发现咧，而屋企里边大部分都发霉。哦，佢话真系可能呢个系我哋屋企人啊成日唔舒服嘅原因咯。咁样即刻揾啲除霉师傅啊，上门去睇过，确实师傅话系啊，你呢个霉斑好耐啦，可能你屋企啊潮湿系嘛，
1: 嗯，
0: 可能平时唔留意，
1: 冇晒太阳，冇通风。
0: 咁正因为呢样嘢咧，就搞到咧就屋企人咧成日俾啲霉菌咁围住你，边系身体会好噶？
1: 唔知索咗几多入去啦。其实霉菌系一种比较特殊嘅真菌，佢可以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数量犀利，有成几万种。咁其中咧有30种左右啦，会容易寄居喺屋企。最常见嗰啲屋企里边嘅霉菌咧，应该就嗰只咩支包菌、青霉菌，仲有曲霉菌。不过正常情况之下咧，霉菌应该系我哋人体嘅肉眼系睇唔到嘅。但系如果当你喺环境里边好轻易咁睇到嘅话，讲明你屋企个霉菌都已经好多
0: 了，多就不得了啦。
1: 系咯系咯系咯，
0: 霉菌最怕佢侵入肺部啊，感染啊，所以即系尤其系即系你平时咧自己冇留意瞓觉又喺嗰间房嗰度，出入间房
1: 搏命索。
0: 唔系佢话佢个老豆成日干咳啦，哎呀，时话胸闷唔舒服啦，发热啦咁样，就系呢啲咁嘅霉菌引起咯，引起好多炎症嘅。
1: 佢呼吸都会困难啲。
0: 冇错啦，所以大家平时咧即系屋企里边啊。即系比如你装修咗啲床，买嗰啲床都系嘅，嗰啲咁嘅家私啊，会唔会即系甲醛超标啲？你住得耐又系身体唔舒服嘅。
1: 嗯。
0: 啊，咁亦都提醒大家睇下屋企里边，即系太阳晒唔到嗰啲地方啊，唔通风嗰啲角落啊，有冇啲霉菌滋生？霉菌唔单止就系一个墙布，就好多好多方面嘅。系嘛，邋遢嗰啲阴阴湿湿嗰啲，就危害到家人嘅健康噶啦。
1: 尤其啲咩洗手间啊，总之潮湿啊，跟住又唔见太阳嘅地方啦，仲有一种霉菌叫做曲霉菌啊，佢仲会容易引起强过敏源，即系尤其如果屋企有啲细路啊或者老人家，总之系比较身体弱嗰啲啦，会容易诱发过敏性嘅支气管炎啊，仲有好多啲咩鼻炎啊、皮炎啊，总之就过敏反应。如果你屋企有人成日过敏又查唔出乜嘢原因嘅话，你留意下。屋企嘅环境，
0: 冇错啦，去睇睇啲装修嗰啲吓，
1: 系啦系啦，
0: 有冇一啲隐患喺里边嘅？
1: 阿莲子话啲霉菌肯定影响健康啦，咁
0: 少少冇嘢嘅，但系多起嚟就麻烦啦。屋企人呀，成日都唔舒服嘅，所以都注意一下。 咁啊，讲起咧就系依家揾食嘅时间，阿通记话谷 Sir， 咁我哋系陪你揾食喎，系啦，咁我都好多谢你哋噶，系嘛？唉，每日陪我揾食，
1: 互相陪伴噶嘛。
0: 咁啊系啊，所以咧又我哋每日咧，即系如果系开心心吓，你陪下我，我陪下你咧，咁样啊，身心健康嘅时候咧吓、啊，都值得嘅啊。
1: 嗯，方之星话系咪间屋潮湿先会容易有霉菌咧？咁
0: 可能系啩，屋企可能又冇太阳晒唔到啲地方，有啲楼啊好衰嘅，又比较潮湿啲，咁啊焗啊焗啊焗啲霉菌出嚟咯，系咪？咁所以即系注意一下呢方面嘅一啲嘅吓，健康嘅隐患就系啦。外星人话啲妈长暴发霉，可以间屋好潮湿咯，咪坐向原因啦，咁有可能啦吓，咁、啊、所以即系每一个人咧屋企里边咧，其实都系一个埋藏咗好多嗰啲嘅隐患，嗰啲嘅啊健康啊影响健康嗰啲源头嘅
1: 吓，呢、啊、啲生活嘅细节，
0: 冇错啦。
2: 时光匆匆，又系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喺岁月嘅记忆里。
3: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4: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5: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2: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一段回忆，
6: 一句感激，
2: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
6: 我听
2: 我听。

0: 呢首歌呢真係激励我哋要好好學習啦、啊、好學为福温雅、啊、再加黄尖同埋娃娃一齐唱嘅呢隻歌。
1: 係、啊、应该专门得住啲細佬哥喎，啲學生哥一直要听呢首歌先得。
0: 唔單止係學生哥啊，大人一样嘅啫、
1: 嗯。
0: 一句话点讲啊，活到老學到老啊。是吧，真是的，这个世界上那些知识学极不完的，
1: 要
0: 学到你八十岁再排学。所以你说知多一点肯定醒目一点，生活肯定平安一点，生活都健康一点，身体都是不是，所以你不知道的话呢，通常呢都是唉，知少少扮代表最怕了。
1: 不知道就会蚀底了。
0: 是的、啊、讲起呢现在即是身体健康好第一、啊、所以我们知多一点，什么影响我们健康呢，那有时候检查家里面。啊，各方各面嘅嘢啊，都要有都必要啊。通记话啦，啊，讲起呢个霉菌啊，都要消毒霉菌，用太阳灯照下一段时间。系啊，霉菌只要你干燥有阳光晒，基本上通风就冇嘢噶啦。
1: 系，只要通风透气，系
0: 系啦。啊，环境话哥哥，依家移动支付太方便啦，屋企嗰啲银纸好耐冇用过啦，啊，上个月唔小心湿咗水都发霉啦，你话点算呢会唔会即系有损身心健康啊？咁样？梗系会啦，系嘛？咁你啲钱湿咗用唔到，个手唔舒服噶嘛，系嘛？咁肯定系干翻再用咯，佢咪？
1: 而且咧，啲钱多到发毛呢样嘢咧，真系唔单止令到阿幻影唔舒服，可能听到嗰个都会唔舒服。
0: 阿颜如玉话啦，啊，依家播呢首歌好仔鬼话，哈哈哈，因为歌就唱到你嘛，颜如玉系嘛，好学为福咁啊，黄金屋，
1: 书中自有黄金屋咁啊。
0: 即系好多嘢，我哋都要知道吓，认识多啲嘅新事物吓，多啲嘅。知识吓，咁啊讲起咧就系、是，如果人一唔舒服咧，我哋通常都会去点咧？就自己一啲小病啊、小痛啊，都会自己去买啲药嚟，系、嗯、嘛，买啲嗰啲咁嘅我哋所认知到嗰啲药。
1: 甚至屋企咧都会有个小药箱啊，即系有一啲药咧，通常系用嚟看门口嘅，比如话有啲退热啊或者感冒啊嗰啲药品啊。
0: 但系有啲人咧就去实体店买啦，系嘛，知道啲感冒发烧、喉咙痛之后买咩药啦。但系有啲人中意喺网上边买药嘅。
1: 哦，而家网上买药都好方便啦、啊，因为有好多嗰啲咩药房啊嗰啲，佢全部都有网店嘅。
0: 唔知点解我曾经喺网上买过一次，买完之后咧，我食到嗰啲药效咧，好似仲唔舒服嘅。
1: 啊
0: 唔舒服嘅，唔知买啲假药做乜嘢？咁我从嗰次开始，俾我个心里边有个阴影嘅，就唔敢喺网上买药啦。有咩事都走去实体店，贵啲我都愿意去买啦。
1: 咁、算啦，你都系去翻实体店。
0: 系啊，真系一个人整定嘅命水系咁样嘅，系嘛？又唔知点买？诶，讲起网上边买药啊，嗱，大家可能喺网上边咧，你会发觉有一间叫做咩啊？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香港大药房呢几个字嘅，
1: 嗯，
0: 系有啲咩话旗舰店啊咁样，喺啲咩网络嗰度咧就系专卖呢啲咁样嘅，啲人觉得卖药就系有啦咁样，啊卖啲咩咩丸啊，咩茶脚噶，咩药膏啊嗰啲，有啲话系港药系嘛，但系最尾咧，好多人买翻嚟之后咧，一直以为是香港药嚟嘅，但系近期你有冇睇新闻啊？依家几个部门联合整治。加大嘅打击力度，居然咧呢个香港大药房咧被查处咗喎。
1: 系啊，我有睇呢单新闻啊，因为咧佢话标榜住繁体嘅香港大药房咁嘅字样，令人睇上去哇，好似好坚喎。咁、买翻嚟嘅咧就有啲咩透骨膏啊、咩毛湿轻啊、kit crack 嗰啲嘢，但系通报话咧，经查呢啲所谓嘅透骨膏啊，呢类产品系日用品嚟，佢唔系药品噶。咁而且咧，佢相关店铺喺直播嗰阵时候啊，搏命营销自己，哎呀呢、這个店档啊，缓解疼痛。痛啊，好得食啊，咁呢啲功效咧已经系涉嫌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嘅第十七条嘅相关规定。
0: 所以喺网上边买嗰啲嘢咧，你自己如果自己认知唔高啊，你好容易就系俾人哋误导啊。所以依家国家中医药嘅管理局啊，将相关啲线索交俾啲市场嗰啲监管部门咧，就经督促整改咩京东好啊、多多好啊、咩红书好啊、咩音好啊、快咩手好啊嗰啲。凡是互联网平台下架那些无效的商标注册和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家35家全部下架，违规的商品连接3000多个，
1: 哇，
0: 违规广告300多条，这个真是要用力去整治才行了啊，还有拦截那些违规广告素材400多条，督促个平台，你搞定它，你完善回你自己的管理 監控制度先得嘅。
1: 喂，咁睇嚟呢個品牌呢，喺基本上大家熟知嘅嗰啲平台買嘢嘅平台都有佢嘅鏈接喎，犀利喎，就專門喺網上做喎。
0: 係啊，所以呢啲嘢呢其實呢就係、是、一個就係、是、賣佢賣啲藥呢人哋真真假假。
1: 嗯嗯、
0: 啊第二個呢其實呢就係同呢個香港大藥房呢個公司呢、這個名啊大家亦都要注意一下。好多嗰啲佢係咩嘅，佢就係、是香港大藥房呢其實咩直播間嗰啲買嗰啲嘢呢發貨嗰啲實際上呢喺國內邊度發嘅。
1: 嗯。
0: 係咪仲有全都冇同香港係冇關係嘅。呢啲自稱港貨正品嘅咩藥膏啊乜嘢咩口服乜嘢啊嗰啲咩噴劑啲啊大多數係嗰啲咩呢外用嘅保健用品。係咪咁之前呢佢因為即係我哋部分內地啲企業委託專業嘅機構啊喺香港低成本去注册嘅公司同埋商标，即系话喺销售嘅时候利用香港品牌呢、這个标签提升个业绩，但好多嘢我哋国内嘅。
1: 嗯，即系佢又唔系香港产嘅，佢更加唔系啲咩药房，有可能只不过系外用嗰啲保健品，甚至有啲咩鸦片、糖果、普通食品，但系佢黐咗个名之后，
0: 冇错啦，
1: 系啦，就令你误以为哎呀广货、哦，可能系坚好多咁。
0: 咁系啦，咁佢唔既然又唔系广货，又系内地咁生产，有啲可能三毛嘅添。
1: 系啊，
0: 咁你但系讲得鬼唔好噶喎。
1: 啊，即系个名系起得好。
0: 系嘛，你就以为真系香港，因为通常我哋有时觉得咧，即系香港嗰啲正货比较多咁样。
1: 系。
0: 系嘛，佢揸住你个心理，但系一入到嚟卖嗰啲嘢咧，同埋佢呢个门面咧，其实都系借用呢个品牌去进行销售嘅。所以咧，其实违反咗我哋广告法嘅，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咧。佢规定嘅，除咗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之外，禁止其他啲任何广告涉及啲疾病治疗嘅功能嘅。咁佢个讲到鬼死咁得嘅，呢、這个又可以咁用，呢、這个又可以咁用，系嘛？
1: 嗯，而且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嘅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或者曾获得啲咩荣誉等等嘅嘢咧弄虚作假，又或者用引人误解嘅商品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同其他经营者，嗱佢全部踩中晒啦。
0: 嗯，就攞得人哋嗰个咁嘅品牌，
1: 其实贴牌
0: 就系跟住自己攞其他啲咩货啊喺嗰度卖。嗱，所以你话以为你信咗佢，以为系坚嘢系正货嘅话，你买翻嚟点解唔得嘅咧？咁样。诶，就系咁嘅原因啦。
1: 喂，但系咧，因为呢一啲嘅咁样嘅贴牌行为咧，佢通常系一啲电商产品啊，即系通过直播又好啦，通过网络佢嗰啲购物平台嗰度购买啦。咁所以如果喺即系买得流嘢嘅话，那个电商平台系咪都应该孭翻啲责任？
0: 梗系要啦，依家咪就系要责令嗰个平台去进行呢、這个规范佢嘅管控。
1: 系咯，
0: 将啲唔合格嘅全部要处罚下个下架咯。
1: 但问题就系、是、都已经卖咗咁耐啦，即系啲消费者都已经即系已经中咗招啦，踩咗个氹啦，然后而家先爆出嚟。
0: 冇仇报啊，嗰啲真系，所以啦咁样建议大家咧，即系理性消费。对嗰啲商家，如果广告宣传里边啲夸张啊，嗰啲讲法啊，你要审慎去对待啦。你一定咧就系、是、留翻啲证据，呢个好紧要。维权嘅关键就系证据。即系你留翻啲嘅相关嘅证据，如果有咩纠纷嘅时候咧，通过多方嘅方式依法去维权啊嘛，系嘛？咁所以唔怪即系有啲我听有啲人讲啦，其实网上边有啲药咧，佢自己整嘅，嗰啲药咧其实唔系一啲正厂嘅，你买翻嚟咧，佢食你唔死嘅，即系啲番薯粉或者啲木薯粉啊咁整嘅啲胶囊，
1: 啲咩淀粉啊，加啲色素，
0: 但系冇效嘅，但系你心理有效，但系实在冇效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喺呢个互联网呢个时代啊，呢平台度买呢啲药嘅时候啊，大家真係睁大眼睛啊，边啲係正货边啲係流嘢先得。
1: 唉，真係要小心。咁阿英呢就话高 Sir， 确实而家好多后生呢都習慣喺嗰个乜团嗰度买货，唉，佢仲可以送货上门方便嘛。
0: 我心问啦，国内啲药品好多假货㗎，我都觉得係。有时啲药冇效嘅。即系效果唔好嘅，你试过就知噶啦。咁你又讲唔出原因喎，啊咁原来亦都系好多啲机关啊，嗰啲嘅警棍嘅吓，背后啲嘢你唔知嘅啫。
1: 半真半假话我上网买过外用嘅药品，但系内服嗰啲咧，我都系习惯去实体店嗰度买咯。
0: 嗯，稳阵啲咯，系咪？ 外星人话咁，即系挂羊头卖狗肉啫，冇错啦，就系、是、咁样啊。
1: 阿通记话，总之而家啲广告啊，都唔知道信唔信，因为讲到话雷劈咁都医得好，真系。
0: 嗯，咁所以咧，大家咧唔好咁一系信呢啲网上边嗰啲。但系你喺网上边揾佢边啲到正品咧，我又头痛啊，系嘛？
1: 会唔会买翻佢自己嗰个平台自营嗰啲大药房会好啲咧？即系自己平台自己背书嗰啲？
0: 唔知系咪又唔知系咪佢自营噶？即系官方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如果揾到梗系好啦，嗱，我要买嗰啲咩咧？嗰啲充电线都系啊，我喺网上边揾，我宁愿买官方。贵啲，贵少少咁样。
1: 系 啊，官方旗舰店。
0: 但系都贵少少，买翻嚟都系唔掂。但系佢充一个月到嗰、那个嗰条线啊，又充唔到噶啦。
1: 哎呀！
0: 咁啊，唯一办法就去实体店卖比较好啲啦，系嘛？咁你知道揾到官方实体店就比较稳阵。啲网上边嘅官方真系点揾啊？我都唔知点揾啊。所以呢个亦都系平台嘅管理啊，唔可以即系咁儿戏嘅，要即系负起你哋嘅责任，系咪先？即系等到啲消费者上网去你平台买嘢嘅时候，真真正正知道边啲系官方，边啲系。
1: 留嘢先
0: 得，咁买嘢只系个保证噶嘛。OK， 阿健仔话啦，其实去啲市区医院啊，开药又平又快，食都放心啊。咁系啊，相对系啊，系嘛？市区医院啲系唔系嗰啲药都系嚟自正厂噶嘛，正规渠道噶嘛。
1: 咦，如此说嚟嘅话，如果自己嗰个社区嘅附近近啱好有一个医院或者啱好有个卫生所，咁真系方便好多、啊。
0: 嗯，小幸运都话药房都有假噶。担病情真系攞命啊！严格打击先得，咁系啊，系嘛？谂住呢啲系救命嘅，俾你咁样一言，唔知啊，嘿，呢个损失边个嚟？边个嚟咩？
1: 阿通记话，嘿，总之网络嘅广告真系离谱，一成都唔好相信啊！
0: 擦亮眼睛系嘛？
2: 下昼3:30。
3: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嘅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嘅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呢几日都觉得天气都仲算比较舒服，有啲清凉啊。佛山本地今日继续阴天间多云，吹偏北风系2-3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28度，相对湿度60%至80%。

0: 小凤姐每一步，其实我哋人生都行好每一步，踏踏实实，稳稳阵阵保住个神。咁当然最终嘅目的都要健康咁样行啦，系咪？
1: 亦都希望咧啲商家稳稳阵阵行好每一步啦。其实如果系啲商家真系老老实实做生意嘅话，个招牌都擦到个拧一拧，咁啊肯定系行好每一步啊，先有得发展嘛。
0: 但系你网上边嗰啲啊牛鬼蛇神都好多嘅，佢哋唔旨在做长久生意，知唔知啊？尤其啲咩网红嗰啲系嘅，
1: 佢立一波，
0: 佢梗系啦。佢赚你一波之后，佢衰咗之后，佢即刻佢咪退咯。佢个账号唔要啦。好啦，账号唔要之后，过咗一两个月、一两年或者一半年到，佢又开个新账号，又改咗个名，又重新嚟过，
1: 又卷土重嚟。
0: 所以嗰啲真系冇乜嘢，佢即系话嗰个试错成本嘅，你知唔知啊？
1: 姜太公话：如果网上买嘢咧，你揾嗰啲显示直营嗰啲店咧，应该就系官方店啦。刘星宇话：如果真系需要买药嘅话，干脆去药房买啦，明码实价，又有张小票。有咩事嘅话，揾翻嗰个药房负责。如果上网买药冇张票仔啊，出咗问题，唔知揾边个商家去赔偿啦。
0: 嗯，冇错啦吓，阿英话啦，唉，我上网买过嗰啲咩啊，查皮肤嗰啲啊，总系觉得半真半假咁样噶嘛。
1: 半真半假。
0: 咁啊，同我哋一个听众嘅名字差唔多系嘛，半真假，佢买到你喎。啊，咁啊，仲有一个朋友阿四叶草啊，难怪咧。我喺网上买嗰啲外用药膏都冇效噶嘛，越查越衰噶。买咗嗰啲淀粉啦，俾水沟啦，通常系咁样咯，系嘛？
1: 阿嘉嘉话：信国医师者得天下。
0: 啊，咁啊冇咁讲，哎呀，真系呢个。总之咧，大家即系知多啲，醒目啲嘅啫，吓、啊。
1: 你讲嗰啲咩煲汤方法，可以问下郭 Sir。
0: 冇错啦，嗰啲人即系唔绝对嘅，只有真情趣嘅啫，系咪？咁啊，确实咧，依家饮食啊，同埋我哋即系所用嘅嘢啊，会影响到我哋嘅成长啊。不过啲细路仔都系啦，系嘛？细路仔开学啦，学校咧一个体检啊。不过我睇到话，依家好多学校咧同细路仔体检嘅，发觉啊，八九岁嗰啲嘅嗰啲小学鸡系嘛？小学鸡咧好多咧，点讲咧？性早熟啊，即系话比较比一般人咧，佢会成熟好多。
1: 九岁领好细个啫，等我谂下先。九岁系咪三四年级咁样？
0: 就系、是、三四年级咯。啊，系嘛？咁学校讲嘅，无论从佢生理、心理啦、身高啊、体重啦，系嘛？有啲八九岁嘅系嘛，佢达到十二岁咁上下，
1: 哇！
0: 超出咗几岁嘅年龄。
1: 如果系早熟嘅话，非常麻烦，因为佢会将自己生长嘅空间压缩咗。比如话啦，你嗰个骨龄啊，即系如果你早熟嘅话，骨龄你系超过你嘅实际岁数啊嘛。咁你成年之后身高啊，佢就会比遗传身高起码少成百厘米噶咯。如果你系接近闭合嗰个骨龄嘅话咧，佢就直即系骨骼，如果系闭合嘅话，直情长高唔到啊。
0: 系啊，我见有一个僆仔系啊，人哋嗰个仔好似系七岁几啊。
1: 嗯，
0: 有啲胡须出嚟喎，
1: 哎呀，
0: 讲嘢好似个声音啊，啲即系啲变声咁样，咁鬼成熟噶喎，
1: 长唔高喎。
0: 医院都系有啲医院依家喺门诊，因为性早熟嗰啲就诊嗰啲细路仔好多啊，几乎每日都十几廿几个噶，系嘛？咁呢啲系呢个细路仔生长发育嘅专科，好多人佢系高发病嚟噶。啊、
1: 不过呢个真系要引起家长重视，因为佢话咧，关于性早熟呢种疾病咧，以前系属于少见嘅，叫做病理性嘅问题，但系而家咧居然系普遍嘅生活。

0: 嗰啲咁樣嘅生理直徵有啦，係嘛？有啲身高啊，或者睇下有冇胡鬚啊，講嘢聲音變粗啊，係嘛？有冇嗰度譬如男嘅有冇喉結啊啲咁嘅嘢，係嘛？即係你觀察到啊，觀察一下嚇。咁如果你即係話短期之內或者突然間嘅身高，哇！喺異常會高好多嘅，快啊！咁你注意一下啦。啊，咁所以咧，亦都系如果有呢种情况咧，就去 check check 佢咯，系咪啊？
1: 不过学校好似都定期会有体检呢样嘢嘅，咁家长都留意一下咯，帮啲细路定期监测下佢哋嘅身高、体重呢啲数据。咁正常个小朋友咧，每年身高应该系增长5到7厘米嘅。
0: 嗯，
1: 如果佢成半年长高都冇乜变化，又或者一年突然之间飙到8厘米以上嘅话，咁你就要警惕啦。系系咪佢嘅生长发？
0: 如果真的要去到儿童的生长发育专科那里去就诊检查、
1: 哎、
0: 其实他这些这样的性早熟不是说单一边的原因 造就的、
1: 嗯、
0: 他是可以说是怎样是叠加的，你生活上很多的小的那些、习惯
1: 那些因素
0: 诱发他性早熟的，即比如有些人就说啊，又说吃多些什么炸鸡不好啊，反季的水果不好啊，这、这个固然知但平时比如你屋企大量去摄入一啲咩高碳水嘅食物，又熬夜系嘛？如果夜晚有啲开灯嘅，瞓觉会开嗰啲夜灯嘅，
1: 哦，即系撑住只眼咁啊！
0: 佢好啲咁多嘅啫，但都唔好噶，都影响佢内分泌噶，或者有啲唔运动咯，系嘛？仲有一样嘢，有啲细路仔小学鸡咧，佢长期使用嗰啲香味嘅嗰啲文具啊，
1: 嗯，嗰啲胶材都有影响啊，
0: 嗰啲有。同埋嗰啲 PC 材質嗰啲塑料水杯啊，你長期啊嘛，咁多因素疊加咧，最終誘發咗呢個性早熟。
1: 不過性早熟呢個咧成因又非常之複雜。你話如果係精製碳水、甜食過量，佢唔會直接誘發性早熟，但佢有多重機制協同作用影響。比如話你血糖波動就促進胰島素大量分泌，然後減少嗰個性激素結合球蛋白啦。令到活性嘅雌性激素啊、雄性激素嗰啲水平上升，嗯、多余嘅热量咧又转化为脂肪，脂肪细胞里面就有一种物质咧，又将嗰啲激素咧即系进一步咁去推高。总之个成因非常之复杂，但系结果就系打乱咗成个人体嘅内分泌节奏咯，会诱发慢性嘅炎症咯，几重影响层层叠加，最后就催化咗性早熟啦。
0: 系啦，加快个骨龄嘅进展啦，
1: 系
0: 咁啊，性早熟啦。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咧就系同我哋生活嘅方式都有关嘅。你比如熬夜，系嘛？生长激素系由大脑我哋嘅垂体分泌噶嘛，佢唔系话持续平稳咁释放嘅，一阵一阵咁脉冲式分泌嘅。你夜晚如果系深度睡眠得好咧，分泌最旺盛嘅，分泌量达到日头嘅3倍，咁你熬夜啦，你唔瞓啦，咁你入睡嘅时间推迟咧，深度睡眠嘅窗口压缩咗啦，咁你生长嗰个激素分泌嘅次数肯定少噶啦。分泌量下降，啲呢啲嘢少咗之后，你又咪系影响咗你内分泌，系咪？你开灯瞓直接干扰咗一种叫褪黑素嘅分泌啊。视网膜上边嘅感光细胞咧，佢会知道嘅，将啲光嘅信号啊，虽然系微光，佢传俾大脑，传俾大脑个主生物钟，抑制咗你一种嘅东西，即系释放呢个褪黑素。所以咧，青春前嗰啲细路仔啊，对光好敏感嘅，所以大家咧就。尽量瞓觉的时候要黑，全部黑晒嘅，你唔好啊点个灯咧，佢怕冇安全感系嘛、嗯？一旦分泌受抑制咧，性激素就会提前释放啦，骨龄会加速超前，系嘛？同时你瞓得唔好嘛，时间又少嘛，生长激素个脉冲亦都减少啦嘛，所以建议咧喺儿童嘅卧室啊，夜晚啊最好就唔好开，
1: 吓唔好开灯仔啦，佢该瞓啊瞓啊，唔好影响佢睡眠。
0: 怕黑嗰啲咧最好咁样，真系唔得啦，瞓唔着噶，佢惊嗰啲细蚊仔惊嘅，用红色嘅嗰啲夜灯啊，或者琥珀色嗰啲，吓仲要即系呢种颜色相对会好啲。
1: 仲有一啲咧，就系佢用嘅文具，留意一下，睇下有冇香味，或者系一啲唔过关嘅塑料水杯。原来文具里边嗰啲香味啊，或者塑料水杯佢散发嗰啲异味咧，佢本质系一种叫做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啦，即系有呢种嘢喺度作怪。咁咧，仲有就系嗰种咩双酚A 啊，嗰啲咧，佢同样都会影响啲细路嘅生长发育。
0: 都系有啦，吓、啊、有啲塑料水杯又会有，闻嗰啲咁样嘅胶擦嗰啲香味又有。
1: 啊，睇嚟买笔啊，买胶擦之前要闻一闻佢先。
0: 你一般人唔知噶嘛，香系咪？咁你啲女士。

0: 咁搽香水呢，但唔同两样嘢嚟㗎嘛。所以你话知多啲醒目啲就咁解。其实嗰啲香味都可以刺激佢性，佢可以即係使到佢性早熟嘅。咁你肯定买啦，係咪先？买啲冇味㗎啦。
1: 不过医生亦都好坦白咁讲，佢就话真正导致細路性早熟嘅核心呢係叠加效应㗎。即係佢几重嘢起到作用。单一因素係基本好难会诱发性早熟。咁日常家长亦都唔需要过度焦虑。即係比如话啲細路我偶然食餐高碳水嗰啲咁冇所谓嘅。偶然咬个嘢偶然啫。接触一次半次嗰啲塑料制品呢，佢唔会直接造成細路性早熟。佢只不过就是一个长期，
0: 长期嘛，
1: 系仲要叠加嘅。
0: 咁你干脆就唔好买呢啲劣质嘅塑料水杯俾佢啦。嗰啲 PC 材，嗰啲材质啊，系嘛，就直接买咩咧？不锈钢啊，或者系啲陶瓷嗰啲，稳阵啲嘛，系嘛。咁所以家长要做嘅咧，预防啲细路仔性早熟咧，可以帮佢咩咧？一个唔好咁肥先啦，首先，戒咗嗰啲高糖高脂嘅飲食先。呢样嘢你可能难啲，因为佢中意食。仲有啊，坚持可以早啲瞓，真系噶。远离各种环境啲激素啊，咁做呢样嘢咧，咁啊基本上会阻止到佢啦。
1: 啊，你讲起激素咧，好多我哋啲听众朋友就好关心啊，连子话会唔会系长期食某类嘅食品咧，会容易引起早熟咧？阿英又话啦，系咪家阵啲人比起以前嗰啲咧，即系食得好咗啊，食肉多会唔会就系容易早熟啲咧？
0: 呢样嘢吓，我又唔敢讲。总之咧，亦都总之你食得如果啲激素太多，梗唔好啦，系嘛？抗生素太多嗰啲亦都唔好啦。咁性早熟呢就係同刚才我哋讲过嗰几个原因比较大。咁你食到身体另外啲问题呢，可能同我哋嘅食嗰啲咩抗生素有关系。所以呢啲咁样嘅嘢呢，其实睇嚟好似咁冇嘢咁，但係对人嘅成长啊，真係都冇咁好㗎。
1: 不过家长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或者哎呀焦虑到不得了，因为原来性早熟就唔属于不治之症啦。佢部分类型咧系可以完全逆转嘅，系可以有效可控嘅。但问题就是你要知道先得，即系你要发现到先得。最终嘅效果咧就要睇佢究竟系边种类型引起嘅咯，同埋佢嗰个年龄，仲有就骨龄嗰种情况啊。仲有一种要小心嘅咧就是病理性。嗱，如果系病理性嘅真系疾病嘅话，就要马上睇佢究竟系咩原因啊？
0: 冇错啦吓。总之大家都
1: 要对症咯。
0: 知道呢样嘢就有时同啲细路仔观察一下吓、如果有啲情况咧，都去医院嗰度检查一下啫，系嘛？咁啊，总之知道预防就为主啦。
1: 乐在其中话，我发现有啲胶擦啊，仲有啲咩香珠笔，成日闻啊有香味嗰种系嘛？佢话仲会导致鼻炎添，唔知真定假咧？
0: 呢啲肯定唔好啦，全部都化学嘢嚟嘅。你闻得太多系冇乜好处嘅吓、好，咁我见咧就系、是、刚才有一位听众嘅，佢话我依家身体唔系好掂，依家喺吓，刚才话去检查喺医院嗰度，佢希望大家真系注意身体啊，咁样吓、的确系吓，身体系我哋嘅本钱嚟嘅吓，一切嘅本钱啊，所以大家一定注重自己嘅健康，从饮食吓、作息吓、运动三方面开始啦。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5: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老友见面啊，露笑容啊，正所谓开心啊。
1: 好啦，咁晏昼时分我哋就欢乐相聚，就唔会穷啦，唉，真係开心啦。
0: 刚才呢我见到老虎佢话我检查身体出现咗啲问题，而家喺屋企休养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咁样、
1: 嗯、
0: 所以健康系好紧要嘅，咁我都希望你休息一下、啊、全身心休息，冇谂咁多嘢，好、啊、快恢复翻嘅吓，
1: 早日康复，
0: 冇错啦吓。咁 啊另外咧有啲朋友啊点歌嘅吓、啊，因为我睇唔切啊，好多朋友发呢个短信上嚟吓、啊，见到咧就系、是、阿通记话啊，佢啲歌真系好听咁样，认为经典好歌啊咁样。阿小玲珑话：我呢几年咧自己种菜，我自己种食就多啲，外边买就少食啲、因为你自己种唔到，因为有时自己种唔到啊，外边买咗啲大棚嘅，一年四季都上市嘅咁样啊。
1: 仲有好多朋友咧担心就系激素嘅问题，佢、话其实而家出去买嘢咧，最担心就系会唔会嗰啲养殖嘅嘢会添加啲激素咁咧。
0: 通记话啦，我识得养猪噶，老细佢养猪啊，四个月就有200几300斤噶啦。
1: 哎呀，
0: 佢话落咗激素啊，佢自己都唔食啊，攞命啊真。所以嗱，你唔知嗰啲内情咧，你以为咧啲猪肉平平地啊？啊，买啲翻嚟食下啦，咁或者用啲猪肉整嗰啲咩叉烧、咩烧肉嗰啲，系嘛？你唔知嘛？点解咁平嘅咧？

0: 我真系平嘢冇好嘢，呢、這个真嘅，冇假嘅咧。
1: 咁但系你一系就写出嚟咯，你唔能够咁样冇良心啊嘛！做飲食嘅，你话嗱，我啲猪肉虽然平，但我落咗抌抌抌激素嘅，咁啊俾人自由选择嘛。
0: 你月球住咧，你月地球真系。
1: 阿攀登姐话，我就听讲有啲人话啲咩鸡鹅鸭啊，40日出栏噶啦，嗰啲可能会有激素咯。
0: 直情有啦，嗰阵时咪中意人去。去食嗰啲烧鸡嘅，唔大只嘅，细细只嘅啫，好平嘅啫吓，哇，好食哇咁样。你话啲鸡唔知养咗几日，我唔知吓。咁所以呢啲嘢咧就系、是，不过啲鸭啊都系啊，有啲鸭好细就整腊鸭噶啦。我又唔明啊。所以啲猪系养几日又系话，要出栏啦咁样系嘛？阿乐在其中话咧，环境激素啊，食物激素都好影响噶。佢话我隔篱屋有个啦，在外工作中意食鸡嘅，依家啲鸡仔好多嫩鸡，激素多。食到啲男嘅咧，唉，唔该有啊，都大啊，系嘛？检查就话啲食激素嘅嘢嚟嘅，咁样。
1: 睇嚟真系，如果边个亲戚喺乡下嘅，自己耕田，自己种禾，跟住养啲鸡鹅鸭，咁啊发达啦。每次翻乡下嘅时候咧，就请佢帮手买一堆啊。
0: 所以系啦，所以呢啲有条件嗰啲啊，嗰啲老细都系噶。佢自己喺度租个地方，确定嗰个地方啲泥系干净嘅先。
1: 啊，啲水又干净。
0: 咁原来租嘅人喺度帮佢种菜嘅，养猪嘅，有啊，佛山都系啲老细，佢有钱之后，佢肯定系要保障自己身体嘛。
1: 嗯。
0: 唔系到时系嘛，人在天堂啊，
1: 钱在银行
0: 最惨噶嘛。
1: 人生最可悲。
0: 即系自己自种自食自足啦，吓、咁但系咪个个嘅条件嘅啫。
1: 所以健康几重要啦，咁我哋唯有就唉喺日常嘅飲食之中调理一下咯。嗱，比如话我哋今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基本上就本地煲汤嗰啲，又系农家自己种嘅，自己晒嘅嗰啲菜干啊，嗰啲放心啲吧。
0: 冇错啦，嗰啲咧就唔好加任何嘢，一食嘢最好天然嘅、
1: 啊。
0: 你加亲任何嘢，
1: 该点就点。
0: 其实通俗啲讲，唔好食太多啲深加工嘅嘢咯。你系咁啊，咁你唔好同我加啲嘢落去，
1: 唔需要加。
0: 当然加啲嘢，佢味道好靓好多嘅。你比如啲面包都系嘅，啲面包咧，你屋企自己就咁攞啲麦，攞啲咩，攞啲面粉咁嚟，就咁样发嗰啲蛋糕啊，你整
1: 啊，
0: 整靓嘅，
1: 系啊，唔好食。
0: 你打鸡蛋落去，整出嚟咧就冇咁好食嘅，
1: 又柴
0: 又硬。但你去啲面包铺嗰啲啊，又软又香又甜，
1: 哎呀，
0: 样样都系啱晒你口味，无他就系、是、你中意味道就肯定加嘢。咁你加亲嘢呢就啊有啲话按标准加嘅冇嘢嘅咁样啊咁亦都有佢道理。
1: 盡量
0: 但係你食得多嘅话咁又唔知点㗎喇係咪所以你食得做啲天然嘅嘢所以今个星期呢啊最后一日喎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纯天然嘅汤料啦。咁啊包括有咩呢首先就係菜干先。
1: 系呢、這个系肇庆农家自己晒嗰啲芥菜干，佢话原来咧肇庆呢个地方啦，佢啲水比较靓，土壤又靓，周围冇工业啦，佢嗰啲芥菜可以长到好高啊，米几一棵。咁呢个咧就系、是、自己晒嘅芥菜干，冇沙嘅，而且冇盐，咁啊阳光就咁晒就系啦，系。
0: 所以广宁芥菜吓，咁如果识嘅知道广宁芥菜系一个特产嚟，
1: 比较出名。
0: 咁我问佢老细，我话你呢啲芥菜系咪咁样就咁样十四晒干，有冇放其他嘢？佢我发誓一啲嘢冇放，阳光晒成点啊点样噶啦咁样，所以我先够胆同大家分享呢个芥菜干。因为芥菜干咧，佢只要补充下营养嘅啫。其实我哋平时食饭啊，唔好食咁多肉嘅时候咧，攞啲芥菜煲个汤啊，
1: 煮下
0: 促进消化系咪先？对眼睛都好处噶，仲有缓解便秘噶，啊，仲有辅助减肥呢啲功效咯。啊，所以佢呢样嘢咧，芥菜大家都食过啦。如果生食，如果唔晒干咧，就苦嘅。啊，就晒干之后
1: 就好好食噶啦。佢一大袋嘅话就成斤装啊，原价系69.9，而家折咗之后咧就39.9。反正买喺屋企咯，你周末嘅时候想煲汤嘅时候，随时就。整个芥菜干，然后加劈片姜啊，加片陈皮啊，加猪肠又得，加猪肺又得，加扇骨又得，任君选择啦。
0: 芥菜干炒下腊肉我都话啦，试下腊肠腊肉佢炒下啦吓。
1: 哇，芥菜干蚝豉粥都好好味。
0: 都可以噶，啊咸猪骨嗰啲又得噶，
1: 啊
0: 猪肺又得噶，啊煲汤嘛。咁第二个系咩呢就系豉虱啦，啊豉虱咧可能啲老广东啊比较知，啲后生唔识嘅，系嘛。咁啊豉虱咧又系叫做。肇庆嗰种叫肇虱啊，系同一种嘅嘢嚟嘅吓。咁佢哋话肇庆种出嚟嗰啲豉虱咧特别好啲嘅啊，特别靓啲嘅，所以今次就攞到肇庆嘅呢个佢哋特产啦，就系、是、叫肇虱。但其实即系豉虱， 佢含有丰富嘅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多种微量嘅元素嘅，可以作为食材，亦都可以作为药材嘅，即系药食两用。但系佢最好嘅配搭就山药啦，磁实山药煲粥，哎一流，
1: 同埋啲
0: 糯米山药、红枣、莲子一齐熬粥，又系正嘅。
1: 而且呢个磁实呢主要就係除咗健脾胃之外呢仲有补元气呀、啊。即係可能现代人成日都哎攰奶奶呀、啊、周身冇力呀、啊、想食嘢都唔好想食呀、啊、消化唔到呀胀胀气呀咁。可以试下囉一大罐呀佢係一罐罐㗎。原价79.9而家一罐装係49.9。其实磁实好多地方都有但肇庆产嘅就特别靓叫肇实。
0: 冇错第三个汤料呢就五子母肚啦呢、這个唔使多介绍啦。首先中意嗰个味道先，
1: 系
0: 啊椰香嘅，啊健脾补肺啦，行血利湿啦啲啦，舒筋活络啊，煲汤一流嘅。
1: 去湿噶，唔知
0: 冇。去湿嘅吓，咁啊大家而家煲汤煮水泡茶饮都得，炖肉啊，作为石嗰啲药膳啊，亦都可以嘅。
1: 嗯，浸鸡系最靓咯，我觉得。
0: 咁啊唔使话俾你知点整噶啦，你仲叻过我。总之你啊买翻去自己当煲汤啊，啲味道好靓嘅。我哋有啲听众已经买翻去煲个汤，话好香噶啦。
1: 反正呢啲五指毛桃又喺山上面掘嘅，就系、是、假期攞个铲仔上山啲依去掘嘅。咁原价系要89.9、89.9，而家49.9，一大袋49.9，大概有十零扎啦。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第一页。各上严选你就会见到啦。
2: 下午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零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了。

0: 叶诗文啊，《兰花草》一首从细唱到大嘅歌，改编之后啊，变咗一首啊难歌啦啊！时间嚟到系4:06啊，广东广西广东西吓。
1: 系啱啱先讲起广宁啊，嗰啲得意嘅嘢啦，嗰啲啲汤方
0: 料啊。
1: Sunny 咧就话：，哥 Sir 卓卓，大家晏昼好啊！我系广宁佬啊，我嚟签到啦，好眼瞓，寻晚先瞓咗4小时，玩过头啦。佢话想点首歌得冇？想点啊？校长嘅80岁后、啊。
0: 优尼斯话点首有忘忧草系嘛？我搵搵先啦
1: 吓。先嚟兰花草，跟住忘忧草，
0: 都系好嘅忘忧啊。啊，咁啊，讲起咧，即系食嘢，大家都系其实都知道嘅，但系有时候真系冇得选择，系嘛？咁、但系7093问个谷 Sir， 你讲嗰啲芥菜又米几高，有冇加激素噶？咁样啊，其实呢啲菜咧，我觉得佢冇嘅，因为佢本身嘅菜种就系咁高嘅，
1: 佢个品种就系
0: 品种咁高，佢介种呢啲菜佢唔需要加咩激素嘅，系嘛？你用好嗰啲肥料就 OK 噶啦吓。
1: 而且广宁呢度地方呢环境确实係可以喎。喜欢独处的猴啊，我有个同事就为咗食嗰啲放心肉啊放心菜，直接去广宁包咗座山头就搞种养囉。
0: 哦，稳阵啲啦，通记话我养几隻靓鸡抢你嚟试下个上。人你自己唔够食啊，请我食真係。好啦，咁我食嘢呢首先呢亦都有个胃口啊，即係胃口好啦，肠胃好啦。当然牙齿好都好紧要嘅，咁讲紧牙齿好咧，其实我亦都系喺节目里边都好多去宣扬一下啲嘅口腔卫生啊、牙齿健康呢方面啲话题嘅。今日咧星期五啦，亦都唔例外，呢个钟数里边，我哋都邀请位嘉宾上嚟一齐倾倾偈嘅。
1: 系，即刻请佢出嚟，就系嚟自佛山好百年口腔嘅刘医生啊，刘医生你好。
0: 你好，刘医生。
2: 主持人好，各位街坊老友大家好啊。
0: 咁讲返起呢，即係牙齿健康呢，其实依家现代人呢就係越来越重视啦，係咪？咁所以呢亦都係大家呢重视还重视，一定要行动㗎喎。即係咪我哋每年呢都要真係唔好懒，都去洗一洗牙比较好啲。
2: 咁係嘅，我哋呢就係每年定期一次嘅洗牙呢都好关键㗎喎。第一个呢就係会帮我哋洗手啲牙结石啦。咁第二个呢就係都可以常规咁帮我哋做个体检检查我哋嘅牙齿有冇咩问题嘅。咁及时处理啊。
0: 冇错啦，咁养成好习惯啦，同埋即係要刷牙刷得干净，用牙线啦，咁呢啲最基本嘅嘢啦，係咪？
2: 係嘅。
1: 所以其实有啲护牙嘅护齿嘅习惯啦，如果係从细个佢就学起啦，从细做起，嗱呢个家长有责任啊，教啲细路由细开始学好护牙，同埋呢由一啲细节位置，比如话洗牙啦，用牙线啦做起，咁就唔使将啲牙齿问题拖到大佢先处理，又唔使咁多钱，又唔使个人遭受咁多麻烦，系咪？
2: 系嘅，主持人系。
1: 系，咁我讲返起啦，嗱好多做仔女，嗱讲起个父母肯定关注啲小朋友嘅牙齿啦，但做仔女嘅佢同样都好关心父母嘅健康喎，父母嘅牙齿。咁如果睇住啲父母，哎呀我咬唔到啲硬嘢呀，或者係食嘢影响到个胃口呀，佢都比较麻烦㗎喎。
2: 咁係啊，即係睇到父母，我哋呢边呢接待咗好多啲关于即係带住父母过嚟检查嘅，睇住父母啊冇胃口啊食唔到嘢啊，其实做仔女嘅嚟讲呢就都係十分之担心嘅。
1: 所以之前呢我听你有一个说法啦，因为如果牙齿缺牙嘅话可以有几种做法嘅，有活动假牙啦，跟住有啲就而家比较流行嘅就种植牙啦咁样。咁但係又听你哋有一个说法就话活动假牙你就好似租间屋咁样咯，你初期平但长期计落就好似唔系好多掂水，但係种牙又唔同喎，种牙虽然初期你洗一嚿钱，但后续嘅话就方便好多，系咪有咁嘅说法呢？
2: 系都系啱嘅，系啊，因为活动耳齿咧，佢就系初期系平，但系咧始终咧佢嘅咀嚼能力咧系有缺陷嘅，咁啊。长计落嚟呢都系唔使嘅不开支，因为用几年就要换㗎啦。
1: 咁但系而家系咪比较流行种牙呢？咁种牙又有啲咩好处呢？
2: 咁种牙嘅好处呢就系、是、首先啦，佢就系、是、咬合力会大啲，咁如果系身体同埋牙槽骨条件都唔错嘅情况下呢，咁系依家最适合嘅一个修复方式啦。
1: 咁讲返起嘅话呢，就因为如果系缺牙系咪一 定要修复呢？始终传统啊，有啲长辈都会担心就话缺牙嘅话，年纪有返咁上下啦，我可以唔搞就唔搞啦，可唔可以由得佢啊？因为整牙都会有啲驚喎咁样。
2: 理解嘅，其实好多老人家过到嚟呢都话哇种牙痛唔痛嘅医生，咁缺牙唔理佢呢，越拖越耐，麻烦其实就会越嚟越多㗎喎、等到我哋真係想修补嘅时候呢，唔单止难度更加大呀，耗时会变得更加耐，花费呢仲会高喎，读嗰陣时呢就挨嘅苦会更加多。所以呢我哋一向都系建议嘅，喺牙槽骨同埋身体条件允许嘅前提下呢，可以优先选择种植牙，咁其次先考虑我哋嘅镶牙或者活动义齿啦。
1: 咁就要请你介绍一下啦，究竟系种植牙同埋传统嘅镶牙方法呢有咩区别呢？佢两者会点样揀好呢？
2: 咁简单嚟讲呢，种植牙呢就系独立嘅修复系统，咁传统嘅镶牙呢系借力修复。咁种植牙呢其实我哋可以简单咁样理解成为系镶牙嘅升级版。咁就系解决咗要借力嘅问题，佢就唔使伤害我哋嘅轮牙。咁种牙呢系先将我哋人工嘅牙根啊种喺我哋嘅牙骨入面，咁等骨头同埋植体生埋一齐啦。咁企稳阵之后呢，我哋再装个牙冠上去，咁就好似起楼打桩咁啦，自己企得稳，咁然之后上面个牙冠先至稳嘅。而传统嘅固定镶牙即系搭桥啦，佢係要將缺牙旁邊嘅兩隻牙仔都要磨細㗎喎，然之後套三個牙冠連埋一齊，借兩邊嘅牙嘅力去做支撐。咁缺牙嗰個位置底下呢，因為呢長期冇牙根去固定個牙槽骨呢，咁我哋嘅骨頭都會慢慢萎縮㗎喎，兩邊嘅輪牙呢就好容易移位嘅，咁食物呢都會比較容易塞喺個牙罅嗰度，跟住就會滋生蛀牙啦、牙周炎啦等等嘅口腔問題。所以呢喺條件合適嘅情況下呢，我哋都係優先建議選擇種植牙嘅。
1: 唔怪之而家種植牙咁流行啦，其實傳統嘅雙牙呢借力，所以冇辦法啦，唯有就將兩邊本身好嘅牙你都要磨细佢，就要咁样搭桥，咁样要整个牙套。咁无形之中呢，为咗即係搞掂一粒嘅缺牙，而将旁边两粒嘅靓嘅本身好嘅牙齿呢都要磨细佢，要借力，咁就伤害咗旁边两粒牙齿囉。但种植牙就独立囉，你边度缺我就种喺个边个位，咁就即係淨係可以代替係真原始牙咁样使用，咁襟用好多喎，听落去。
2: 是啊，冇错啊，如果计长远使用成本呢，有部分情况呢揀种牙系会更加抵更加悭㗎喎。就好似缺咗一粒牙咁，如果做传统嘅固定镶牙呢，最少就要做三隻牙冠啦。假设呢我哋一个全瓷嘅牙冠系1500蚊嘅，咁计落三粒就要4500咁上下㗎喎。就算保养得当呢，最多都系10年左右。咁好似我最近呢身边都有一个案例啦。56岁嘅张叔呢，佢后牙缺失咗之后呢，一开始呢佢原本打算系做活动假牙嘅，因为前期花费唔会好高㗎嘛。后来呢喺仔女嘅劝说下呢，过嚟做咗口腔检查，咁又评估咗佢身体状况啦，同埋牙槽骨嘅条件其实都唔错嘅。咁係后续呢喺咁多款嘅修复方案之后呢，咁都系选择咗做种植修复嘅。咁进食体验呢就得到咗一个提升啦。咁再次强调一下，唔系人人都可以种牙㗎喎，咁种植嘅话都要睇每个人嘅牙骨条件同埋身体条件 ,ok 唔 ok, 咁修复个方案都唔一样嘅。
1: 原来是这样，即是说其实始终都要看回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你们有经验的医生再根据每个可能市民朋友啦，他的牙齿口腔状况的不同，身体状况的不同，再匹配回最适合他的方案，是不是这样呢？
2: 是啊，
1: 是。但是听落呢，就真的不要拖了，始终那句呢是病向浅中医，快快脆脆搞定他。但是如果有些朋友说我未完全甩晒，我只不过是即系熬熬地熬熬压咁样，松松地咁，咁系咪要等佢完全甩晒咁先可以种到牙呢？
2: 其实千祈唔好等啊，只要咧咬嘢咧，觉得 使唔上力啊，或者系胃痛啊、胃甩啊、松松地啊，咁都要及早检查、啊。
0: 嗯，
2: 因为越拖得耐嘅话咧，我哋嘅牙槽骨咧流失就会越严重、啊，后期修复难度同埋费用都会增加嘅。而且呢、這个星期啱啱好咧，星期六日又唔使翻工啦，我哋可以带埋啲长辈啊去检查，又唔使请假，好方便嘅。
1: 嗯，其实讲起睇牙啦，好多朋友一方面就担心即系痛啦，始终就牙痛惨过大病，痛起身攞命，仲有。一样嘢咧就担心钱银啊，呢个好实际，因为以前话喺种牙就悭悭地话成几万蚊，跟住如果话哇你半口全口嘅话，可能成架车就喺你个口里边咯咁。咁但系既然今日咧啊刘医生你哋上嚟，会唔会都有啲咩福利带俾我哋咧？
2: 咁啊肯定有啦。咁今次咧我哋好百年咧为电台嘅听众咧准备咗好多重嘅福利啊。咁啊通过我哋节目登记咧先可以享有噶。咁微信搜公众号佛山好百年。输入数字924，免费挂号，免费拍片，医生一对一评估。今日登记咧，并且咧就系预约到店睇牙嘅朋友咧，仲有机会领取我哋十斤嘅农家大米啦，同埋5斤嘅鲜榨花生油。
1: 嗯，
2: 咁种植牙方面咧，就韩国进口嘅种植牙咧，首粒全包只需要1680蚊，咁比传统嘅镶牙咧悭咗成2000几蚊嘅，而且保养得当嘅情况下咧，唔少嘅患者咧都可以用到15到20年嘅，悉心维护嘅话咧，仲更加耐用嘅。咁仲有我哋额外嘅优惠咧，就系、是、今期节目登记头十名嘅朋友咧，仲可以再减500蚊。咁我哋会按照登记先后顺序锁定名额嘅，名额有限啊，大家快啲拨打电话啦。
1: 哦，即系原来韩国首粒即系最低啊，一架全包就只需要1680，咁有冇想象之中咁高
2: 啊？系啊，
1: 系咁当然啦，有好多选择嘅，除咗有韩国，仲有就瑞士咧就应该系比较高端噶吧？
2: 高端嘅系瑞士嘅植体，咁啊依家我哋嘅电台首粒福利咧，一口价全包都系4880蚊嘅，咁仲可以免费升级全瓷牙冠添，咁啊好多即系好似我哋中老年嘅。街坊都会揀呢个嘅，因为比较高端襟用啲。如果想约就近嘅院区呢，都可以拨打我哋好百年睇牙热线㗎喎。我哋嘅热线呢係 8625-7166, 8625-7166, 或者添加我哋嘅微信号码 189-3435-1301, 189-3435-1301。我哋佛山好百年口腔呢全城有7间分院嘅。咁包括我哋有桂城店啦、桂华店啦、千灯湖店啦、罗村、丹灶、三龙湾同埋三水，大家就近预约就得啦，都非常方便嘅。
1: 嗯，真係非常之方便，因为好百年呢有成7间分院。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喂、哎、究竟边间喺自己嘅周边附近啊，或者係点样导航去嘅话呢，反正你就留意好百年呢个热线啦 ,8625-7166,8625-7166。確实种植啊，即係种牙呢而家集采之后抵好多。我记得嗰隻瑞士嗰隻呢以前閒閒地好似成10000几蚊。
2: 万二係啊。
1: 係啦，嗰个种植体哇，而家如果係4000零蚊嘅话，又真係比较吸引。不过呢个就任大家揀嘅，即係选择多多。但始终就嗰句囉，病向浅中医，你先起码先检查咗你嘅牙，睇下你嘅牙齿究竟係有啲咩即係需要去修复啊，或者有啲咩小毛病啊，干脆就即係及早去处理佢好过啦、千祈唔好话诶怕麻烦啦、啊，或者咩？如果怕麻烦拖住唔理，可能仲要跑多几趟，系咪？
2: 系啊，系啊，所以嘅话就系、是、早啲嚟检查，早啲睇，咁啊病从浅中医系啊，
1: 费事拖到大问题先整啊，咁当然。

0: 平时点样爱护好牙齿都好重要啊！一副好嘅牙齿陪住你一生一世啊，始终都系原装嘅好。咁啊，平时护牙嘅话咧，或者系如果打算种牙嘅朋友咧，刘医生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俾到大家咧？
1: OK， 我呢度咧就系送街坊四句食字诀啊。食字诀咧系乜嘢咧？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食得唔好嘥，唔系叫我哋硬嚟食，系要珍惜我哋嘅咀嚼能力。就发现咬嘢唔对路啦，一定要趁早检查，唔好嘥咗我哋副靓牙。咁第二句咧就系食过翻寻味，咁啊拣种植修复方案咧一定要睇长远嘅，唔好贪一时平啊，因为咧就系佢要用好耐嘅，唔系话用几年又要翻工啊，咁啊到时返工到时真系冇啖好食啦。咁第三句咧就系食咗先算，咁其实呢句就系最初嘅。咁有人觉得咧就食到再食到啊，我依家仲食到嘢嘅，咁啊到时食唔到先讲啦。咁但系咧牙骨咧佢缩咗就系缩咗噶啦，如果到时再想整翻咧就比较难，咁啊费用都会好高嘅。咁分分钟咧我哋嘅咀嚼能力功能都比较难恢复嘅。咁最后一句咧就系食得开心最实际啦。咁做完修复之后咧，我哋都要定期翻嚟检查同维护噶，咁先可以长期咁样食得开心又放心。简单嚟讲咧，就系早检查，拣啱嘅方案，唔好拖，记得及时保养。咁做好呢四样啦，我哋副牙咧就襟用好多噶啦。
0: 唉，咁祝福各位朋友啦，大家都有好嘅牙齿，跟住享受好嘅口福。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太极拳话：，哥上咗出问下医生可唔可以分期付款？但你有冇讲清楚分期乜嘢系种植体分期？矫正牙嘅分期系分期乜嘢嘢咧？不如咁样啦，或者刘医生，你最后讲讲今次嘅优惠啦，即可能大家始终都关注嗰个优惠。
1: 明白，系咁只要通过今期嘅节目登记咧，都可以享受我哋嘅免费口腔检查、挂号拍片同我哋医生一对一嘅专业评估，呢啲全部都系免费嘅。无论系觉得自己咬合冇力，定系牙齿有松动啦，定系想带屋企嘅长辈啊、小朋友啊过嚟做全面嘅口腔检查，都可以嘅。咁如果街坊本身咧已经有烂牙啦，或者个牙冠咧要换啊，或者啲活动牙带到唔舒服咯，咁都可以了解下我哋嘅烤瓷牙冠。依家首粒嘅话都系680蚊嘅。咁如果系半排牙齿都松晒啦，已经甩咗700只啦，食嘢咧大受影响嘅街坊咧，可以了解下下半口嘅固定种植牙系14880蚊。咁有助于我哋改善半口缺牙，重新帮我哋恢复返我哋嘅咀嚼能力。咁记住啊，以上全部都只限我哋电台粉丝通过节目登记先可以享受到㗎啦。咁预约都係好简单嘅，咁拨打我哋嘅热线 8625-7166,8625-7166, 或者添加我哋嘅微信啦 ,189-3435-1301。唔方便记号码嘅朋友仔呢，都可以通过我哋微信搜索好百年佛山好百年嘅公众号，回复数字924登记就可以㗎啦。我哋福利呢7间分院都可以通用嘅。咁就近揀院区预约就可以㗎喇。
0: 唔該晒刘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啦。咁如果大家仲有问题想要咨询下，尤其係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哇我副牙我想咁样喎，或者我而家个牙齿係咁嘅情况，我又想点点嘅话呢，反正你记住呢条热线就啱㗎啦。0757-8625-7166,8625-7166, 唔該晒刘医生。
1: 多谢晒，多谢晒各位，多谢晒主持人啦。咁
2: 预
1: 祝我哋周末愉快啦，拜拜。
2: 拜拜。下午4点。

0: 李克勤一首作品《怀念他》。怀念通常都是失去之后才觉得矜贵会再怀念起。因为你的牙冇了之后你会怀念他怀念他。所以平时我们都好好对待自己的牙齿。清洁口腔保证牙齿陪伴你一生一世。
1: 咁我希望你唔好等冇咗嘅时候先去怀念啦。梗係希望佢全部整整齐齐嘅时候先怀念，即係唔使怀念佢啦，爱护好佢啦。
0: 我看见他看见他咁啊日日睇到嘛。
1: 你照镜都会开心啲啦，笑起身嘅笑容都灿烂啲啦，同埋享受美食啊都开心啲啦。阿 Sunny 呢就话啦，各位好，我就係广陵坑口啊。我想讲呢，广陵嘅芥菜通常呢佢个叶片就係
0: 普遍
1: 都係一米至到一米二左右，一米半左右都有，可能就起心嗰啲啊，连埋心算咧，真系有成米半噶，仲要七八斤左右啦，一棵啊十斤都会有啊，咁。
0: 嗯，记得帮我煲八十岁后吧，冇问题。
1: 广陵真系特别多好嘢食，广陵嘅鸡好似都好好味喎。
0: 英子花话啦，嗰日出行好啊，迟来的报道，清远撑东西。
1: 嗯，好啊，
0: 唔同地方啲朋友都继续撑我哋场啊。
1: 啊，清远又系啲鸡好食。
0: 未落班开始食啦吓。
1: 系，咁我讲起食咧，希望各位即系牙齿健康啦，可以尽情咁样享受各种嘅美食。尤其咧今个星期啊，阿万飞为大家推荐又系同食相关嘅。如果系上班一族啦，辛苦工作啦，想几分钟搞掂啲早餐啊，或者深宵加班翻屋企又攰又饿嘅时候，想医下肚仔，要快手，要好味嘅，仲要系即刻可以温暖到自己个胃嘅，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啦。呢、這个佛山自己嘅一个老字号就系、是、叫做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原来水晶双子呢个品牌咧，始创于1972年啊，佛山一个本土嘅品牌，原料非常讲究，严选山东中粮一个优质嘅高筋麦芯粉。咩叫麦芯粉呢？我而家先学到，原来就系小麦最中间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特别细腻，面筋含量高。咁做出嚟嘅面就弹牙啦，爽口啦。咁而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非油炸，因为原来普通嗰啲面呢，佢油炸嗰种呢，油脂含量非常高，你食多咗咪容易腻呀，觉得唔舒服嘅。呢款面饼采用热风干燥工艺，即係用嗰啲循环嘅热风系咁吹，慢慢吹干佢，唔需要经过一滴油啊。面饼嘅油脂含量比起油炸面呢低大概三成左右啦，热量更加之低。再加埋配搭嘅 XO 酱，个酱汁系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啊，嗰啲精华熬制出嚟，全部独立包装嘅，面饼又独立包装，个酱汁又独立包装，咁啊一捞起身咧，唔单止做法简单，仲非常窝味。面饼浸六分钟，煮佢四分钟就搞掂啦，干净卫生，几时想煮都 OK。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前100位仲限时加赠一包，就系莲子淮山面啦。佛山老字号，想要嘅朋友就揸紧时间咯，反正优惠就到今日啦。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应该喺龙飞精选嗰度。
0: 嗯，冇错啦吓。咁啊，刚才有几个朋友点歌嘅，一首太极拳点嘅，我想点首平地草原，我揾个冇呢只歌，你又唔讲边个唱嘅。咁另外一个朋友点忘忧草嘅，休尼斯吓，忘忧草有两个版本吓，两个，一个就周华健嘅版本，一个罗文嘅，但罗文嗰个版本依家系个文件空咗啦，只能系揾周华健呢个版本吓。咁啊，补补时先。
2: 下昼4:30，
3: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4: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946天气报告。
1: 嚟到小周末嘅晏昼啦，周末有冇朋友系谂住出外玩噶？同你望望天气情况先。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间阴天啊，局部地区有啲阵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有30度。不过展望翻呢个周末咧，未来两日都系多云嘅天气为主，会有啲短时嘅阵雨，请大家留意啦。
5: 十月二十八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8: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7: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8: 一次洗衣低至五毫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7: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水喉长嘅呢首八十岁后啊，系嘛，真系佢精神可嘉吓，唱歌唱到八十岁吓，先至话退休。咁我哋平时咧吓六十岁退休啊，男性系嘛，八十岁先退休。咁啊，身体如果 OK 嘅冇问题嘅，身体如果唔系咁咩嘅话咧，咁啊真系要早啲吓，即系放松一下，减少压力，退休都系啱嘅吓。
1: 风之声话，我就打算听广东西啊，我要听到九十岁噶咁啊，哦，好啊，
0: 咁早九十岁先系咩啫嘛？先系中年啫嘛，咪有排喎、啊、真系。
1: 咁、那个 Sir 你都要保护好你棚牙先得噶，如果唔系九十岁之后咁啊，一甩咗只牙，呼漏风咁，你讲唔到东西、啊。
0: 冇办法啊，如果啲老到咁嘅话，大家听得明就得啦，系嘛？
1: 要求唔好咁高啦，咁样。咁啊，仲有一位朋友咧，就话啱啱话到广陵咁多好嘢食，阿通记话，不如咁啦，个 Sir 你揾日咩游组队去广陵嗰度行下啦，咁样。
0: 去广陵食嘢啊？
1: 系啊，
0: 专门去食啊靓鸡啊、靓菜啊、吓靓食材啊咁啊。
1: 啊，即系广陵都好好地方嚟哦、啊！你话嗰啲菜干又有啦，啲沉香叶茶又有啦。
0: 嗯，咁啊系啊，即系嗰度系，我觉得旅游几舒服嘅。
1: 沉香鸡。
0: 系啊，啲环境又靓系嘛，食嘢又正。
1: 诶，有机会啦，有机会啦。
0: 咁啊，都系。在去享受之前咧，都系老实实，快啲做好自己工作先啦，系嘛？依家大家都为咗自己嘅工作咧，都喺度行呢个钟数，都喺度吓频频扑扑噶啦，开车就开车，
1: 嗯，
0: 系嘛？咁啊，噏嘢就噏嘢，系嘛？咁啊，即系炒餸就炒餸，
1: 咁啊，真系
0: 买嘢就买嘢，
1: 扑唔扑唔扑扑，做到气索。你话用手做嘅咩车衫啊，咩嗰啲又有，我哋得把口嗰啲又有，
0: 勤劳勇敢嘅中国人嘛，系嘛？咁我哋有手有脚咧，其实搵两餐咧，其实都系吓系都可以嘅。咁啊，但系咧有啲工种，我发觉咧有啲人啊，佢意志特别坚强嘅，佢手上一路上都系奔跑。系嘛？但系佢点可以做到嘅咧？好多人都唔明白。你又听唔到，咁你点沟通咧？你送去边度咧？咁样
1: 系啊，其实因为佢哋系听力障碍啊嘛，所以大家最关心一样问题就系、是，咁佢点做到咧？嗱喺穿梭大街小巷里边，哪怕你系用住电动车啦，你仲要笠住个头盔啦，但系你系听唔到嗰啲汽车嘅鸣笛声啊，或者听唔到啲警告啲喇叭声嘅，咁只能点算咧？

0: 耳仔有问题嗰啲朋友呢，做呢一行呢确实佢经历过好艰难嘅时刻。
1: 嗯、
0: 啊我见你有一个初入行真係好驚㗎，入到去啲车流里面啊，又唔知
1: 聲嘛，
0: 又唔知到底啊行嘅过程里面安唔安全，后面有冇车，左边有冇车。咁再一样你嘅地址呢佢又问唔到人嘅话，佢又搭对啲单号自己睇囉。係咪好唔容易先揾到边一个小区，边一层大厦，边、啊、一个房间。哇，核对咗单，佢即刻攞起个纸袋系咁样冲出去，即系慢慢慢慢做咧。但系听讲呢啲人咧，佢就好勤恳嘅，佢系靠咩咧？靠死记硬背，因为啲新手好容易。佢走失嘅，佢一般送嘅餐俾人哋嘅时间会多好多嘅。
1: 嗯，因为点讲咧，对呢一批特殊嘅骑手嚟讲咧，最难一样嘢或者必须要过第一关嘅就系认路啊。其实如果你对成个区域唔理解、唔了解小区嘅楼层、商铺嘅位置，完全唔知道嘅话，你又冇办法好似普通骑手咁样可以听导航
0: 嘅。佢咁嘅，有时去到佢唔明嘅话，佢唔可以直接，
1: 佢唔可以问噶嘛，
0: 唔可以俾电话嗰、那个买嘢嗰个嘛。
1: 系啊系啊，系嘛、啊。
0: 咁问唔到嘅时候，咁点办咧？咁佢冇办法啦，佢攞手机咧拍照之后咧，点击平台个语音个通知功能，由后台语音去代为拨打顾客嘅电话啦。
1: 嗯，
0: 系嘛？咁所以咧，佢啊即刻咧就知道啊，顾客依家嘅状态又系点样嘅咁样啊，即系通过后台啊同佢联络，同埋顾客之间个沟通系好唔容易噶嘛。
1: 所以既唔可以听导航，又唔可以揸车嘅时候睇手机，更加冇办法随时随地系向啲路人打听，只能够真系靠自己就一手一脚咁样去慢慢熟悉个道路，然后慢慢喺脑海里边绘一张社区嘅地图。
0: 差唔多到嘅时候咧，吓就整成文字模板，将个照片同埋文字发俾顾客。
1: 嗯，
0: 你好啊，我系聋人小哥系嘛、嗯，你个餐已经准时到达啦，我唔方便接电话，如果咩问题同我。线上联系啦，咁又通过后台。
1: 但系你唔好话，虽然面对咁多困难，但系而家唔止一个半个，佢系成批系有咁样一群嘅
0: 听
1: 障小哥，
0: 为咗搵食系嘛。所以咧，我觉得咧啲即系人咧，其实咧只要系你自己嘅意志够坚强坚定、
1: 嗯嗯嗯、
0: 你做个嘢其实你系真系超出你嘅能力范围
1: 嘅。因为咧呢一批嘅即系听障嘅骑手啦，佢话经常可以收获嚟自同行又有嘅，嚟自嗰啲顾客又有，甚至系嗰个平台佢都会有各种嘅一啲帮助咯。嗱，包括咧喺听障骑手之间，大家互相去帮忙啊，即系大家可以理解到最需要帮手嘅系乜嘢嘢。咁、嗯、而唔少嘅嗰啲其他嘅骑手，佢亦都会主动伸出援。
0: 冇错啦，喺工作里边亦都多得晒嗰啲咧，佢啲同事
1: 系
0: 嘛，喺路度见到佢，诶，同佢睇嘅，带你哋过嚟喺呢边，咁每带一次咧，咁你嘅记忆就会将呢条路咧就
1: 深刻多次、
0: 你会知道，所以走多得多咧，呢个城市啲大街小巷啊，呢班嘅骑手啊，其实基本上非常熟悉吓，因为点咩餐嘅话，佢基本上好快脆，比以前快好多，可以将呢啲嘅餐送到去呢个顾客嘅手上边，因为冇办法嘛。健全骑手可以打电话，可以问路，但佢哋只能唯一个方法就喺同事嘅帮忙，同埋只能用打字嚟沟通，系嘛？
1: 慢好多，
0: 唉、咁佢慢好多噶嘛？但系咧，好在咧有啲顾客咧，其实佢都非常之理解呢班嘅特殊嘅系嘛骑手，啊，大家即系迟少少咪原谅一下咯，理解一下咯，系、嘛？咁再加上大家之间同事之间嘅举托。啊，咁亦都系方便咗佢哋喺工作上边熟悉嗰个流程。
1: 佢真系有一啲流程咧，系要你自己做过先知道。嗱，比如话日常跑单啦，佢好依赖电动自行车噶嘛。咁电动自行车跑得两跑，佢要频繁更换电瓶噶、哦。但系换电嗰个电柜咧，经常会出现位置已经唔满嘅情况。如果系普通嘅骑手啦，你健全嘅话，就直接打电话俾客服啦，就问喂，究竟边度有空余嘅位置啊？或者我远程开启个柜门，我直接杀过去就 OK 啦。咁但系对于啲听障嘅骑手嚟讲，呢、這个就已经系考验嚟啦，冇办法通话，就系、呢类型嘅小事已经系卡住咗佢哋嘅行程，
0: 换唔到电啦。
1: 系咁点算呢？佢话好彩，因为真系好多同行愿意伸出援手嘅，包括咧佢有啲同行咧就系、帮佢哋沟通啦，帮佢哋解决嗰个点样换电嘅燃眉之急啦，即系。只要一熟悉咗，好愿意帮忙。
0: 冇错，咁最紧要咧喺佢哋工作里边咧，佢话啲陌生嘅顾客啊，一种善意好紧要嘅、
1: 嗯，
0: 令佢哋最温暖嘅、嗯。因为好多人咧，即系得佢知道佢系听障有问题嘅、
1: 嗯，
0: 多一份嘅体谅、包容，系嘛？所以佢哋觉得喺工作上边咧多一份温暖。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咧即系每一个人啊喺工作上边都唔容易啊。咁作为一个正常嘅顾客咧，应该要对佢哋理解。

0: 系嘛，
1: 可以理解。仲有一啲咧，就平台嘅服务都要做足。嗱，包括咧，佢话原来有一啲平台咧，佢已经专门针对呢一批就专门嘅听障骑手咧，听障骑手咧，佢可以有认证，特殊嘅认证。认证通过之后咧，就可以使用专门为听障骑手佢哋研发一个叫做关怀嘅模式。里面有乜嘢咧？包括就取餐、送餐，一个电子便携嘅沟通卡。有问路的电子卡，还有专门教你怎样去送啊，跟住或者怎样去攞的一些技巧学习的模块。而骑手到达送餐地点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他们专门的语音外呼功能，由骑手客户端通过智能语音系统，是由系统俾嗰个顾客打电话，就告知顾客喂你个订单已经送达，就解决咗骑手佢冇办法打电话呢个难题。
0: 所以呢样嘢都系赞赞平台咧，
1: 系
0: 啊，啲平台其实咧有啲工作佢自己揽嚟做，为佢哋提供一个方便啦，系嘛？咁我觉得咧，即系呢啲骑手其实都系方便咗我哋日常嘅工作生活。想食乜嘢嘅话吓，晚黑几点钟都可以点，但系好多。呢啲真系智障嘅一啲嘅骑手喺度
1: 啊，听障
0: 啊，听障嘅，即系为我哋呢个社会做出一啲嘅工作啊，都唔容易吓，所以我觉得话健康嘅人咧，其实要认真对待自己工作咯，系嘛，咁啊，所以健康非常之紧要嘅。
1: 所以我哋而家我谂翻起啦，我哋真系好有幸生活喺一啲城市里边啦，可以享受到咁方便嘅服务。嗱，比如话一个电话啦，你冇办法煮饭啊，唔得闲去煮饭嘅情况之下，你可以通过手机落单，佢会有各种嘅快递啦，各种嘅外卖服务咧，系送货上门。又或者咧，你有时晚黑啊，哪怕突然之间唔舒服啊，佢都会有啲咩24小时咩送药嘅服务，
0: 方便啊不得了，系乜嘢都得。
1: 但系呢啲方便嘅服务就是后面有人不断地帮你做事
0: 啊，咁亦都要赞赞呢个平台，即系允许呢啲特殊嘅人群喺佢哋平台工作，确实唔容易嘅。听讲佢哋为嗰啲听障嗰啲嘅骑手咧，佢实现咗一项专项嘅免罚规则，即系包括订单你因故迟咗，系嘛？接单之后因故冇办法配送嘅，失败都好啊，你送唔到嘅。但在合理时间之内，平台会酌情嘅免除嘅处罚，
1: 应该啦
0: 吓，就唔好俾佢嘅收入带嚟啲影响。我觉得呢样嘢其实亦都好人性化嘅做法吓。
1: 仲有一啲就叫做一键智能外呼啊，即系话咧可以将嗰啲文字变成语音，再打电话俾顾客，就解决咗佢哋冇办法打电话嘅问题。阿小幸运咧就话啦，嗱，咁送到客户嗰度要打电话，佢点样同客户沟通咯？就呢、這个就平台做咯，
0: 佢即系差唔多去到平台。佢就发短信俾平台，佢有一个专门佢哋有一个沟通嘅渠道嘅，平台就话俾客户知吓，你个餐已经到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就系比较人性化啲吓，可以实现到佢哋嘅就业咯。
1: 系，诶，阿风再起时犀利，佢话本来就系一个骑手，但系而家佢真系成为咗我生活之中嘅朋友啊嘛。
0: 哦。是喎吓，
1: 系咯系咯，哇！真系系咪点咗好多次外卖啊？你
0: 即系点外卖，所以大家即系互相理解吓，互相关怀吓、好咁啊，见到大家都倾偈啊，咁我有啲朋友就话咧就想话去点歌吓、歌我一首首我点出嚟，但有啲冇噶吓。刚才你话点忘忧草嗰位朋友，我依家就将周华健呢个版嘅啊点出嚟嘅。咁希望啊你鍾意啦，罗文嘅版好似係冇啦，係咪事不宜迟，听返下呢首歌先，係咪好慢嘅呢首歌。

0: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叹敲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旅，86234.8。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好啦，亦都到最后一 part 嘅广东西嘅时间啦吓，因为都嚟到4:13啦。讲起呢个钟数咧，大家亦都系想食噶啦。我谂起有啲朋友啊，将嗰啲食物咧就发上嚟啦。
1: 系阿东云话坐喺度已经想搵嘢食啦，跟住整个龟苓膏加啲蜜糖系咪？佢话之前买嗰四包嘅猪肉干啊，都已经食得差唔多啊，有品味。我自己都买咗，系好好食嗰啲猪肉干。
0: 咁啊，另外有一位朋友咧就话啊，出去食咧广宁啊，都去食广宁有啲咩？佢话。阿新李系嘛？
1: 系啊系啊，佢话、啊、我想讲广宁而家大量出产竹虫啊，130元一斤，收购价正啊！诶，之前我见到有朋友回复佢啊，佢话而家椒盐竹虫好好食、啊。
0: 哎哟，竹虫咧就老实讲，哎呀，就有啲人好中意食嘅吓，肥嘟嘟嗰啲话，咬落去嗰啲，高蛋白啊，
1: 又香，系咯，嗱呢个又要考虑自己身体状况，因为佢确实好好味，但系佢就高蛋白，唔系个个受到啊。
0: 嗯，咁啊，连住啊，早几年啊，同个水一齐去广宁啊，我哋带我哋组个团去啦嗰阵时，
1: 系，
0: 跟住佢一落雨，唉，真系啊，即系想话上去福哥度睇下佢哋啲嗰啲咩啊，嗰啲沉香树，
1: 系
0: 去树林嗰度睇下，一落雨啊，上山就麻烦，仲冇去到嘛。
1: 哇！几时我哋等天气好嘅时候，沉香叶茶，然后竹筒，跟住腊味饭，系咯，冬菇鸡，哇，广宁
0: 鸡。咁好，嗰啲食材好靓嘅，而且咧，广宁系出好多厨师嘅，你知唔知啊？而家广宁喺佛山有好多啲餐馆嘅，啲广宁风味嗰啲嘅餐馆都好多吓，啲嗰啲餸啊炒得几好食嘅。
1: 啊，唔得，唔好讲空我，将我微信用户咧就话哥 Sir 出大家晏昼好，夕阳西下，节目已经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啦。我要点歌，要点校长嘅黄昏的声音，我要送俾所有听广东西嘅朋友收听。
0: 校长首歌头先播咗啦嘛，80岁后啦嘛，仲有黄昏的声音。刚才又仲有朋友点咩翁善玉一首歌系嘛？
1: 系啊系啊，
0: 信系嘛？
1: 信啊，搵翻出嚟先
0: 啦。好嘅，嗱咁啊，亦都系咧，就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吓，黄昏时分啦。依家外边咧好凉爽，好舒服嘅吓。未来几日时间咧都系咁样，但系咧话过咗呢个凉爽天气咧，可能亦都会再有热几日嘅。咁啊，天气预报咁讲啊，咁啊唔理咁多啦。秋天到，中秋都嚟啦吓。呢啲月饼依家我见咧喺啲。酒楼啊，喺嗰啲嘅超市啊，都开始啊呢、這个销售噶啦。
1: 我哋放心好嘛，都好多得拣啊！而家嗰啲月饼真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啊，除咗有各种口味嘅之外咧，仲有大有细啊！如果你系想减糖啦，冇咁多油脂嘅话，而家都有啲相对比较健康嘅月饼咯。
0: 个个都惊糖系嘛？
1: 系。
0: 一讲起糖咧，我见到身边有位仁兄嘅，佢带咗咩呢一个佩戴咗叫做动态血糖仪啊，你有冇听闻过啊？
1: 有听过，好似系咩佩戴喺只手表上面可以帮你测血糖。
0: 动态血糖仪咧，其实系服务于糖尿病人嘅，即系比如你本身你系糖尿病啦，系嘛，同埋啲高糖高血糖啲孕妇啊，一种医用嗰种咁嘅监测嘅设备嚟嘅。但呢两年咧喺啲社交平台又话咩控糖减脂啊，咁有啲人正常人都戴，咁佢戴咗成日睇住。啊！今日血糖好似高少少喎，咁正常人啊嘛。哎呀，而家跌咗啦，呢啲低化咁样。
1: 我食餐饭啦，因为佢又飙高咗。
0: 即系好有焦虑咁样。其实动态血糖仪系一种咩持续葡萄糖嘅监测设备嚟嘅，即系24小时呢个不间断去捕捉你皮下组织嗰种咁样嘅葡萄糖嘅浓度变化，记录你成日嗰个血糖嘅波线曲线啊，点样走啊咁样，时高时低嘅，系嘛？但系老实讲。哎呀，你话真系需要戴咧，系病人咧戴一戴冇乜问题。如果你系正常嗰啲血糖指标正常嘅，冇基础代谢疾病嘅，冇家族病史嗰啲年轻人啲健康人，你冇必要戴呢啲咁嘅嘢嘅。
1: 因为人体血糖佢本身就存在生理性嘅波动，
0: 冇错，
1: 佢唔系永远一条直线，佢就起起伏伏。当你食完饭之后小腹升高或者肚饿嘅时候空腹小腹回落，呢啲属于正常代谢现象。但你过度依赖呢个血糖仪，即系过度依赖或者放大嗰啲，哎呀佢又波动咗，哎呀佢又跌翻落去，你只会人为制造焦虑，反而打乱咗自己正常嘅饮食同生活节奏。
0: 你系啦，我戒口啦，唔食啦，又惊啦，哎呀我要嘅作息啦。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所以唔好陷入呢种数字焦虑，冇必要去戴嘅，系嘛？ 咁啊，总之咧，大家平时嘅健康饮食啊，吓、啊，即系能够按时作息啊，适当运动啊，咁就 OK 噶啦。
1: 唔好熬夜啦。哎呀，讲起黄昏嘅时候，一讲食确实系肚饿。你睇下阿东云就话竹虫好食啊，通记话我都识得炮制竹虫嘅。
0: 系嘛，系咁啊，到时你咪组织一个就竹虫宴咯，系咪走去？每人食五十条，啊，攞嚟炒就得，攞嚟炆就得，
1: 椒盐又得，
0: 椒盐、
1: 口味。
0: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藉住呢一首信结束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咁啊，听日周末啦吧，咁啊，休息完翻嚟星期一再见啦。
1: OK， 到时再见。
0: 系咁啊。

0: 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2: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旅广路永润广场对开双方向，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广州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桂城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龙尾摆到去三水西路段，佛光高速流流收费站往金君安方向亦都是有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放紧慢镜。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6: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3: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敛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

0: 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袁君啦。咁好多咧，30到40岁嘅女性朋友咧，都有共同困惑。知道保险好重要，想同自己买一份兜底，但系唔知道点样拣。今日抛开一啲复杂专业嘅术语同埋具体产品，同大家嚟讲一讲呢个年龄段嘅女性咧，有边一啲嘅保险需要选择，或者咧各自有点样嘅一啲作用，以及咧呢个配置嘅顺序啊。首先，所有女性朋友无论有工作啦，亦或系冇工作，一定要先买呢个医保嘅。呢个最基础咧，性价比最高嘅国家福利，亦都系买所有商业保险嘅前提。因为有医保咧，买商业保险能够拣一啲平一啲嘅叫做有社保版本。如果医保断缴啊，生病住院冇走医保结算，商业医疗险嘅报销比例都会大幅下降，好唔抵噶。医保之外，第一优先选择嘅咧，其实咧就系百万医疗险呢一类商业保险，专门用嚟解决大病住院嘅高额开销。医保报销范畴又有限，好多嘅进口药、靶向药、自费药嘅治疗项目咧报唔到嘅。而啱啱就系咧大病治疗嘅主要花费啦，所以百万医疗险咧就用嚟填呢一个缺口，属于实报实销嘅保障。30岁嘅女性每年交300-300元啊，就可以咧拥有上百万嘅医疗保障，性价比就高啦。第二类呢，就当然是轮到考虑重疾险啦。它和医疗险作用不同，医疗险是报销医疗费，重疾险是确诊约定的大病直接一次性给付一笔的理赔金。重疾险的理赔金可以自由支配，帮那些不幸生大病的人稳住生活，安心养病，不用一次的风险掏空屋企的积蓄。大家可以拉长一个缴费年限，减轻每年的缴费压力，还可以享受保费豁免这些权益，性价比比较高。第三类是意外险，价格平啦，实用性高，专门覆盖生活入边嘅意外嘅，日常煮饭啊、拉亲啊、跌亲啊、交通意外产生嘅医疗费用咧，用医疗险嚟报销。如果系严重一啲有伤残咧，仲可以一次性赔付。意外险咧可以尽量咧将个保额咧做高一啲啊，一年需要100-200元、200-300元就 OK 啦。健康告知方面嘅要求好宽松，大部分人都可以买，不过要留意咧投保规则同埋咧免责范围。最后一类都经常讲的定期寿险，不是给自己用的，是留给家人的保障。如果身上有房贷，需要赡养老人、抚养小朋友的，也都是需要一份定期寿险，它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帮家人渡过经济难关的。如果是单身、没有负债、没有家庭负担，暂时确实可以不用考虑，优先将预算用在其他保障上。最后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不需要一次性配齐所有保险的，预算有限，优先考虑商业医疗险和意外险，低成本去守住核心风险。如果经济宽裕一啲，可以慢慢去补齐重疾险同埋寿险。另外，如果身体有异常、住院史、结节呢啲问题咧，保障方案咧系会有调整嘅，唔能够咧所有人同一套方案照搬噶。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10大标准之一，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日我们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伍元远医生，同大家分享日常的口腔护理的知识和常见的误区，等大家在护齿的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4: 伍医生，我们以前讲起牙医呢，就只是想到补牙、拔牙、镶牙这样的，好像你们牙医呢就是对棚牙修修补补这样，但现在这个观念呢是不是已经不同了呢？
5: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了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 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4: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么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点怕青的，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5: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4: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了又讲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找便宜的方案，甚至有些人想着等整排牙松晒才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这种想法有什么建议呢？
5: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4: 讲得真是啱啦，病向浅中医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5: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4: 但是我们成日听到一种讲法，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5: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4: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啦，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㗎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㗎呢？
5: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 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

0: 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1: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又学咗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捉女86234-8。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1箱6盒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9: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度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8: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0: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5:30。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點，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我是吴谨瑶，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6: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8: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9: 946天气预报，
10: 提醒你现时的室外温度大概是27.5度，比昨日同一时间下降了大概是2度左右。预计今晚到明天清晨，佛山会是阴天间多云的天气，吹两级的偏北风，气温25度到27度，相对湿度75%到95%。而听日星期六的时间，预计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的，吹两级的偏北风，气温最低25度，最高去到30度，相对湿度55%到95%。未来3日都是多云天气为主，有短时的阵雨，外出玩的话记得注意天气的变化，有需要的话带多件薄的外套。
11: 946路况，
10: 再嚟关注下路面状况。今日星期五晏昼啊，小周末，睇下路面塞唔塞先。比较拗旧啲嘅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金湾立交三层嘅双向、灰旗路塘头路口往旗查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海白路车城对出往广州、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往桂城嘅方向、桂和路联教路口创客小镇往桂城嘅方向、江夏立交往大沥的方向、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往大沥、联河路口各个方向、旅广路的永润广场对出的双向、旅水立交往广州、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对出双向位置、洛龙大桥双向、龙洲路的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的位置、张松立交往顺德东立交位置、大晚跨线桥往勒流立交、左杏坛路口跨线桥往容桂方向现时都要你收收油，左广佛高速的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有慢的。大家如果需要查路况和报路况，可以登录佛山家当中的花生板块。
11: 以
0: 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10: 星期五小周末晏昼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946嘅直播间，入到嚟咧就可以今日可以先抢呢个福袋，然之后咧打个卡，一齐嚟倾倾互动话题。咁啊，见到今日已经打咗卡嘅。比较早嘅有阿红茶啦、华姐啦、Lily 的日常啦，啊咁啊，仲有嗰度有厕纸啦，欢迎大家都入到嚟咧，一齐打卡吓。今日嘅互动话题都好开心嘅吓，倾下咧即将要放嘅假。今年嘅中秋国庆之间只系隔咗3工作日啫，咁啊，所以啦，网络上边咧已经有好多攻略咧，就话咩请3年假就可以连休13，真系爽到爆炸。咁而8月以嚟啦，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嘅机票搜索嘅热度咧，同比上涨咗61%，国内热门城市、酒店同埋旅游产品嘅抢订热度同样啦，就系同比增长咧有成30%咁多。所以今日想问下大家，你有冇考虑过咁样去拼假，请3假拼个13嘅超长假呢？对于网上呢种嘅攻略，你系觉得好正，抑或觉得唉根本就唔会考虑呢一种嘅情况？你又点睇呢？欢迎大家上嚟倾下。
1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10: 首先嚟关注一下今日热榜当中嘅上榜内容，中国油带火咗呢一门嘅新生意。央视方面嘅报道，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喺我国嘅消费咧去到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咁而办理咧离境退税嘅境外旅客数量咧，同比增长3倍以上。入境消费呢一门嘅新生意，正喺度成为中国消费市场咧，就为佢注入新嘅活力。最近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嘅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嘅任务咧已经转入到初氧研制嘅阶段，各项嘅技术攻关同埋科学准备咧正喺度同步推进。天问三号咧计划喺2028前后发射，2023前后咧就会携带住火星样品咧就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嘅任务。年薪可以达到100万啊！商业航天方面咧就抢人啦。今年咧，国内嘅商业航天迎嚟咗火箭密集发射嘅阶段，行业咧掀起咗人才嘅争夺。好似液体可回收火箭研发嘅岗位咧，缺口系明显嘅。企业咧争抢翻一啲嘅核心嘅人才，部分关键岗位嘅人才咧，年薪系可以去到咧就系100万元嘅级别。A 股收盘，科创50指数咧就系冲高回落，跌咧就系超2%嘅。今日股市方面咧，市场全天系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咧午后系集体翻绿啊。沪深两市成交额咧就系2.03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咧就系放量咗2718亿。咁而盘面上咧，市场热点系较为杂乱，全市场咧有超过2900只个股系下跌。循环校服，家长从觉得冇面到排队去抢啊！开学季，郑州嘅一间小学啦，佢哋咧就有一个叫做循环校服咧，就喺网上边走红。

年休咧，消息系不实消息嚟嘅。翻翻嚟本地啦，咁啊关注一下啦，我哋佛山本地嘅热门内容啊。佛山00后小将入选国家队，究竟边个咁威水呢？就是见到最近国家总局的冬运中心正式印发了呢，就是关于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关于组建2026到2027赛季国家雪车队的函。咁而佛山南海嘅00后小将林子堂係正式通过国家雪车队训练营嘅选拔，成为咗一名咧国字号嘅队员。接落嚟咧，佢将会代表国家参加咧就係新赛季嘅国际以及係国内嘅赛事。咁啊，期待佢可以取得好成绩，为我哋佛山争光啊！另一个话题，温爱禅城暖心驿站助残项目咧，喺张茶同埋南庄正式启动。呢两个站点咧就系首批试点嚟嘅。咁啊，呢个项目咧将会喺张茶嘅村尾、南庄医院两处嘅老旧公共自行车暂停，升级改造为呢个助残暖心驿站。咁啊，交由咧特殊家庭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大家行过路过的话呢，亦都可以呢就是热心咁帮衬一下。全球服务外包巨头喺南海开业。讲的呢就是提达克斯啊，信息咨询佛山公司呢就喺广东金融高新区正式开业啦。未来呢，佢哋系致力打造成为大湾区人工智能交付中心，为大湾区内嘅企业提供人工智能驱动嘅客户体验等等。预计咧未来两年将会扩充至到500人以上。仲有一个消息咧，就是顺德方面嘅街坊可以关注一下，顺德区属部门咧系发布咗9月份嘅公开接待群众、企业预约服务制度嘅有关安排。接待时间咧就是预约接访安排当日嘅早上9点到中午嘅12点，地点咧就喺顺德区嘅市民服务中心。即是信访局区信访局的位置，每个部门将会向市民提供3个预约号，同一事项每日只能够约一次，每位市民每月至多就是预约2次，同一事项间隔期是30日，详细的话可以关注公众号顺德发布。仲有一个就即将要搭高铁的朋友仔，铁路方面的乘客要注意了，广铁部分列车或将会停运的。咁就系受到啦18号台风沙德尔嘅影响，国铁广州局咧将会系调整旅客列车开行嘅方案。即日起至到咧今日啦吓，咁包括咧杭深铁路啦、京九铁路部分列车，或者咧系有可能会停运嘅。咁部分列车咧亦都会出现唔同程度嘅晚点。咁列车开行嘅具体嘅信息咧，可以去查一查12306嘅网站，包括咧手机 A P P 都会有。咁以及咧车站嘅公告亦都会咧系会更加之准确。

亦都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啦，关注下我哋每日嘅话题。今日嘅话题问下大家啦，中秋国庆只系隔咗三个工作日，咁网上咧就话请多三日年假，年休13日，咁咪正咯。你会唔会考虑咁样聘假？同埋你觉得呢一种嘅聘假方式容唔容易执行咧？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依家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1: 我听
3: 我听。
7: 一路留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见到啦，喺我哋佛山家上边，好多朋友仔已经参与今日嘅互动话题啦。今日问大家，中秋国庆中间只系隔咗三个工作日，你会唔会请多三日假，连成一个13日嘅超级长假呢？一盏茶就话啦，休13日假系好爽，但系你休咗半个月息，咁系咪公司有冇你都差唔多呢？啊，卓阳咧就话啦，喺2013年嘅时候咧，都试过中秋国庆假期系连休嘅。咁而跟住仲有9月份咧，9月19号休到10月7号，连休咗19日。哇，当时咧就去咗趟西藏，8号上班，差啲都唔记得咗办公电脑嘅密码系几多。19日，大半个月，哇，真系会有呢种感觉吓。等机就话啦，打工人嘅幻想，假如可以请多三日假就好啦。但实际上老细就会话，你敢请假你试下，反正唔会放足假㗎啦，諗下好啦，继续做牛马啦，打工人。你哋嗰度允唔允许咁样去请即係三个工作日，然之后连成13日嘅超长假期啦。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而家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喺佛山两个同学仔嘅故事。今日见到好多佛山嘅媒体，包括街坊啦，都有转发相关嘅视频啊。就喺今年啊，佛山市禅城区玫瑰小学嘅开学典礼上边，校长罗秋霞咧就宣读咗封市民王女士嘅表扬信。一段尘封将近一个月嘅暖心故事，终于系浮出水面。事情发生在8月3号的下午，6年级的同学仔阿文同学和李同学就在文华公园踢波，那时发现王女士就跌倒在地下，左手的手踭就是严重甩臼，已经是痛到就忍都忍不住了。当时周围已经有热心的街坊报了警，但是两个小朋友担心救护车入不到球场里面，主动就跑去侧跟的第一人民医院求助。等待救援的时候，天色突然间转暗了，眼看着就要落雨了，周围的路人亦都没有带车，于是他们就在身上左摇不右摁，凑出了48元的零用钱，跑去附近的书店买了把遮。事后两个人跑回来都已经是成身湿晒，因为他们留下了把遮给王女士，自己是跑回家的。这件事他们哪个都没有提起，其实故事本身已经足够温暖的了，但是更加打动人是这两个小朋友始终是非常之低调。首先他们没有将助人当成是好事来标榜。阿李同学呢，其实一个月的这个零用钱呢只不过是得几十元，他是掩空晒自己身上边的钱去买遮。咁被问你当时有冇唔舍得啊，他的回答就话，唉，咁冇办法啦，咁见到人受伤咗，如果唔帮佢担遮，淋咗雨可能会加重伤情㗎噃。呢位文同学呢仲要系过咗好几日先同阿爸阿妈讲起呢件事。佢嘅理由就话，好细嘅事情冇必要周围讲。喺呢啲同学仔嘅眼里面，呢个只系再正常不过嘅事情，有人跌亲就去搵医生，落雨就去买把遮。每一步其实都从对方需要乜嘢去出发，而唔系从我可以从中得到乜嘢去出发。第二样嘢呢，就系学校嘅处理方式呢同样系值得称赞嘅。开学典礼上边，校长系读完表扬信之后，系冇直接点名，而系咧喺全校寻人，请两位同学仔自己企出嚟。文同学咧就企到咗李同学嘅前边，其实两个人都冇讲乜嘢。学校咧系尊重咗呢一份嘅沉默，亦都冇强行咧将佢哋推到台前边。这个细节其实好关键嘅。因为好多学校遇到类似嘅事呢，大概率都会直接将同学仔请上台啊，接受掌声啊，咩班荣誉啊。但係玫瑰小学选择咗一种更加之克制嘅方式。佢哋寻人唔係话呢就大肆去表彰。既令到善行被睇见，亦都冇消费行善者。对于低调型嘅小朋友嚟讲，公开表彰可能反而呢会变成佢哋一种嘅心理负担。
最终呢其实是家长向班主任透露了情况，学校呢才确认了两位同学的身份。同埋呢件事嘅意义呢亦都唔淨只係话一次嘅助人为乐。对于学校2000多同学仔嚟讲，最有冲击力嘅唔係话好人好事呢个标签，而係呢件事係我身边嘅同学仔做嘅，

即係你同佢哋講一百次啊，做人要啊善良勇敢，仲不如令佢哋親眼見到身邊有人挺身而出一次。呢兩個同學仔咧都係六年級嘅男生，亦都好中意咧週末嘅時候去週末踢波。佢哋做嘅事咧冇超出同齡人嘅能力邊界，呢一種可模仿性咧其實係具有好強嘅說服力。开学第二日啦，就系9月2号啦。咁啊，呢件事当中被帮助嘅黄女士，专程系去到学校当面咧，就系多谢两位嘅小朋友，握住佢哋嘅手讲：你哋好勇敢，好善良，好有担当。佢听讲两个同学仔啦，星期六嘅时候经常会去踢波嘅，咁啊仲打算咧之前去偶遇佢哋，可惜啦就系每一次都错过，所以咧就先将呢个表扬信系寄到咗学校。虽然当时两个同学都没有留名，但是有围观的街坊认出了他们是玫瑰小学的同学仔，于是呢、先有了后边后续的故事。而这件事之所以可以引发广泛的共鸣，也都因为他足够普通和足够真实。这两个同学仔用行动证明了最简单也都最珍贵的道理，善良是不需要理由的，帮助人亦都唔需要回报，而一间学校用最恰当嘅方式，令到呢一份嘅善良被看见、被传递。行善不必张扬，但系值得被看见，因为被看见嘅善意系会点燃到更加之多嘅善意嘅。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

0: 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我系吴谨瑶，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6: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贴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啦，咁啊跟住落嚟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中间净系隔咗三个工作日啫，咁请三日连假拼成咧13日长假嘅啲攻略咧，喺社交平台当中系非常之红嘅。咁而且咧，八月以嚟咧，中秋国庆假期出发嘅机票搜索热度咧，同比已经上涨咗61%。国内城市一啲热门嘅酒店，同埋咧就系旅游产品嘅抢订热度咧，亦都同比增长咗30%。咁你又会唔会咁样休假去翻个咧，就系舒舒服服嘅长线旅游呢？有人呢其实就早早订好机票，但係有啲人呢就喺社交平台求助，就话哎呀呢三日假到底应该点样请呢，用咩理由好呢。咁而见到评论区当中呢都好多啊，即係啲军师下。有啲就话讲返屋企结婚啦。有啲就话问咪话屋企有事囉，一唔係话返屋企帮手抽收囉，即係收割嗰啲农作物囉。听嘅是假期，但是暴露的呢就是职场当中一些讲不出口的尴尬。即是大新年假明明是法律明确就是给劳动者的权利来的、啊、又不是说企业的施舍。但现实当中休假是变成了一场叫做人情恳求。有报道讲到广州一名的打工仔告诉记者听，请三日休13日的确是非常之诱惑。但是真正要开口请假嗰阵，佢就反反复复喺度磨，究竟嗰个请假理由系点呢？例如话朋友结婚啊、陪对象见家长啊之类，但系纠结咗好耐啊，先至咧就系申请呢个年假。呢、這个细节其实就讲明问题啦，就话申请本身其实应该系理直气壮嚟嘅，点解变成系大家好似好小心咁反反复复咁样，好迟疑或者好心虚呢？这个今年在于一种现在职场当中蔓延的叫做休假羞耻。根据中国新周刊的、中国新闻周刊的一项调查当中显示 ,46% 的网友是存在这种叫做休假羞耻的心理。全国带薪休假落

實率呢其實只有 57% 左右，即係一半多啲嘅啫。其實將近一半嘅勞動者係會因為唔敢休假等等各種嘅擔憂而自己去放棄呢個休假嘅權利。想休唔敢休，休咗又覺得擔心，驚自己咩被邊緣化啦，驚影響自己嘅職業形象啦。而有一啲嘅管理者咧，常年都係唔休假嘅，甚至乎咧大病在江，潛移默化咧就塑造出一種叫做叫做職場嘅導向，就係話嗱，你請假你休息，你就係躺平啊，你就係啦，即係呢個鬆懈。咁啊，呢種氣氛裏面咧，正常休假反而係好似做錯嘢咁嘅。另外，制度層面嘅模糊咧，亦都加劇咗呢種嘅困境。多数单位在休假审批的时候都是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其实是没有统一或者刚性安排的。即是员工你不找一些话术或者好像很有理由的理由或者叫借口或者情商的话，你好像就请假当中就有些疏蚀，甚至乎会请不到假的。咁其实啦，用人单位啦，当然会有运营嘅压力，经济方面嘅压力啦，例如部分行业佢系需要连续去转嘅，咁而企业喺统筹排班啊、错峰调休方面咧，亦都会有一啲嘅客观嘅需求。咁但系呢样嘢咧，都唔可以成为咧，就系、是、叫做即系剥夺大家正常休假权利嘅一种借口。休假同埋咧，就系、是、努力做嘢，从来都唔系对立嘅。我哋成日讲劳逸结合啊，休咗个靓假啊，大家重新充电之后咧，其实做嘢更加之爽，同埋可能咧点子都会更加之多。仲有今年嘅政府工作报告咧，亦都系首次提出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嘅制度。仲有15规划纲要咧，亦都系明确啦，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嘅条例，增强咧就系制度执行嘅刚性。好似河南、山西等等啦，多个地方啦都系出台咗一啲嘅新嘅措施，去推动咧叫做 A B 岗互补，同埋咧就系错峰轮休，同埋明确咧就系唔可以以绩效考核或者系评优晋升等等嘅方式咧，变相去胁迫员工放弃休假。好似最近啦，嗰个半冬来啊，有个自由假咧，亦都系引发咗好多网友嘅羡慕。就喺一个嘅演唱会上边啦，吓咁应该系嗰个歌手就问到嗰位被选中嘅歌迷咧，就话啊你唔使翻工咩？跟住佢就好自豪咁讲，我嚟自半东来，我哋咧就系休咗呢个自由假，佢哋咧系入职就可以享受十日咁样嘅假期，人事系统系自动审批，系唔需要向上级咧就系批准嘅。网友其实羡慕嘅唔系某一家企业，而系想休就休到假嘅呢一种嘅自由。所以聘假攻略可以系普通人调节生活嘅智慧，咁但系靠话术嚟换休假，靠人情嚟换一个本来属于自己嘅权利咧，其实呢样嘢真系唔应该成为职场嘅常态啊！希望尽快咧，就大家嘅公司咧都可以唔需要大家有呢一种嘅顾虑，想休假可以大大方方咁讲出嚟，我要休假，唔该。再嚟睇睇啦，喺佛山街上边一盏茶咧就话，佢最长嘅假期咧试过休一个月去澳洲、新西兰自驾游，感觉非常之值。哇！呢、這个公司亦都非常之正，非常之爽啦。亦都见到有另外一个朋友仔佢就话啦，其实我上个月底已经申请咗嗰三日休假啦，准备同老婆同个仔翻潮汕，爽啊！哇，你又真系爽啦！你哋又点咧？有冇谂过休呢三日嘅假期，连成13日假咧？欢迎大家继续分享。

放假啦，就仲未咁快，咁但系周末咧，听日就嚟啦。咁啊，周末嘅活动咧都好精彩嘅。咁啊，其中听日啦、听晚啦吓，咁啊呢个粤超嘅八强赛第一回合啦，将会喺佛山三水云秀山体育场打响啦。咁啊，佛山咧系坐镇我哋呢个主场迎战常规赛东区嘅第二名梅州。哇！呢、這个赛果咧，大家都相当之期待啊！呢、這个对手系相当之强劲嘅。咁啊，但系我哋佛山咧，亦都系越战越勇，同埋喺我哋主场咧，哇！我哋嘅主场球迷嗰啲阵势、嗰啲声势系非常之劲嘅，一定可以咧就系吓窒对方啊！咁而仲有一啲精彩嘅嘢呢，好多球迷都好期待。根据呢广东省足球协会官方公众号嘅透露，广东体坛嘅两大标杆人物杜峰同埋苏炳添有可能原文用嘅系画章亲临现场坐镇。杜峰呢系担任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篮球竞赛组嘅组长，亦都系广东省篮协嘅会长。苏炳添呢就系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嘅院长，亦都系广东省田协嘅会长。两位呢分属唔同项目嘅南粤体育代表性人物，同一晚出现喺同一场嘅草根足球赛嘅看台上边。呢件事其实本身就已经好正。今年嘅三月份啊，喺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新闻发布会上边啊，粤超同埋粤 BA 两大嘅城市联赛系正式亮相。当时咧，杜峰系以广东省篮球协会嘅身份出席，咁啊同广东省足协方面嘅主席谢昌征咧系同台推介呢两场嘅赛事嘅。咁而苏炳添啦，对于群众体育联赛嘅关注咧，其实真系由来已久噶啦。咁啊，旧年咧佢就现身喺广东省超开幕式嘅呢个揭幕战当中，当时咧系同范志毅啦、彭伟国等等嘅足坛嘅名将啦一齐去观赛。咁啊，当时亦都话感慨咧，就话广东足球群众基础深厚，省超呢一类令到普通爱好者咧就为自己城市而战嘅赛事咧，非常之有价值。咁其实粤超亦都一样吓。今年三月份啦，苏炳添系当选广东省田协嘅会长之后，佢更加系提出田径亦都可以效仿举行一啲咧类似嘅赛事，可以先从细嘅比赛开始，令到运动员或者学校同学校之间、俱乐部同俱乐部之间有一个咧就系对抗嘅比赛。咁而睇翻粤超打到八强阶段啦，可以吸引篮协、田协两大省级协会嘅会长同时咧到场，亦都讲明咧广东嘅体育城市联赛呢一个统一嘅品牌咧，正喺度产生真正嘅向心力。你谂下啊，杜峰佢会带嚟咧篮球群体嘅关注，咁而苏炳添咧就会带嚟咧就系田径群体嘅注意力，两种嘅流量喺同一日同一个赛场上边叠加。粤超呢一场咧八强战咧，就从足球迷嘅事，似乎就变成咗广东体育圈嘅事啦。其实广东咧从来都唔缺群众体育嘅热度嘅，咁但系呢啲嘅热度点样转化啊为一啲体系性啊，点样令到啦唔同项目互相借力咧？其实呢样嘢一直都好难嘅。苏炳添上任田协会长之后咧，就讲到就话田径要学习足球同埋篮球嘅城市联赛嘅模式，咁而杜峰咧就亲自到足球场为兄弟项目去坐镇，其实咧传递嘅信号亦都好清晰啦，就系、是、群众体育嘅出路咧就唔在于各自为战，而系咧抱团破圈啊！咁所以啦，即系听晚嘅呢一场粤超嘅八强赛第一回合，唔单止系睇佛山对阵梅州啊，仲系咧就睇两位嘅猛人咧到场啊，睇下咧各位嘅球迷啦，或者系体育迷啦，点样喺现场咧就为大家咧助一助威啦。

0: 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9月20号饭期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5: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7: 中秋国庆当中的三个工作日啊，可唔可以休呢三日假？然之后休13日的长假呢？番茄鸡蛋面喺佛山家当中讲，我呢种牛马休假是不可能的。我系咩咩都话，我连双休都未有，更加唔敢讲中间嗰三日休埋佢啦。我觉得双休系难过呢个大新年假噶，好多朋友都话，就算系双休都好啦吓，好多时候周末都系要加班或者都系要值班嘅。你又点睇呢？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吓。
8: 今日表情包
9: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

点解咁嬲咧吓？因为咧徐州一二三四五咧最近系粉丝暴增啊，但系咧就唔系因为佢哋自己自媒体宣传火咗，而系咧去到当地睇演唱会嘅粉丝火咗啊，即系火滚地投诉到爆。9月1号嘅时候呢，徐州12345嘅消息啊，就话呢个 TOP 登陆少年组啊，呢个组合呢就喺徐州举办咗四场嘅演出。咁而当地嘅12345热线呢，一共系收到相关投诉有48795件。47.5%几嘅投诉当中呢，就系、是、要求整改呢个二人同埋多人嘅表演舞台。咁而其中30%几呢，就话希望完整保留呢啲咩双人多人舞台。即系我其实明嘅啊，因为呢佢哋呢啲咁嘅组合嘅粉丝呢，通常有几隻款嘅。有啲叫做组合粉，即系成个组合所有人我都鍾意嘅。有啲呢叫唯粉，就系、是、我淨系鍾意其中嘅一个。仲有啲叫 CP 粉，就係可能其中鍾意佢哋唔知边个同边个，但係就唔鍾意其他个堆。有啲呢甚至呢对于唔鍾意嘅成员係排斥嘅啊，唔准自己鍾意嘅咩芝加哥哥同对方同台。但係呢粉丝嘅诉求喺演唱会啊或者喺网络评论区里面嘈下都係 OK 嘅。但係你走到去当地嘅便民热线去投诉，呢、這个咪搞错对象呢？12345是受理企业和群众关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诉求，不是你饭圈的战场吧。关于什么舞台编排，这些其实属于演出方的商业和艺术安排来的，这个是不在这些便民热线的受理范围之内。咁而短短10日时间啊，搞到人哋涌入呢就係食几万条嘅工单。咁但係人哋嘅工作程序呢係要走完嘅。咁其实就挤占咗人哋嘅人力时间，咁会搞到啦普通市民嘅求助处理可能就延后咗啦，公共资源就係俾你哋咁样白白消耗咗。即係我自己睇啦，呢种所谓啲咩唯粉 CP 粉之间嗰啲咩你争我斗啦，呢啲唔係为歌手艺人增加热度，只係会令到偶像嘅演唱会更加之难办啊。对于举办演唱会的城市来讲啊，虽然我知道这些的演唱会是会带动粉丝带来文旅的消费，但是这些粉丝这么无理取闹的话呢，当地的市民会有意见啦，当地的部门会很头痕啦，那以后各地还敢不敢批这样的演唱会呢？而且这种要求什么边个可以同边个同台又不可以同边个同台的争拗呢，我自己是觉得很幼稚啊。可能因为我唔追星，所以我唔明佢哋点解会咁諗。即係如果你话真係啊鍾意某一个人嘅演出，其实只要佢出现睇到就应该系满足，鍾意唔系应该就咁简单咩？当然啦，粉丝经济里面呢其实有好多错综复杂嘅利益嘅啊，咩粉丝群体里面有啲所谓嘅咩粉头啊，会推动粉丝之间嘅咩攀比啊造势，然之后从中各种嘅利益好难讲清楚。呢样嘢咧，亦都系治理饭圈文化嘅难点所在啊！对于呢件事咧，见到有评论就认为事件嘅根源就在于经纪公司对于粉丝嘅诉求长期系唔沟通、唔回应嘅，咁粉丝揾唔到其他嘅渠道反馈啦，啊，咪所以咁咯。但我就觉得，就算经纪公司唔回应都好，亦都唔应该将挤占公共资源。啊嘅呢一啲嘅叫12345嘅热线啊，喺嗰啲地方去投诉，唔滥用投诉资源，应该系每个人心中底线嚟嘅。就好似最近啦，闪电新闻就有报道，就话有啲街坊打12345嘅诉求咧，好离奇嘅。有人投诉夜间嘅月光光得滞，影响佢瞓觉。有人要求唔该政府部门帮我联系某个明星帮我过生日啦。有啲要求查个老公嘅工资明细等等等等，其实都系将公共资源咧当成系私人嘅许愿池咁啊。作为12345，唔能够纵容一啲嘅无理诉求啊，真系需要通过一啲技术手段啦，去啊睇下点样快速咁样甄别啦，系咪可以咧精准过滤一啲咧摆明系无理取闹嘅诉求。咁而对于多次嘅无理诉求，系唔系可以啊？即系有一啲嘅惩罚咧？尤其是今次咁样啊，有啲人系直头鼓动粉丝集体轰炸民生热线啊！呢一啲应该点样去定性咧？
希望相关部门可以进一步俾出明确嘅讲法，及时止住呢一阵嘅歪风，杀一儆百。咁而最新嘅消息咧，就话微博方面有通报啦，就话近期咧为咗防范呢一类非理性行为嘅蔓延，站方已经咧就系主动排查。咁啊，对于咧喺站内带头煽动啊、号召举报呢一啲造成不良影响嘅违规账号咧，已经系禁言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清理晒咧相关啲煽动性嘅内容。仲有啦，就系法律方面嘅一位专家李振武律师咧，佢就话啦，呢一种批量举报嘅行为咧，可能系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嘅。当中有咁嘅规定，就话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导致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嘅，情节较为严重嘅话咧，系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嘅拘留，仲可以咧处500蚊以下嘅罚款。咁而如果行为系达到咗情节恶劣嘅程度咧，系可以被定性为寻衅滋事嘅。咁恶意占用热线、辱骂工作人员咧，可以被定性为咧寻衅滋事或者扰乱单位秩序。咁而呢一次啊大规模投诉嘅背后，如果系存在组织运营方，例如话咧粉丝嘅后援会啊、经纪公司暗中煽动啊。咁嘅话咧，组织者咧应该系被约谈，甚至乎咧可能会承担更重嘅法律责任添。咁所以咧，即系下次大家如果喺网络上边遇到，或者系你追开嗰个明星啊，啲粉丝会里边有啲咁样类似嘅事情嘅话咧，首先自己唔好跟，同埋咧亦都可以迅速举报啊。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0: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6: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1: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

0: 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

0: 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导致它在水里面，我们 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

0: 是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9: 动手，
10: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8: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9: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6: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6: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6: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13: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14: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13: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14: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15: 傍晚7点，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啦。咁好多咧，30-40岁嘅女性朋友咧，都有共同困惑。知道保险好重要，想同自己买一份兜底，但系唔知道点样拣。今日抛开一啲复杂专业嘅术语同埋具体产品，同大家嚟讲一讲呢个年龄段嘅女性咧，有边一啲嘅保险需要选择，或者咧各自有点样嘅一啲作用，以及咧呢个配置嘅顺序。首先，所有女性朋友无论有工作啦，亦或系冇工作，一定要先买呢个医保嘅。这个最基础咧，性价比最高嘅国家福利，亦都系买所有商业保险嘅前提。因为有医保咧，买商业保险能够拣一啲平一啲嘅叫做有社保版本。如果医保断缴啊，生病住院冇走医保结算，商业医疗险嘅报销比例都会大幅下降，好唔抵噶。医保之外，第一优先选择嘅咧，其实咧就系百万医疗险呢一类商业保险。专门用来解决大病住院的高额开销，医保报销范畴又有限，很多的进口药、靶向药、自费药的治疗项目报不到的。而刚刚就是大病治疗的主要花费了，所以百万医疗险就用来填这个缺口，属于实报实销的保障。30岁的女性每年交300-300元，就可以拥有上百万的医疗保障，性价比就高了。第二类呢，就当然是轮到考虑重疾险啦。它同医疗险作用不同，医疗险呢报销医疗费，重疾险是确诊约定的大病呢，直接一次性给付一笔的理赔金。那么重疾险的理赔金可以自由支配，帮那些呢不幸生大病的人稳住生活，安心养病，不用一次的风险掏空屋企的积蓄。大家呢可以拉长一个缴费年限，减轻每年的缴费压力，还可以享受保费豁免这些权益，性价比比较高。第三类是意外险，价格平啦，实用性高，专门覆盖生活入边嘅意外嘅，日常煮饭啊、拉亲啊、跌亲啊、交通意外产生嘅医疗费用咧，用医疗险嚟报销。如果系严重一啲有伤残咧，仲可以一次性赔付。意外险咧可以尽量咧将个保额咧做高一啲啊，一年需要100-200元、200-300元就 OK 啦。健康告知方面嘅要求好宽松，大部分人都可以买，不过要留意咧投保规则同埋咧免责范围。最后一类咧，都经常讲嘅定期寿险，唔系俾自己用嘅，系留俾屋企人嘅保障。如果身上有房贷，需要赡养老人、抚养小朋友嘅，亦都系需要一份定期寿险。佢喺极端情况下，可以帮屋企人咧渡过经济难关嘅。如果系单身啊，冇负债啊，冇家庭负担咧，暂时确实可以唔使考虑，优先将预算咧用喺其他保障上啦。最后俾大家一个实用嘅建议，唔需要一次性配齐所有保险嘅，预算有限，优先考虑商业医疗险同埋意外险啦，低成本去守住核心风险。如果经济宽裕一啲，可以慢慢去补齐重疾险同埋寿险。另外，如果身体有异常、住院史、结节呢啲问题咧，保障方案咧系会有调整嘅，唔能够咧所有人同一套方案照搬噶。
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江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讲到小学低年级小朋友嘅沟通啊，经常出现就系他不说，问嚟问去都唔讲嘢嘅。面对呢啲情况嘅时候，肯定家长都话：我希望佢可以打开话匣子。你有什么方法呢？
5: 低年段嘅小朋友咧，其实好需要俾大人去耐心倾听佢讲嘢嘅，因为咁样就会令到佢觉得自己受到咗重视。他就愿意打开心扉跟你讲下他的心里话。
4: 嗯，
5: 家长其实可以这样做。第一个就是不要打断，不要催促，等他先将说话讲完。小朋友讲嘢的时候，即使他讲得慢啊，有时走题啊，你都不要打断他。我们可以用一些语气词去鼓励他讲，比如说嗯，是啊。咁然后呢之后发生什么事啊，即是用这些话语去引导他继续将他未讲完的说话讲出来。
4: 嗯，
5: 就好像小朋友讲话，今天老师表扬了我，那我们可以说啊，是啊，为什么啊，等他觉得你有认真听他讲说话，而且对他讲的东西比较有兴趣。

0: 趣，所以佢就愿意继续同你讲落去啦。
1: 嗯，
0: 咁第二个呢，我哋可以用重复加提问嘅方法嚟帮助佢梳理佢说话嘅嗰个思路。如果小朋友讲嘢唔清楚，讲唔清楚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可以简单去重复佢讲嘅说话，再用简单嘅问题去引导佢，唔好问得咁复杂，因为佢听唔明。
1: 嗯，
0: 比如讲小朋友会话今日某某同学虾我，家长其实可以就重复佢今日喺学校有人虾你呀，佢对你做咗乜嘢呀。
1: 嗯，
0: 我哋用具体嘅问题去帮佢进一步理清佢口中所讲嘅嗰个欺负系一种点样具体嘅行为，然后我哋再去判断呢件事情嘅性质。我哋去了解呢件事情嘅同时，亦都能够俾小朋友感受到，我作为家长，我系好努力去理解你所讲嘅事情，同埋理解你嘅感受。
1: 嗯，
0: 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我哋要留低一个冇目的嘅沟通时间。即系唔好只系喺有事情要交代嘅时候，譬如讲要写作业啦，要翻学啦，或者要做啲咩具体嘅事情之前，先要同佢沟通。我哋每日留翻10至15分钟冇目的嘅沟通时间，有时候可以喺食饭嘅时候倾下闲偈啦，有时候大家可能觉之前瞓喺床度同佢一齐倾下。
1: 嗯，你放学路上啦，翻学路上啦，
0: 系，其实我哋唔需要话去有啲咩目的，譬如讲你今日有冇遇到咩好玩嘅事啊？
1: 嗯，
0: 你今日遇到咩最开心啊？即系可以同佢进行呢一个轻松嘅沟通，咁令到佢觉得，我同爸爸妈咪倾偈系好舒服，
1: 嗯，
0: 我愿意将我开心唔开心嘅嘢，我都愿意讲俾佢听，然后就慢慢培养佢一个主动分享嘅习惯。
1: 而且呢个过程当中，我哋系唔带住任何评判嘅。我有阵时我会发现小朋友咧，即使我啲小朋友大咗，我都会发现啊，佢哋有阵时分享啲嘢有啲无聊，但系你即系唔带住评判，哦，原来系咁嘅咁，即系佢会觉得，今日隔篱商场飘咗个红色嘅气球过嚟，咁原来飘到去我哋课室窗台添，咁佢就觉得好搞笑啦。啊，佢就觉得可能成最上下上课，成班同学捐晒出去睇啊，
0: 睇下嗰个气球，
1: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啊，呢件事系咪有啲无聊咧？咁但系对于佢哋嚟讲，佢觉得哇，好惊喜啊，好意外啊，咁即系会有啲咁样。
0: 所以我哋唔能够因为话我哋以成人嘅角度去判断呢件事情有趣定系无聊，
1: 或者系对与错。
0: 系啦，
1: 嗯，
0: 应该鼓励佢愿意同你分享。我哋要养成呢种佢主动分享嘅一个习惯，帮助佢养成呢个习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天气阴天间多云，吹凉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5-2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5%。预计未来三日多云为主，有短时阵雨。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9: 咁两个人翻身上马，赶翻去朱家庄。好快脆，佢哋嚟到村口，一边大声咁嗌地保地保，一边就入村啦。睇见条路，哎呀，连马蹄印都冇，上司徒个心就高兴啦。噃张德禄听见有人嗌地保，就跑出嚟迎接。啊，两位将军，我就是本村的地保，嗌我有咩事呢？宇文成都话啦，你叫做咩名啊？小人叫做张德禄，唔知道两位将军尊姓大名，点样称呼啊？
10: 我是经营节道使，天保将军宇文成都，呢位是虎牢关总兵官上司徒。
9: 张德禄连忙跪低叩头话：哦，原来两位大人驾到，小人叩头，小人叩头。请问两位将军入村有咩事啊？
10: 宇文成都话：
9: 我问你，刚才有个叫做五云召的人是不是在你条村经过啊？有没有人在你条村啊？张德禄企翻起身回答话：回禀将军，我哋朱家庄系个村仔，一日呢有两个人打理啲事务嘅，上午系一个，下午系一个。我系下午呢一班嘅，啱啱接班啫。我哋呢条村系归金斗镇管，上一班嗰个人呢已经翻咗去金斗镇啦。将军问嘅事，等小人去金斗镇同你查一查啦。金斗镇离开呢处有几远啊？九里路。宇文成都话啦，我哋唔等得咁耐。你哋条村有几多户人家啊？
0: 154户啊，将军。
9: 有咩不法之徒冇？
0: 回禀将军，呢度户户都系老实嘅耕田人，并冇不法之徒啊。
9: 将军如果唔信呢，咁等小人带路，将军逐家逐户盘查啦。
0: 宇文成都一谂。
9: 150几户人家查到咩时候至查得完啊？佢就话啦，唔使查啦。我问你，先头你哋村有人假扮周仓显圣救咗伍文照，你知唔知道系边个啊？
0: 张德禄话啦，假扮周仓嘅人我唔知噃，不过我哋条村系有个周仓。
9: 宇文成都连忙问：吓，周仓喺边处？
0: 我哋村有间汉寿亭侯庙。庙里面有个周仓啊。
9: 切，原来是庙里面的周仓啊。
0: 上司徒话啦，宇文将军，既然有间汉寿亭侯庙，不如去睇下啦，好唔好啊？
9: 好。
0: 讲完就叫张德禄带佢哋去。去到啦，落咗马，将马绑好。张德禄推开庙门话，两位将军请入庙嚟睇啦。宇文成都在前，上司徒在后，就行到大殿。神台上面正中是关公像，左关平，右周仓。
9: 宇文成都一见周仓的神像，就用手一指话：哼，都是你这个周仓搞到我们找不到伍文照。
0: 宇文成都的身不觉意地碰到神台，震动了神像。朱灿啱啱同周仓黐翻好嘅半决手指功又震甩咗，咁嗰把青龙偃月刀咧喺周仓手里边甩出嚟啦。咁啱把刀啊对正宇文成都个头斩过去，上司徒大叫一声：，弊，周仓又显醒啦，快啲行开！宇文成都连忙一闪，大刀哐声跌咗地下。宇文成都睇一睇把大刀。忽然见咗跌喺地下嗰半缺手指，佢就话啦：
9: 常将军，你睇呢隻系断咗半缺嘅泥手指，你再睇睇周仓身上呢副盔甲，分明先头有人着住佢，攞住呢把刀假扮周仓显圣。
0: 既然系咁样，宇文将军你想点做呢？
9: 我哋只有两个人。村里面140户人家，我哋系查唔晒嘅，不如翻去调兵马嚟，仔细咁搜查朱家庄。
0: 系将军高见，咁我哋翻去先啦。
9: 咁两个人出庙上咗马就回营啦。
0: 而家我哋翻翻转头讲下南阳关，当伍文照闯出重围，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追赶伍文照走咗之后。南阳关守城的将官兵卒就将四门打开，韩琴甫立即下令叫所有围困南阳关的各路兵马入城。咁韩琴甫入咗南阳府衙，首先就出榜安民，拨一批军粮嚟到发放俾饥民，城楼上又换翻上隋朝嘅旗号，又叫人准备咗副上等棺材。将伍文照夫人李氏就殓咗，抬咗去南郊选咗笪好风水嘅地方安葬，立咗块石碑，上面写住伍文照夫人李氏之墓咁。一直到咗下午，宇文成都上司徒就翻嚟入城参见韩琴甫，禀报咗追赶伍文照嘅经过。韩琴甫话啦。
9: 两位将军追赶伍文照一路辛苦啦。伍文照虽然冇捉到，但是大军已经占领到南阳关，理应庆贺，嚟嚟嚟，摆酒庆功。宴会完毕啦，韩琴甫写好奏章，派人火速送去京师禀告皇上。冇几耐之后，皇上有圣旨到，大意即系话呢，韩琴甫品奏嘅事情已经知道啦，命令上司徒率领本部人马翻去虎牢关，派兵部侍郎张大新为南阳关总镇。接任之后，上柱国韩琴甫同埋宇文成都麻叔谋等立即班师回朝咁。咁接旨之后，上司徒就带住兵马返去虎牢关，呢啲唔讲佢。又等咗十几日，张大新带住亲随兵将嚟到南阳关接任，参见咗韩琴甫。咁韩琴甫同张

0: 班师还朝。而家讲下呢个张大新。张大新乃系京师兵部大司马张大斌嘅亲细佬。张大斌呢，亦系走奸上宇文化及嘅门路嘅，咁做咗宇文化及嘅契仔。张大斌系曾经托过宇文化及，如果有机会呢，就同佢细佬张大新啊，就谋一个实权职位咁。宇文化及睇到韩琴甫嘅奏章，咁就喺徐阳帝面前推荐啊张大新做南阳关总镇。嗰、那个皇帝梗系同意啦。咁跟住张大斌啊，就叫咗张大新翻到屋企，就同佢话：呢次啊，系丞相睇着我嘅面子，俾咗个肥缺过你。到任之后，你要手狠啲，收多啲银，重重咁多谢下丞相至系噶吓。张大新就话啦：系嘅，系嘅，我亦要好好咁孝敬下大哥你。大哥你放心，到任之后我自有办法嘅。于是张大新咧又去兵部挑选咗最啱心水嗰四个将官，就包德、吴长、前来同埋廖彪啦。呢啲都系佢个结拜兄弟，就跟住佢一齐去上任。张大新就对嗰四个人话啦：南阳呢个地方好肥好有钱嘅，我哋呢次啊有得发啦。嗰四个人话啦：大哥，你饮头啖汤，我哋四个有啲水味都知足啦。呢班人久久盈盈啊，系托住大铁铲去南阳嘅。咁话说张大新送咗韩琴甫佢哋班师回朝之后，就叫咗本地嘅州官县官嚟对佢哋讲：本阵啱啱到任，你哋快啲通知本地嘅商家铺户，叫佢哋分批嚟参见本阵，睇下佢哋对我有冇孝敬之心。我呢次接任带嚟咗唔少兵卒随员，你哋商量下点样慰劳下佢哋。我睇你哋两位一定能够将呢两件事办得令我满意嘅。到期时本官就写本进京，保你哋六位高升。仲有一件事，本阵要清查同五云诏有关系嘅人，呢啲人都系国家嘅叛逆。你哋将人查清之后，会捉嚟见我。限你哋三日将呢件事办妥当，办唔妥，将你哋问罪。州官、县官两个人唯有猛咁话系系系咁啦。退出之后，州官就话啦：，哇，呢位新总镇啊，认真犀利啊，又系孝敬又慰劳，又捉拿同五云诏有关系嘅人。其实讲来讲去都系想要银啫。县官话啦：大人啊，我哋唔好做呢咁冇阴功嘅事啊。我哋喺五云诏手下咁多年，总有一日张大新要捉你同我嘅痛脚嘅。讲唔定啊仲有性命之灾添噃。
1: 係噃。
0: 不如我哋除低顶纱帽弃官逃走吧啦。商量定啦，两个人返到屋企收拾细软，将官印呢挂咗大堂嗰树，带埋家眷偷偷咁逃跑咗。张大新等咗三日唔见到消息，就派人去催啦。个差人返嚟话，州官、县官将个大印挂喺大堂嗰树，带埋家眷叠更啦咁。张大新听咗哈哈大笑，包德就问啦：诶，大人，你笑咩呀？张大新话：呢两个人都跌咗啊，南阳关就系我哋嘅天下啦。咁张大新就即刻派包德啊、廖彪四个亲信，将全城嗰啲富商富户冚唪唥揾嚟，对佢哋讲要如何如何孝敬佢，又如何如何慰劳兵卒。呢啲富商富户慌啦，连忙将大礼就送嚟俾张大新。咁张大新啊，真系～

0: 猪笼入水咯。咁张大新佢仲要捉假周仓啊。咁究竟朱灿啊，俾唔俾佢捉得到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来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还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不同材质的枕头满足不同的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的小床布置到好像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就少不到了，蓝月亮、蔬果园、有爱你等等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感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晚上的8:04，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大家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行打卡和我互动的。你好，我是洋葱。先嚟睇下天气先啊！未来三日咧都系多云为主，间唔中咧会攞落雨嘅。雨水终于散去，但系咧天气依然系清爽嘅。呢、这个礼拜六日啦，都系一个阴天嘅天气。气温方面，听日最高30度，最低25度，依然系一个好适合出游嘅天气嚟嘅。所以准备好这个周末你怎么度过没有？今天看到一条新闻都挺有趣的，说这两年网吧又静鸡鸡地复兴了，所以我都好奇一下你多久没去过网吧了。

2008年嘅歌 Always Online， 唱嘅会唔会系当年你喺度等人哋 QQ 上线嘅嗰种心情？你突然之间见到嗰个头像由黑白变成彩色，喺心里边突然间喺度心花怒放嘅感觉。虫虫就话从来都冇去过网吧，乜而家网吧有兴翻嘅咩吓？对于好多人嚟讲呢个问题甚至都要諗返一阵啊，上次推开网吧嘅玻璃门可能仲係学生嗰个年代喎、哦。几十台电脑逼喺一间屋里面，键盘声呢此起彼伏。空气里面呢仲混住一啲泡面啊、香烟啊，甚至係一啲汗味。后来电脑呢就逐渐走入到普通家庭当中了，智能手机呢又将游戏啊、社交同埋视频呢都塞入到三袋里面。网吧呢亦都系开始一批又一批咁消失。对于好多人嚟讲，网吧就好似街机啊、录影厅一样，慢慢成为咗一种带有年代感嘅回忆。按照常理嚟讲呢，这个故事应该是写到结尾的了，但是最近这几年剧情轻轻转了个弯。2016到2023年期间，网吧的而且确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的。转折点在2023年开始，尤其是2025年的年底，电脑的硬件疯狂涨价，而偏偏很多新的游戏又需要很多硬件好的电脑，所以高性能的硬件又将一部分的玩家重新拉回到去网吧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消费的习惯亦都开始变化，令到网吧获得更多的空间。今日大家行入到网吧当中，唔一定淨係想话去上网去凑热闹。相反，可能係想喺网吧当中搵一种宁静嘅感觉。因为最近网吧嘅单人包间上座率高咗非常之多。大家行入到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又希望拥有自己嘅私密角落。年轻人将网吧当成是开黑的场所，一些中年玩家就将它当成是暂时逃离工作和家企生活节奏的地方。所以现在的网吧更加似是一个小小的避难所。除了说消费的方式变了之外，环境都开始变了。无烟区和吸烟区开始有明确地划分。以前那些高性能的机器又或者是机械键盘是加分项，但是现在所有的网吧几乎都变成了一个标配。一些大型的门店甚至将这个网络空间继续是做大和做重的，可以吃饭，可以休息，甚至可以冲凉，可以洗衫。除此之外，网径酒店亦都开始兴起。这一种有单人包、双人包或者是一间房的网咖，开始照顾既独处的玩家，亦都照顾一些情侣和朋友开黑。网吧卖的不再是电脑的使用时间，亦都是变成了一个可以承接情绪、社交和独处需求的地方。我想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即将消失的行业，换了另外一个方式重新继续存在，这个点或者比网吧又 hit 起身更值得大家关注。于是我都不禁在这里问，夕阳行业真是永无翻身之日吗？网吧又或者讲是网咖，不是一个好好的蜕变例子吗？好多人话一个行业之所以一路一路咁做死，可能只不过系佢一成不变。融入到新嘅场景、新嘅社会当中，又会有新嘅需求。

0: 如果我哋一直系守住嗰个旧嘅剧本，你会见到一成不变嘅网吧的而且确喺度被淘汰当中。但系而家佢卖嘅唔单单只系一个上网嘅场景，更加多嘅系俾你独处去逃离现实嘅一个场景。大蒜话记得以前咧去网吧啦，真系石器时代咁耐啦。花果山就话我记得应该仲有网咖呢一样嘢。其实而家有好多嘅行业，通过不断嘅洗牌，又或者通过不断嘅创新，其实夕阳行业都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嘅讲法而已啫。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4: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4: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4: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5、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晚上嘅8:21。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互动。你好，我是洋葱。讲到独处这件事， Kiko 就说好不容易有一段时间闲下落来，但是就懒得出门，好像更愿意在家里面踎在这里。以前一个人踎得耐嘅话啦，会特别闷噶，就会好想同朋友喺埋一齐。但而家啦，只系想有啲时间能够属于自己，可以一个人静静发下吽逗，唔想喐，唔想讲嘢，亦都唔想嘥心机去展现自己。

自己的社交和交际。洋葱啊，有人说我这样很不正常，其实我都很忐忑。以上就是 Kiko 的留言。不知道听着节目的你都有没有类似的想法呢？一到周末的时候就好想一个人宅在家里面。最近看到一种讲法，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流行休闲的娱乐方式。所谓的休闲就是不再大吵大闹，亦都不再是热闹缤纷，不再是传统的聚餐聚会，而是可能是行下公园、 city walk、 散下心等等等等。有好多人或者会话俾你听，哎呀，一个人唔系咁好啊！佢哋甚至会同你套上好多好多嘅标签，譬如话宅啦、内向啦、不合群啦、逃避现实啦等等，好似一定要融入集体，时时刻刻同人哋保持联系先至系正常。但其实呢、这个真系唔好吗？定是说很多人混淆了两个概念，什么是孤独，而什么是独处呢？孤独和独处之间是不是一定是恒等式呢？

0: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基本嘅需求，就是社交需求。大致上包括两大类。同人哋产生亲密关系，这个叫做社交联系。第二大类呢，就是希望在连结当中获得一些归属感。一旦这两种都没办法得到满足的话，咁其实就会产生好多好多嘅负面情感。譬如话，我举个例子啊，冇朋友，又或者有朋友，但係嗰个朋友冇办法去了解自己，触达自己嘅内心，甚至係会带嚟好多负面影响嘅时候，就会催生好多好多嘅孤独感。所以原来有时候独处和孤独是两种意思来的。孤独和你身边有没有其他人关系不是太大的。它更加强调的是心理上面的连结。亦即是说你可以和人哋这段关系当中获得什么能量。有可能你身处在好多好多人的环境当中，但是这个环境没有一个人理解你，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都是孤独的。但是有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可以获得好多正向的能量，可能是灵感突然之间翻晒嚟，可能是思维非常之活跃。某种程度上在这个状态当中其实又不算是孤独。所以 alone 和 lonely 在英文当中是分得很清的。而你呢，在你的生命当中会不会都有一个和你灵魂共舞的人？不用多，可能一个就已经足够。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晚上8: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00。

12:32，啱啱发咗一个好大个boom啊！喺佛山家里边发咗10个红包。陈杰话：其实啦，我都喜欢独处，但系啦，又觉得孤独。大蒜就话：人到中年，宁静同埋独处嘅时间，其实都难能可贵噶。而孤独，我嘅理解就系唔开心嘅，独处系开心嘅，相当于自得其乐。而家嘅我放假啦，就系想瞓低落嚟，既冇影响其他人，自己中意点过就点过。女人41之花咧就话静静听洋葱嘅节目，咁所以喺呢一刻，你应该唔觉得孤独嘅嗬？至少喺呢个物理空间里边有我同埋你嘅存在。虫虫就话：喂，其实呢两样嘢两回事嚟嘅，系咯，系两回事嚟嘅。同自己独处，其实都系一个大大嘅学问嚟嘅。所以我都想回复翻 Kiko， 有冇一种可能唔系你唔愿意行出去结识朋友，只不过有时候你嘅需求佢哋俾唔到，冇办法做到同你共鸣，甚至可以讲系消耗你嘅精力，所以干脆你就觉得，唉，既然休息咁辛苦啦，不如喺屋企瞓下觉算啦。但如果你真系揾到嗰个同你灵魂共舞嘅人，我觉得就算要你宅喺屋企，你自己都会忍唔住出门见见佢嘅。

来自阿桑的叶子，希望大家都懂得同自己独处。大蒜话，对于我来讲，一日最孤独的时候是上班，因为上班的时候啦，唉，所以上班的时候都是戴住耳机听电台， DJ 的声音从耳边传来，我就可以感受到有一种活人的温暖感。一院清风话，我平时比较喜欢独处多一点，休假的时候其实都很少跟朋友出去聚会的，一年就得两到三次。我很喜欢独处的时光，都喜欢四围行下，经常带着个女结伴而行，不用迁就任何的人，说走就走，这种感觉其实特别舒服的。有时候我会单身一个人坐地铁去陌生的地方，静静地欣赏陌生的城市，听着陌生人他们互相细说他们的故事。余云飞说，其实和我灵魂共舞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朝着这个目标找咯。我相信可能以前难找一点，但是有了互联网的存在，譬如说有一些组群的存在，可能会容易一点。2271说，我喜欢独处，亦都有独处的能力。Cookie 说，是啊，有时候找到灵魂共舞的人，我真的会愿意出去行下的。诚心轻轻一问就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找到啱嘴型志同道合的人就 OK 啦。希望大家都找到。晚上的8:41，阿峰在傍晚的时候发来了一个问题，他说，洋葱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接手了财务和项目跟进工作大半年了，做的工作其实都不少的，但是回忆起项目里面的那些细节呢，都没有太多的记忆点，真是一点记忆都没有，做完一项就放低一项，这个算不算正常呢？譬如说支付完一个项目款之后，真的完全没有记忆点的，对于这个过程完全就没有印象，连金额都没有印象，要翻看那个记录。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在某部电影里面，男主角有一句名言叫做永不放弃。是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坚持就是胜利，但是好少有人跟我们说，明智的放弃有时会比盲目的坚持更加需要勇气，也得更加接近智慧。我想说的是，放弃不是消极的逃避，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对于自己、对于时间、对于生命一种清醒的认知和温柔的成全。放弃就是我们承认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属于你的，譬如一项一直亏损没办法回本的投资，一份伤痕累累的关系，和一份违背本心只会内耗的工作。真正放弃了，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做不到，而我看清楚了，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说得更加宽广一点，有阵时放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筛选。譬如你放弃了无效的社交，你就会留下时间给自己。

0: 你的屋企人。如果你放弃了无意义的内卷，那你就会更加专注于你热爱和成长的事情。真正有智慧的人从来都不是永不放弃，而在该坚持的时候全力以赴，该放低的时候干净利落。坚持是一种力量来的，但是懂得放弃是一种智慧。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1: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2: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八点二十四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余云飞说，工作是生存需要，事业呢是你喜爱的，并且愿意深耕和付出的。虫虫就说，工作是牛马生存，事业是理想的追求。但我老细不同了，工作之余呢他追求事业，所以我都好佩服他。如果不是，点是你老细呢？是吗？所以在这里都想问大家，此时此刻在2026年的今日，你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未呢？再回答阿峰的问题，阿峰说，哎呀，我都觉得自己有一种未死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工作到麻木不仁呢？并不好喜欢这种感觉。首先，可能你做的工作会令到你觉得失去了意义，但是请你记住，任何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给你有衫着、有饭食，可以养育到这一头家，可以给得起家用。能够做到以上的这些点，我想应该都算是功德无量先吧。还使我们每日都在骂那个死鬼老细做什么又 PUA 我，是吗？但是正是因为这一份良，令到我们都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件事上面就已经是它最大的意义。当我们满足了这个最底层的意义的时候，可能你会有空余的时间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事业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正常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在纷繁复杂的工作当中，又或者是一成不变的工作当中，在一撇野当中去雕出花呢？这个亦都需要一些智慧同埋我哋去发现美嘅角度。正如之前我都去采访过一啲人，有一啲嘅行业被视之为夕阳行业㗎喇。我就话，点解你仲会继续喺呢度坚持落去呢？佢话，至少喺呢一度可以先保证我嘅生存，然后我亦都有闲暇的时光去发一发梦，去试一试错，因为当下试错的成本真的有点大的，而其中最紧要的就是生存的成本。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工作之余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见到很多朋友呢都说收到我在福建寄回来的明信片，又或者已经收到了上个月月中你们参加私房歌的礼物。如果你们都有一些心水靓歌要推荐的话，可以将录音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微信号当中，同大家推荐一下你心目当中的私房好歌，报一报歌名，讲下原因就 OK 了。咁我就会额外送一张属于自己嘅签名明信片俾你，仲可能会有意外嘅惊喜。一院清风话：终于收到洋葱嘅明信片啦，好耐好耐都冇收到平邮信件啦。上一次真系20几年前读书时代学校寄过嚟嘅成绩单。收到平信的那一刻，又将我拉回到初中那阵有书信来往的美好回忆。洋葱啊，你寄平邮的那些邮票啦，图案都好特别啦，满满是孩童的天真同埋幻想。啲邮票呢我专登揀嘅。可能是山水风光，可能是一些好得意的图案，亦都可能是一些名胜古迹嚟嘅。每一次寄的时候呢，我都在思考究竟收到信的这个人他的性格特征会是怎样，配怎样的邮票给他。譬如说 Vincent 就说多谢洋葱投递过来的明信片。前嗰几日经过同屋企人的沟通开导，其实自己都放低了不少。工作上有时候真的太认真了，尽力就好，不要太过完美主义。唯一不变的是每晚都尽量抽空听下洋葱，放松心情。有时候太过完美的话，会将自己逼落一个死胡同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声音攻击自己，我不够好，我这个人不够完美。但纵使我们做的事情已经完美了99%，都还是会忍不住攻击自己。可能是因为小个时候带过来的那种习惯，经常习惯性地盯住自己的那些不好。不过不要紧的，习惯这件事可以慢慢改变的。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0: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0: 用电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哦，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3: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1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3: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0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我是洋葱，亦都欢迎大家将你的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微信号当中，又或者是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圣子话：洋葱啊，我有个亲戚啦，今年35岁了，他已经10年以上没出来做嘢了。在25岁之前呢都有翻工的，做了4到5年嘢，后尾唔知道经历咗啲乜嘢，就冇去翻工啦。身边嘅人不断喺度开导佢，佢都唔愿意出去做嘢，成日就喺屋企里边一个人独处，养下猫，养下狗咁。之前呢仲同屋企人讲，唔好带佢睇乜嘢心理医生。偶尔呢佢都会行下街嘅，但系只系会落下楼下。佢份人呢好保密嘅，平时呢好少可听到喺佢嘴里边吐出嚟嘅嘢。咁你觉得我应该点样去开解下佢？开解，圣子啊，与其讲开解，定系喺你心目当中有另外一个词咯？我应该点样改变佢啊？会唔会有咁样嘅一个状况？佢之所以好明确咁提出话唔好带我睇心理医生，意思是他知道这个境况周围是不安全的。 你哋带我睇心理医生，即试图去改变我当下嘅呢一个状态。当一个人靠近我嘅时候，我获得嘅系一种好负能量嘅存在，甚至我都 feel 到佢嘅到嚟系想改变我嘅时候，佢系唔会愿意同你倾出真心嘅。只有一个人愿意无条件咁行入到佢嘅生命当中，愿意听佢嘅经历，唔去太多嘅反驳，有好多嘅接纳，先至可以慢慢一啲一啲咁拆解佢噶。而且听得出你同佢之间嘅关系好似唔系话太过之亲密吧？因为中间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我谂佢亲密嘅人可能系选择咗隐瞒噶。意思是在他25岁那年一定是发生了一些突发的状况，令到他变成当下的这个样子。而我们没办法持续这样去为他去输出一些心理营养的话，我们偶尔的靠近是没办法去改变他的。与其想着去改变，倒不如我想跟你说，先放低你嗰颗拯救者嘅心。阿诗话养咗十年嘅猫猫今日去咗喵星球，唔知道喺喵星球嗰度佢过得好唔好，会唔会记住我啦？其实讲真啦，我有啲伤心嘅洋葱。

曾经听过一个讲法，无论是人定是宠物，只要你谈及它，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亦都将这个祝福给回你阿思。Double 说，洋葱啊，我都好鍾意独处的。自己一个人在天台那里种下花花草草，尽管有时候做到汗流浃背，但是真的好开心好开心。所以我想 Double 在天台种花花草草的时候，能量一定是满满的。Steven 说，今日突然之间食到家乡的美食，就想返起阿妈的手艺。都有一段时间冇返乡下睇睇阿妈啦。好似月底呢中秋假期喇喎。咁所以

喺今个中秋，你哋谂住点过噶？啊，唔知点解咧，一直以为咧，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系黐埋一齐，直至今日去分班表嘅时候咧，先发觉哦，原来系分开嘅。同埋都几得意啊！呢、這个月嘅月底啦，有三日连住嘅假期，然后又上好似系三日左右嘅班啦，就可以放国庆嘅假期。哇，对于打工人来讲，这一种小假期这样拆开来分，简直是非常非常之满足。这位他说，请叫我乐乐啦，因为我的愿望就是快乐。洋葱啊，今晚其实有句说话想跟你讲了好耐的了。多谢你愿意坚守这个岗位。你就好似一位好朋友咁默默守护，当我需要嘅时候，你都会喺现场一样，仲会对听众花咁多嘅心思，觉得你嘅呢一种精神已经功德无量。唔知点解我望住功德无量呢四个字咧，我有啲诚惶诚恐，觉得自己系咪吓喺呢个庙里边坐喺度嘅嗰啲啊？谈上，我觉得有时候咧，能量系相互噶。如果我嘅语言能够俾你带嚟一丝力量嘅话，其实更大可能系因为你哋嘅留言，令到我觉得安心。正如黎明嘅呢首歌，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其实每晚喺度同你相遇，我觉得系我嘅福分嚟噶。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3: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5-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的心跳了？
5: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
5: 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20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噶。小温话：终于嚟到9月啦，今日睇到一句说话系咁讲嘅，无论好定系坏，都唔需要纠结。允许所有情绪的存在，然后再带着小小的期待，从容温柔地迎接新的挑战。其实情绪就好像一个信差一样，它带来了一些信息。情绪有时候可能是积极的一些信息，有时候可能是一些消极的信息，但是它本身真的并没有错的。所以当我们收到一些不是太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或者可以从一些悲伤、愤怒、失望当中去学习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只是太关注情绪的本身，那你真的会错过很多很多东西。卡文说，刚刚才听到有位听众喵喵去了喵星人，突然之间我都很挂住我的狗狗。我发觉现在大伙儿都很喜欢养宠物，曾经何时我都养过宠物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跟自己说，哎呀，真的不要养了，不是说怕麻烦，而是我有少少怕分离的那种场景。因为你养的宠物一定会先你而去，那种场景我经历过，亦都不是很想再经历。但不知为什么好像现在没那么排斥这种心态，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进步了。

小 M 话之前呢发生咗啲唔愉快嘅事，喺工作嘅时候啦被罚款啊，明明监控都已经拍到呢一件事系唔关我事㗎啦，都影到嗰件物品已经系顺利归还㗎啦，但系就系唔知点解后尾点都揾唔到，于是乎公司无啦啦就将呢一个罚款落实到去我嘅头上，有啲唔开心啊！仲有洋葱，我好想喊一阵，但系而家我仲工作紧，所以我话俾自己听要忍住。要忍住是你的工作操守，但是我可以用这首歌代替你哭。

0: 虫虫话我都怕分离噶，所以我队友咧就禁止我养狗，因为最后一次养嘅狗狗喺汪星，我喊咗几日啦。芝士年糕咧话系啊，我而家咧都养紧仓鼠，细细只好可爱噶。虽然佢嘅寿命只有两三年，而家就快一年啦，但系咧都好爱佢。晚上嘅瞓，睇下天气先。未来三日啦，都系多云为主。间中会有少少嘅阵雨，现时出面嘅温度是 27.3 摄氏度，比寻日仲要凉咗 1.4 个摄氏度。听日最高温度30度，最低气温25度，星期日都是差唔多，都是阴天，非常非常之适合出去旅行。去玩一玩，接触下大自然。有时候会觉得啦，偶尔去接触下大自然，又或者是逃离而家生活嘅城市啦。当星期一翻到嚟嘅时候啦，你会觉得差满电嘅。琪琪话准备听日去野餐啊，因为发觉真系好耐好耐都冇咁靓嘅天气啦。唔需要去好远嘅地方喎，其实佛山周边呢都有好多嘅露营圣地，而且最近呢都有好多嘅一啲演出啊，有意去睇下都可以为自己充下电啦。欢迎你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留言，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洋葱喺度等緊你哋嘅来信。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洋葱心语。
1: 我只是陈述事实，为什么对方会觉得我在指责呢？相信大家平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只是告诉他报表的数据计错了，他为什么突然之间暴跳如雷呢？我只是提醒他出门之前不要忘记关空调，他为什么一整日都黑口黑面呢？我明明每一句说话讲的都是客观的事实，没带一句粗口，没带一句人身攻击，为什么他会觉得我指责他呢？其实你们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着单纯的陈述事实的。只要有人，只要有信息的流动，事实就不再是事实的本身。咁我哋拆解嚟睇下，当你开口陈述事实嘅嗰一刻，人与人之间到底发生咗啲乜嘢？
0: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1: 人嘅每一次沟通咧，其实都包含住两个层面噶。第一个叫做内容层面，第二个叫做关系层面。内容层面好简单理解，就是传递紧嘅一啲数据，客观存在嘅东西。关系层面呢，就是定义你哋之间嘅权力格局啦。譬如当你讲出呢一份报告迟交咗三日嗰阵，你嘅大脑系停留喺内容层面嘅，你觉得你只系陈述咗事实而已啫。但系对方嘅大脑呢，就会瞬间切入关系层面当中。他可能听到的是，领导是啱的，我是错的，领导是优越的，我是糟糕的。因为关系层面是会凌驾于内容层面之上的。意思就是说，同一句说话，为什么有些人讲是听出 A 的意思，有些人讲就会听出 B 的意思呢？一模一样的内容，咁就取决于我哋嘅关系层面。有研究指出，人类大脑处理社交威胁嘅区域同埋处理真实疼痛嘅区域呢，係完全重合㗎。呢个区域就叫做前扣带回。意味住乜嘢呢？意味住对方听到一句说话令佢觉得好难堪，哪怕係事实都好，佢嘅身体是会疼痛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疼痛，他的第一反应是反击。所以这个时候你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拥有理性思考能力的现代人，他的潜意识里面是一只原始森林里面受到攻击准备反抗的野兽。除了说生理本能之外，这里还有一个认知陷阱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面都有一把梯，梯的最底层呢是客观事实。譬如你说你开会迟到了十分钟，这个其实是那把梯的最底层。往上一层的时候呢，大脑就开始对这个事实进行选择性的过滤了。他开始会对这个事实赋予一些意义。于是他就会想，迟到是不是因为觉得我不在乎这个会呢？咁一路向上爬，一路向上爬啦，大脑会得出一个最终极嘅结论，咁就系、是，佢系咪喺度讽刺紧我系一个唔负责任嘅人，冇职业素养嘅人呢？你睇下，从底层嘅事实迟到十分钟，爬到顶层嘅人格审判，人类嘅大脑有时候只需要几毫秒嘅咋。当你同另外一个人讲你迟到十分钟、哦。你觉得自己企的是那把梯的最底层，只是陈述了一个迟到十分钟的事实，但是对方的大脑可能咻一声就爬到顶端，他听到的是那句没说出口的审判，你觉得我没有职业素养。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明明觉得自己在说道理，对方觉得你在闹紧我的原因。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3: 从来亦无自信。

咁我哋可以点样做呢？第一，喺讲述事实之前，先铺安全垫。任何有效嘅信息传递，都必须要建立喺心理安全感之上噶。如果你唔解决安全感呢个问题，咁再正确嘅言论都系冇用噶。喺陈述嗰个令人唔舒服嘅事实之前，你必须要先打一支预防针，保护好你哋嘅关系。譬如话，你唔好直接咁讲，喂，你嘅预算超咗30%，而系你可以换一换你嘅口吻嘅。我今日揾你系想我哋一齐啦，将呢个项目推进落去，唔系话追究边个嘅责任，亦都唔系否定你前期嘅努力。我哋嚟睇下呢一部分嘅预算可能有啲超标，将你心里边嘅善意、共同嘅利益毫无保留咁摆喺前面嚟讲。当对方嘅大脑确认你系友军唔系敌人嘅时候，佢先至会解除呢个警报，去同你一起处理这个数据。第二点就是剔除隐藏的评价词。很多人自以为在这里讲紧事实，但是他们的句子里面呢，收收埋了对人的评判，贴了标签。譬如有些人是这样讲的，你成日就不看群里面的信息。当你用总是、从来、又这些词来阐述的时候，其实事实的本身就有所欠缺了，只是高浓度的情绪宣泄。所以你可以做的是将这个洋葱剥开，只是留下最核心的、最不带评判的数据。可以将你总是迟到这句说话换成这个礼拜三次早会你都在9:03个字才到场，将那句很泛滥的你工作太粗心了换成实际一点的，这份2000字的报告里面出了5个数据错误，没有形容词，没有副词，只是呈现画面。第三点就是将面对面变成肩并肩。这个呢不单单只是语言学，而是行为心理学来的。当你们面对面坐在这里去讨论一个失误的时候，空间上就是一个对战这样的姿态。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是走在对方的身边，跟他望同一个方向，譬如说将那个事实写了在块白板上面，或者将那份数据放了在他们的面前，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讲话啊，你这里做错了，你只需要对住个屏幕讲，你看这个数据好像不是我们的预期，你看看怎样优化。你不要看小这个微小的物理动作，瞬间可以重构你们的关系。你们不再是法官和罪犯之间的审判关系，而是肩并肩地望着同一个方向。这一刻他的世界里面就会轻松好多了。不要再去迷信所谓的绝对客观。有时候信息经过人与人传递，客观就已经是减了分了。可能你会问，喂，那我明明就是领导啊嘛，做乜嘢要咁低声下气啊？唉，而家嗰啲几后呢做嘢真係八成气候啊，闹下都唔得。得㗎，如果你嘅终极目标係为咗闹佢嘅话，洋葱我係举双手双脚去赞成你闹下佢㗎，去升级下佢哋嘅抗压能力啊。但係每一次沟通之前，你都要问下自己，你係为咗闹佢啊，定係做好呢一件事啊？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我今日想推荐嘅私房歌系 Bobo 陈文焕嘅《野种子》。呢只歌系我读书时期嘅歌单入面嗰个用 MP3 同埋抄歌词嘅年代。里面嘅歌词就好似话俾我知，就算自己系乜嘢种子都好，按住自己嘅节奏生长，就算可能冇人哋长得咁快啦，又或者系某个阶段冇咁顺利啦，但系相信通过努力，总会活成自己想要嘅样子嘅。好似今夜陈慧静咁样，都俾咗我一粒种子好多嘅养分同埋能量，所以都好多谢邱静同埋洋葱，多谢你哋啊！

多谢阿莹嘅推荐。如果你都有心水好歌想同我分享嘅话，想同大家分享嘅话，都欢迎你将录音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同样我会私人发出一份签名明信片作为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你的。陈光话听日想一个人去顺峰山公园度行下，去年兜住个湖边踩单车。可能随住年纪嘅增长，真係鍾意上独处带嚟嘅嗰份宁静，同埋好享受嗰种感觉。呢名用户喺听完洋葱心语话啱啱嘅呢一段啦，令我諗返起我阿爸同我嘅提议。佢不断喺度强调话佢讲嘅系事实，但系我嘅内心总系会谂到阿爸你系咪喺度否定我咯？系咪我唔够好咯？系咪佢喺度批评紧我咯？所以嗰一瞬间，我真系会攞起防御对阿爸发脾气噶。所以我都想同你讲，只要佢唔系真系指住你嚟闹。有时候我哋唔需要听得太多言外之音嘅。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电影《致青春》里选用了一首歌，让人瞬间闪回旧日时光。那首歌如果你看过电影，你记得这是李克勤的《红日》，很多70后80后他们纪念青春热血的一首歌。歌词里说，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佳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听听李克勤。

当年很多人认为这首《红日》一定能够让李克勤拿到人生当中的第二座金曲奖。不过1992年，在那个好作品频出然后明星歌星扎堆的时代，《红日》变成了传唱度最高却拿不到奖的歌曲。

这首歌叫做《天梯》，后来很多人在《我是歌手》当中李克勤的演唱里感受到对于天梯那份特殊的情感。命运就算颠沛流离，那时候青春年少，不信命不服输，只管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不在乎跌倒，也更没有想过失败。就像王小波曾经在书里说，二十几岁的年纪是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有很多奢望，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即便最终发现会被生活狠狠地修理，也请你不要难过，因为经历过才最宝贵。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很多听李克勤歌的人今天大概已经步入中年，很难回到那个满腔热血的年纪。有人甚至说，看他的太太发的全家福照片当中，五十多岁的李克勤跟七十多岁的岳父看起来差不了太多。可变老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人都会老去，却不是人人都曾在真正青春的年纪里青春过。

跟同龄人相比，李克勤的体态没有任何的老态龙钟，一如既往像个孩子。所以有人翻看他的微博说，会看到他在细雨中踢球，他喜欢晒美食风景，跟朋友的搞怪合照，笑的时候依旧露出牙齿。如果不是未曾刻意修饰的脸上有皱纹跟胡子，暴露了时间的秘密。跟很多同时期大红大紫的歌手相比，李克勤的经历更像是普通人默默向上游的励志故事。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大概也因为他总是在关键时刻错失机遇。不过世人看来的好机遇，谁知道结果会如何呢？就好像生命永远像一枚硬币，有 A 面也有 B 面，唯有温柔接受才能迎风成长。

0: 1999年之后，谭咏麟和张国荣早已退出歌坛，谭校长找来李克勤，两个人组了一个左邻右里的循环演唱会。他们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个演唱会开了好多好多年，他们每年都在不同的地方去开演唱会，唱那些曾经历过的黄金时代，他们唱过的脍炙人口的好歌。那是一件让李克勤也觉得很幸福的事，因为谭咏麟就曾经是他的偶像，能够站在偶像身旁听彼此唱，能够有一个类似家人又胜似家人的港湾，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并肩作战，这份感动和殊荣大概比世人眼中的名利更质朴更纯粹。马上来听到这一段，就是来自左邻右里演唱会的现场。
1: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家嘅時間係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李克勤出道的时代，一个人成名好像自惯常走的路是参加 TVB 的演艺培训班，等在电视剧里跑龙套，熬到尽头红了再发唱片，像是刘德华。再不然呢，就是报名参加新秀歌手比赛，比如梅艳芳、黎明。在校园歌手比赛曾经叱咤风云的李克勤，当年是选择了新秀歌手比赛的，不过那一届竞争太惨烈，基本囊括了后来香港乐坛的一众传奇歌手，他们包括杜德伟、苏永康、周慧敏等等。李克勤进不了前三甲，他自己都没想通怎么会被踢出局，甚至怀疑过赛制有问题。反而是家人跟老师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开心，因为在他们眼里，17岁的李克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后来在比赛中认识的周慧敏，得知香港要举办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的时候，就兴冲冲地跑去诱惑李克勤，劝他参加这个比赛。两个人因为比赛的原因相识于微时，也成了一生的好朋友。后来你在周慧敏、李克勤的演唱会上都很有机会常常看到对方站台出现。
1: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

0: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曾经参加过新秀大赛的，怎么会要去参加一个业余歌手比赛呢？但对于那时候喜欢唱歌的李克勤来说，业余就业余吧。不过那个时候好像陪自己参赛的好朋友周慧敏，竟然当时临时有事参加不了，陪跑人不在。李克勤想，那我就翻唱当时红遍全港的《雾之恋》，大不了不拿名次，全当是向偶像谭咏麟致敬。不过人生出乎意料的事情往往就在于无心插柳柳成荫，李克勤靠翻唱这一首歌拿到了冠军，并和宝丽金唱片签约，而此时才是他歌唱生涯的初登场。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第一届全港十九区业余歌唱比赛的冠军是张学友，多年之后他成了最后演戏的歌王。第二届全港十九区业余歌唱比赛的冠军李克勤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宝丽金签下他的第二年给他推出了首张专辑《理想的开始》，当时邀请到香港著名的词人向雪怀为他填词了一首《谁愿分手》，带着一些凄婉的苦情歌必备的催泪精华，想来一定会大红大紫，可惜这一切在李克勤身上没有发生。

1999年，李克勤在录制专辑时，把当年不红的月半小夜曲拿出来重新编排，这次是以群管弦乐的方式加歌剧和声，从原版的单纯哀伤走向更具现场感的酷似。当我们听到全新版月半小夜曲时，这首当年不红的歌已经悄悄走红，这让李克勤的名气更大了。不是因为他的执念，这首歌大概就埋没在他过去的 CD 里，最好的歌一定要找机会让他重新走到市场最前线。而就在陷入事业低谷时， TVB 要拍一部叫做《一生不变》的电视剧，他为这部剧唱了主题曲，也叫做《一生不变》。

李克勤在这歌里唱了一个分手后仍挚爱对方的故事，这种反复倾诉衷肠的决心让我们想到了歌唱之外的李克勤。失意的人生没有尽头，但对于很多在失意路上徘徊的人，他也算不上最苦的，因为唱完这首歌之后，谭咏麟就注意到他了，他也因此拿到了第一个金曲奖，人生的第一个小时代就这样降临。所有经历时间演绎的故事都给聆听者一种参照，永远的启示是他人的经历无法复制但可借鉴，至少他让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不至于轻易的否定和放弃。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你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台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

0: 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叮叮
1: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

0: 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2: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3: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2: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3: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2: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4: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2: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5: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2: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6: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8: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中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7: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9: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

0: 安全区。
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6: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0: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5: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

0: 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小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海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送礼嘅月饼要开始选购啦！今日为你推荐嘅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健康款式多，品质有保证，性价比亦都唔错。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亦都系佛山老字号。多年嚟坚守匠心品质，传承地道广式月饼风味，同时亦都紧跟健康饮食趋势，不断创新。今年品牌系全新咁推出咗30月饼，亦即系喺保留大家钟爱嘅经典广式口味嘅基础上升级配方，唔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好味得嚟又健康。经典双黄莲蓉月馅料选用湖南优质串三年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润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嗰个咸蛋黄经过特别嘅调制，起沙漏油，口感细腻。另外，百辉嘅五仁月饼精选五种优质嘅果仁，果仁嘅添加量唔低于43%，用料扎实，食落去满口嘅果仁醇香，口感丰富，保留传统五仁月饼嘅风味。除咗经典口味，今年仲推出咗新派法式奶酥月，添加进口奶酪同埋黄油比例大于等于15%，搭配绵密莲蓉同咸香蛋黄，层次丰富，奶香浓郁，咸甜交织，口感独特。另外仲有法式高煎荔枝月饼，包裹清甜嘅荔枝果肉，果香清爽，甜而不腻。一盒喜悦团圆礼盒就有齐刚才讲到嘅四种口味，集齐经典广式口味、新派创新风味、健康30月饼，无论系孝敬长辈、礼赠亲友，定系企业团购都十分体面。八个装嘅喜悦团圆礼盒，一盒188元，两盒348元。而中意新派口味嘅朋友，仲可以留意翻锦绣流心，少油少糖嘅桃山皮搭配流心馅料，口感清爽。中意传统口味、性价比高嘅，推荐你金腿五仁双黄百年蓉礼盒，又或者是奶酥。

0: 皮蛋黄白莲蓉月饼，呢三款都是99元一盒。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中秋好礼提前购买。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

0: 一口淋含，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3: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5: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5: 我听
1: 我听。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